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

0: 我和普京总统达成了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赓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 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请听报道。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3: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怡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 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定意志，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遂行台独分裂图谋。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520讲话内容提问，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实的现状。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近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和政要纷纷通过各种方式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场。事实表明，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用假民主包装真台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麻烦制造者的丑恶面目。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做什么，都欺骗不了岛内民意，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拒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蒋斌说，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成，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蒋斌表示，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

0: 声，两岸开讲。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毛强。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台军费力构建滨海作战指挥体系，不过是无效挣扎。
1: 近日，台湾地区自造潜艇海鲲号密集进行测试并计划交付，同时台军被曝正寻求引进日本最上级护卫舰设计。这两件事看似是岛内防务的突破，实则再次暴露了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顽固立场。其不惜挥霍民众血汗钱、甘当外部势力棋子的行径，不仅加剧台海紧张，更将台湾推向险境。那么推动这些造价高昂、技术拼凑的武器项目，民进党当局的真实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这些动辄数千亿新台币的项目对台湾社会造成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与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共建和平家园的路径相比，哪种选择才能真正保障台湾的长远未来和同胞的福祉？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2: 好，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请听热点解读。据台媒近日报道，台海军将在7月1号正式编成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计划由现任台防务部门后勤次长、海军中将李凤祥出任。报道称，该指挥部将重点整合机动雷达车组、岸基反舰导弹力量以及无人机部队，意图把过去分散的近岸制海资源集中纳入统一作战指挥体系，进一步强化台军反登陆、反封锁和区域拒止能力。对此，军事记者陈小杰认为，台海军费力构建滨海作战指挥体系，妄图提升所谓的非对称战力，将豪猪战略贯彻到底。殊不知，两岸军力对比早已是云泥之别，台军煞费苦心打造反舰导弹网，不过是一场结果已知的无效挣扎。一起来听陈小杰的观点。
3: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小杰。台海军筹建滨海作战指挥部多年，将在7月1日正式编成。那么此举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呢？台军在加紧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将自己武装成一头豪猪。滨海作战概念源于蔡英文执政初期的所谓滨海决胜作战构想，即充分发挥海峡天堑优势，在滨海地带构筑防御纵深，创建联合制海作战有利态势，暂时迫使对方快速夺台任务失败。但是由于装备未到位和专业力量不足，原规划于2024年底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一再延迟，直至今年7月。今年2月，据台消息人士披露，台湾已经开始接收首批美售台的 RGM-84 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加上解放军连年的围台军演，台军开始加紧布局。据了解，新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将把目前分属不同指挥体系的多个单位进行统合，具体包括原属台海军海洋监侦指挥部的机动雷达车组、原属舰队指挥部的机动导弹发射车组，以及近年来重点发展的无人机部队。这种整合旨在形成一种更加灵活机动的滨海作战体系。台军迫切让美制岸制鱼叉系统形成完整战斗力，在与台旋风系列导弹、机动雷达、无人载具及131舰队的光六沱江级舰艇配合，进一步强化台军在近岸海域的反登陆、反封锁和区域拒止能力，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是其豪猪战略的重要一环。赖清德力促亲信担任首任指挥官，为以武谋独野心不择手段。我们来看下这位首任指挥官李凤祥的背景。据悉，李凤祥出身海军系统，毕业于台海军官校81年班，曾担任过台武昌军舰舰长、基隆军舰舰长、海军124舰队舰队长，以及台防务部门联合作战演训中心主任、海军战训处处长等职。 说到李凤祥这个人是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后勤司长任内，李凤祥主导了台军多项关键装备的去红供应链重组和战备物资储备计划。任联合作战演训中心主任、海军战训处处长等职期间，主导设计了包括汉光军演在内的台军年度各项操演项目，获得赖清德青睐。李凤祥是赖清德嫡系，晋升与任命军获来力挺。李凤祥被委以筹建并指挥滨海作战指挥部重任，是赖清德当局谋求以武谋独野心的关键人事布局。但客观地说，李凤祥长期偏战术和后勤层面，无高层战略规划经验，以往多在成熟的部队和机关工作，缺乏新组建兵团级部的经验。如今面临跨单位整合装备构成多样的滨海作战指挥部，是否有能力挑起这个担子，还且得看看。台军新建滨海作战指挥体系，强化近岸防御能力，是一种无效的挣扎，也是一场不计后果的豪赌。滨海作战指挥部本部据悉将设在云林县虎尾营区，此前就有云林县议员反对在当地建鱼叉导弹阵地，直言若云林变成军事阵地，一旦发生战争，势必首当其冲。届时位处当地的台速六清场区，万一爆炸，方圆10公里将无人幸存。细看台军岸舰导弹阵地布局，可谓从南到北遍布台岛，而台湾地峡人稠，全岛几乎城镇相连，更有阵地旁边分布着小学、初中、高级住宅区、高铁站等。台军在近岸布设岸基反舰导弹和机动武力，目的就是一旦战事在近岸制造死亡地带，拖延解放军快速登陆时间，提高解放军的登陆成本，为外部势力介入制造时间窗口。这种设想的初衷就是将更多无辜的台湾民众绑上战车，裹挟进战争，将外援介入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不知道赖清德当局哪来的自信，如果关键时刻救命稻草没有如愿出现呢？两岸军事实力已是云泥之别，妄想用所谓反舰导弹网阻挡解放军登陆，不过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路从来都是自己选出来的，这种以牺牲台军官兵和岛内民众为前提而制定的军事抵抗计划，是以赖清德为首的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利益极端自私的表现。民进党当局妄图搞武力对抗，以武谋独，无异于在自掘坟墓。台湾民众应尽早认清赖清德当局台独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决反对把台海引向战争。
2: 好的，感谢陈小杰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台湾地区自造潜艇海鲲号密集进行测试并计划交付，同时台军被曝正寻求引进日本最上级护卫舰设计。这两件事看似是岛内防务的突破，实则再次暴露了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顽固立场。其不惜挥霍民众血汗钱、甘当外部势力棋子的行径，不仅加剧台海紧张，更将台湾推向险境。那么，推动这些造价高昂、技术拼凑的武器项目，民进党当局的真实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这些动辄数千亿新台币的项目对台湾社会造成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与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共建和平家园的路径相比，哪种选择才能真正保障台湾的长远未来和同胞的福祉？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5: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4: 梁先生，近日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完成了鱼雷发射测试，并计划在7月前后交付海军。同时呢，台军被曝正考虑采用日本最上级护卫舰的设计。请您先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个项目目前最受关注的技术进展和争议点分别是什么？
5: 我们先说台湾自造的海鲲号潜艇哈，今年以来呢，它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海试。最近这次出海测试的是鱼雷发射能力， 接下来呢还要搞跨昼夜潜航试验。据岛内媒体说，海鲲号要在今年7月以前完成所有的测试，然后交付给台海军，就算是正式服役了。那么围绕着海鲲号的海试呢，技术上的争议点主要有三个。第一，就是这些测试到底成功不成功啊？海鲲号到目前进行了十几次海试，按台军自己的说法永远都是圆满成功，但实际上暴露出的问题非常多，有的是工艺问题，比如潜艇外壳的焊接工艺不达标，潜艇水密门的抗高压测试不过关等等。有的呢是设计问题，比如海鲲号装配的是民用柴油机，导致噪声严重超标。那么就拿最近这次海试来说，就试射了两枚鱼雷，其中一枚鱼雷的导线还发生了故障。因为这个鱼雷是向美国人借的，还不是台湾当局自己的。那么到底是鱼雷有问题，还是潜艇的鱼雷发射系统有问题呢？现在我们还没看到明确的调查结论。所以第二个争议就是，既然海试中暴露出了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没有？台湾当局呢对此一直是含糊其辞。实际上如果要解决问题，你就得先查清原因吧，然后再确定整改方案。那么整改完成之后，再针对原发问题进行反复测试，直到彻底归零。而现在呢，海鲲号每次出海都在测试新科目，暴露出的问题显然都被搁置了嘛。比如说最近这次发生的鱼雷试射的故障，不管查清到底是哪个环节的问题，都应该整改再试。但是现在民进党当局已经明确了海鲲号的服役时间，而且这个时间已经非常近了，哪还有时间再去搞什么调查整改再试啊？他们恐怕压根就没打算这么做。那么随之而来的第三个争议点就是，民进党当局到底为什么这样急于推动海鲲号服役，甚至不惜让他带病服役？因为台湾立法机构说了，海鲲号是海昌计划里台湾当局自主建造八艘潜艇的首艇，如果它海试不合格，那后面七艘艇呢就不能投资开建。那么每年八月呢，台湾立法机构就要开始审核下一年度的预算了。民进党当局非要让海鲲号赶在七月底之前完成海试服役，那显然就是为了在他们提交给立法机构的预算案里编列上后面七艘潜艇的建造经费，那这明摆着就是为了要钱而在赶工期。所以民进党主导的这个潜艇海试就引发了大量争议。我们再说关于最上级护卫舰的话题啊，台湾当局呢确实想从日本手里买这个最上级护卫舰的这个生产线，台日双方呢也确实在密谋这件事。民进党当局很积极，日本的态度呢是所谓的不反对，双方正在私下交易。日本政府居然想趟对台军售这滩浑水，首先他不怕中国大陆的反制吗？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都必须三思而后行。这次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专门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发生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所以习主席强调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你看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对美国都毫不退让，难道会让日本为所欲为吗？要知道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是有原罪的，如果他敢参与对台军售，不论是以什么形式搞军售，是卖武器也好，卖图纸还是卖生产线也罢，都一定会激起全体中国人的怒火，日本会吃不了兜着走。其次，美国会同意吗？现在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再说最上级护卫舰采用了很多美国核心技术，比如数据链、指挥控制系统、垂直发射系统等等，都是从美国直接买来的。那这样的军舰如果卖给台湾当局，就等于在给解放军送战利品啊。那美国愿意让他的核心军事技术因为台湾当局而泄露给中国大陆吗？所以你看美国自己给不给台湾卖他的主力战舰啊？第三个问题就是，台湾当局还有几天，他还能等到自造新型护卫舰下水吗？就算能生产一两艘又有什么用呢？那这些问题对台湾当局来说都是不敢正面回答的。
1: 没错，有评论指出，海鲲号从诞生起就是民进党当局向美国献媚的玩具，圈钱自肥的工具和标榜政绩的道具。梁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推动这些造价高昂、技术拼凑的武器项目，民进党当局的真实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5: 民进党所谓自主建造的潜艇，确实就是他们向美国人献媚的玩具。美国人要台湾当局搞所谓自主防卫，实际上就是要多花钱向美国人买武器。海鲲号呢，虽然在台湾岛内建造，但它的很多主要部件是来自美国的， 建造经费里相当大一部分都被美国公司拿走了。那美国人当然很满意啊，但这艘潜艇实际上又是根本不能打仗的。据岛内媒体报道，有很多帮着台湾当局造潜艇的外籍顾问多次拒绝搭乘海鲲号出海测试。那这艘艇就是他们自己造的，连他们自己都不敢坐，你说这说明什么呀？将来他就算是服役了，海鲲号也只能常年待在港池里当吉祥物，所以他当然就只是民进党向美国人献媚的一个大玩具而已。同时呢，海鲲号确实又是民进党当局圈钱自肥的工具。据岛内媒体报道，民进党的潜艇制造项目造价竟然是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造价的4倍。那这么多虚报的经费最终都流向哪儿了呢？潜艇制造项目召集人黄曙光已经多次被指控涉嫌贪污。有民意代表还曾经爆料说，台湾当局防务部门的合约不仅虚报预算，而且还给供货厂商承诺有 80% 的所谓保障获利。 80% 的利润呢、啊？这不是官商勾结圈钱自肥又是什么呢？另外，民进党当局还把海鲲号当作他们标榜政绩的道具。这艘潜艇从下水到海试，每一步的推进不是选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预算审查期，就是选在台湾的选举期。海鲲号每做一次测试都被绿营媒体吹得天花乱坠。实际上，这艘潜艇既是服务于民进党台独政治目标的样板工程，同时也是一个质量低劣的样子工程。也只有民进党还能舔着脸拿着它当所谓政绩到处去吹嘘。
1: 没错，张先生，台湾当局为什么想从日本得到最上级护卫舰呢？它有可能实现吗？日本不反对向台湾提供军舰，日本此举又包藏着怎样的战略野心呢？
5: 现在大陆的发展日新月异，中美两国政府刚刚确定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时代中美关系正在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这当然就让民进党当局更加惶恐不安。他们现在就像一个掉进水里不会游泳的人，两只手到处乱抓，日本就是他们以为自己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民进党当然很清楚日本对台湾一直有野心，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台独目标，为了自保，为了多找一座靠山，就不惜向日本出卖台湾的根本利益。那么现在谈这个最上级的这个采购计划，就是要用军舰采购合同把日本拉下水，把日本利益和台独分子捆绑在一块儿。而日本呢，你看他表现得很暧昧，他这个所谓不反对的态度既没有明确同意，也没有明确拒绝台湾当局，他这是企图同时向大陆和台湾双方要价。他等于是在对台湾当局说，你不是想要我的军舰吗？那你打算付出什么筹码呢？打算怎么让日本势力进一步渗透台湾呢？同时他也在对大陆说，你肯定不希望我把军舰生产线卖给台湾吧，那你打算对我做什么让步啊？打算给我什么好处啊？其实日本应该趁早死了要挟大陆这条心。对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是我们和其他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一条原则底线，不是一个可以拿来做交易的问题。日本如果敢在台湾问题上与台独分子私相授受，一定会遭到大陆政府的迎头痛击。也有人说啊，日本现在急于扩大武器出口以提振国家经济，和台湾的军事合作呢，主要是为了挣钱。那么我就要说，如果日本敢挣这个钱，那么中国一定会让他在其他地方失去的更多。
1: 是的，梁先生，这些动辄数千亿新台币的军购和制造项目对台湾社会造成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除了挤占本应用于民生福祉的资源，是否也暴露了台湾军工体系的内在困境和对外部技术的严重依赖呢？
5: 台湾本来就没有像样的工业体系，更不要说军工体系了。岛内最大的造船厂就是台船公司嘛，以前它也主要是设计建造一些民用船舶和小型的军用舰艇，让它去建造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完全就是赶鸭子上架。因为军用舰船和民用船舶，从设计思路、选材用料标准到系统集成方案都完全不一样。你看美国现在有700多家大大小小的造船厂，可是能够建造美国海军主力战舰的一共就5家，能造潜艇的只有2家，能造航母的只有1家。那么这就体现了造军舰和造民船的巨大差别。民进党当局呢，要自己造潜艇，一是靠散件进口来料组装，二呢就是得靠逆向仿制，所以它的整体质量非常粗糙。比如制造潜艇外壳需要大量低磁性高强度的特种钢，这种钢材呢，台湾自己造不出来，只能设法引进。后来日本把自己淘汰不用的一种特种钢卖给了台湾当局。日本自己造潜艇用的钢材呢，屈服强度在800兆帕以上， 这个屈服强度呢，就是指体现这个钢材的这种柔韧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而他卖给台湾当局的钢材呢，屈服强度只有550兆帕，台湾当局在日本货的基础上仿制的钢板屈服强度还达不到550兆帕。那么现在这种钢材就凑合用在海鲲号上，钢板本来强度就不够，焊接还有更大的隐患。台船公司不掌握造潜艇所需要的先进焊接技术，最终是以民用标准完成了海鲲号的焊接。那这就意味着海鲲号如果下潜的深度一大，它的艇体结构就会撑不住水压而发生爆裂，就会导致艇毁人亡。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参加建造海鲲号的外籍员工坚决不上艇出海了吧。啊，为什么海鲲号的深潜测试就像儿戏一样，本来应该下潜300米，结果实际只下潜了50米，因为再往深潜就要出事了。可是50米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海水能见度比较好的话，人在海面上用肉眼就能看见水下50米深处的潜艇，那这样的潜艇还有什么隐蔽性可言啊？所以说，海鲲号从生产到试航，它这一步步推进就只能是一次次的证明台湾当局在这方面不行，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造出像样的潜艇。海鲲号完全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民进党可以借着它来捞钱来作秀，但是也只能拿它来捞钱和作秀。
4: 没错，面对民进党当局不断将台湾绑上台独战车，加剧台海兵凶战危的局面，广大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和真正出路在哪里？与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共建和平家园的路径相比，哪一种选择才能真正保障台湾的长远未来和同胞的福祉呢？
5: 我早就说过，民进党就是一个政治投机诈骗集团，他们看不清时代发展的潮流大势。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而且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在这个潮流大势之下，即便强如美国都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放弃一味的打压、干扰和破坏，寻求与中国的务实合作。特朗普这次访华几乎带来了全美国的商业巨头，那么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政策调整信号啊！中美政治关系、经贸关系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民进党当局呢，只能苍白无力地继续重复那几句台独口号。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事实上已经被美国抛弃了。当然，美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放弃以台制华的全部图谋，但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决心要拿台湾问题和大陆做交易了。在这种局面下，现在民进党当局的所有表演，他发表台独言论也好，大肆军购、打造武器也罢，其实都只是为了给自己铺条后路。等祖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民进党这帮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定会受到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如果其中有个别人侥幸能够逃往海外，那就得去投靠国际敌对势力，所以现在就要显示他自己还有点反华的价值。他们现在又是造潜艇，又是要买军舰，其实压根就没打算靠这些去打仗，他们就是在花钱给自己买后路。可是台湾社会的绝大多数同胞百姓呢，为什么要盲目跟着民进党走台独绝路呢？等祖国完成统一的时候，台独首恶分子自顾不暇，他们连身边的马仔喽啰们都顾不过来，哪还顾得上其他人呢？民进党要在台独的绝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广大台湾同胞必须离他们远远的，只有和大陆同胞相向而行，共同促进祖国统一，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才是唯一的光明前景。
4: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认清殖民历史真相，警惕台独媚日史观。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6: 近期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高调出席日本殖民者八田与一的所谓追思纪念会，极尽卑躬屈膝之媚态，甚至宣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所谓饮水思源，在岛内引发强烈愤慨。这种颠倒黑白、认贼作父的无耻行径，根本不是所谓的纪念行为，而是台独势力刻意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历史，恶意切割两岸历史连结，为台独分裂行径编造所谓历史依据的政治操弄。
7: 八田与一是谁呢？ 八田雨衣，他出生于1886年2月21号，是日本的石川县人，本身是一个土木工程师。他在日本殖民时代曾经参与了台湾的水利工程建设，他以江南大圳的设计者以及乌山头水库的建造者而闻名。有关日本殖民时代在台湾所发动的重要土木工程，其实都有他参与过的痕迹。
6: 因八田雨衣曾参与过台北下水道、高雄港、江南大圳、乌山头水库等多项重大土木建设，赖清德在出席他的所谓追思纪念会时，还将其称为所谓的恩人。但我们必须追问，这些工程诞生的初衷究竟是为民谋利，还是服务殖民掠夺？江南平原当时为何会成为日本殖民当局的重要切入点？
7: 之所以要在江南平原这一块土地上面筹设沟浚，这是基于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而来。台湾因为地势比较高，山很高，河流下冲的速度非常的快，经常还没有充分利用，淡水就流入了大海。雨季的时候水多会泛滥，干季的时候水少会干涸。八田雨衣他看到了这一块平地，他提出一个建议，要在这一块土地上面修建大型的水利设施。可是呢，日本的大藏省认为这个计划太过理想化，用费过高，因此呢驳回了。刚好隔一年，1918年，日本本土发生了米骚动事件，全国都在抢米，因此呢，日本的内阁态度有所改变，他们希望可以透过台湾来种植稻米，填补日本本土的粮食需求，并且希望台湾可以自筹部分财源。就在这样的一个考虑之下，江南大圳获得同意兴建。八田雨衣就是因为获得了这个允许，率领了技术人员总共80余人，负责在嘉南平原上面实地测量、设计跟工程的相关事宜。我们不应该忘记，日本殖民主开发台湾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解决自身米荒的问题，要将台湾纳为米粮的供应地，并不是真的希望为台湾老百姓来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1941年12月8号，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的4月，日本进占美国的属地菲律宾。日本陆军省聘请了八田雨衣作为南方开发派遣要员，要派往菲律宾进行棉作灌溉设施的调查。而八田雨衣他被派赴到菲律宾的事实，可见也知道八田雨衣并不是只是为了台湾，而是服务于整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扩张的一个理由，甚至是服务于大东亚帝国的整体开发事业而来。
6: 当年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血腥镇压、资源掠夺与皇民化运动三重暴政，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这是台湾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赖清德出身矿工世家，其父曾在日本统治时期遭到日军酷刑的迫害，如今赖清德竟背弃家族血泪，跪拜殖民施暴者，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扭曲，更是对台湾抗日先烈和两岸同胞民族情感的严重伤害。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属中华民族，唯有共同铭记历史，认清真相，才能坚决抵制错误史观，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大义。
2: 好的，感谢王文龙先生的讲述。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陪伴，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在台海之声呢还有一次重播是18点到19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大家可以跟随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0: 接下来我们预告一下，看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逛吃浙江台州的浙西老街。
1: 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去打卡两家博物馆，来解锁观展的新体验。
0: 乐游风向标，我们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1: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桐江村，来看这座古村啊如何在保护中活化，在传承中振兴。
0: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浙西老街是位于浙江台州天台古城核心区的一条千年古街，沿着浙西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大家好，我是台新小姐姐郭玲玉。在结束了整个天台山、天台大瀑布的旅行，还有一点时间哦，我们就来到天台的赭西老街。那我有特别查一下，赭西老街呢，是因为它的西床赭石得名的。这里是古城文脉之所在，经历了唐兴商、宋崇文还有明清的一个鼎盛哦，哇，延绵的大概1800余年，哇，好长的时间哦。然后这一条穿城而过的溪流呢，曾经是浙东唐丝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哦。朱熹呢曾经在此修驿通路，陆九渊呢、陈亮呢等学者呢研溪论道，佛宗道源与和合文化呢在此交融，沉淀为天台最厚重的历史根脉。我们走进了赭西老街，哇，可以看到这里以唐风宋韵、最美赭西为主题，聚焦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是天台县打造的文化旅游街区，一个新式古风迎面扑来。自唐代起呢，这里便是商贾盈局的一个闹市，自明清呢，哇，建成为浙东文化的一个商贸重镇，白墙黛瓦依稀而见，古桥老宅石板路呢藏着岁月的故事，如今呢是修缮新生的一个老街，保留了德月楼、药王庙等历史遗存，又延续着千年的烟火气，一步一景皆是时光的印记。在离老街不远的马路上，我有济公故居，我还特别有下车去看介绍，南宋初年呢，李氏家族呢在此兴建三进九明堂的一个宅院，少年呢李修缘呢在此成长，读书习礼关西，日后呢出家以疯癫之行行济世之事，哇，这是这段历史最鲜活的一个篇章。济公可是台湾最受欢迎的一个神明之一，亲爱的台湾乡亲们，济公故里就在天台赭西老街这里哦。故居内的宋式梁柱哦，古顶回廊，哇，是藏着官宦世家的雅致，也藏着济公诞生的一个缘起，与赭西的千年文脉呢彼此相呼应。我们漫步在溪边，听着流水潺潺，哇，仿佛呢是在诉说着千年的往事。唐代的商船、宋代的书声、明清的吆喝声，哇，与今天的

0: 人参、茶香，还有非遗手艺交织。哦，这里不仅是一条商业街，更是天台的历史的活化石。哦，一条溪穿古今，一条街长千年。哦，我们现在所踏的每一步哦，都在文化之上，每一眼呢，都望见岁月的悠长。随着夜幕降临哦，哇，泽溪老街的红灯笼映红了溪水，哇，古街呢更显温婉。回望了泽溪与巨宫的故居，哇，才懂了这一片土地的魅力。它既有千年历史的厚重，又有巨宫故里的一个温情。山水与人文的相融，过往与当下的共生，让人啊行走在这之间，读懂了天台的灵魂。嗯，来泰州寻味，怎么能错过藏在泽溪老街里的龙小馆呢？哇，他把地道的泰州菜和江浙的风味呢，都揉进了家常的烟火里。他不是靠花哨的摆盘，就凭当天的鲜货与家烧的功底，成为本地人私藏的舌尖宝地哦。我们有打听到，当地人都懂得规矩，要想来龙小馆吃得舒心，哇，下午两点就要来取晚上的号了。这是我们有去偷偷问到的。这边亲民的价格，毫不打折的用料，让这份台州的鲜味，哇，人人都能轻松拥有。是的，走在天台山旅行的行程的我，一结束国庆式的旅行，刚好快两点了，我就马上下山，因为很近哦，真的很近，我们就叫着车马上下山，拿了号，哎，赶快拿了号，然后呢，取完号再上天台山，持续下一个行程。果然呢，晚上很快都叫到号了，哇，点菜开吃。家烧深海大黄鱼，哇，一上桌就被仙气给勾住味蕾了哦，闻到那个香气哦，我都忍不住赶快动筷子大快朵颐。那个鱼肉哦，嫩如凝脂，哇，轻轻一抿就化开了。家烧的酱丝鲜咸回甘，哇，真的是可以吃到大海最本真的甜。然后标配的那个手工年糕，哇，堪称灵魂，真的要趁热吃。手工年糕呢，可以蘸红糖吃，哇，是清甜软糯。然后它也可以去蘸那个家烧大黄鱼的鱼汤，哇，是鲜润入味，哇，碳水与海鲜的碰撞，它两个都可以，哇，一口就上头。还有呢，小馆咸饭呢，是藏在菜单里的台州家常灵魂主食哦。哇，一上桌呢，那种香就令人挪不开眼。它米粒呢，油润分明，带着恰好的一个锅气，咸香不腻。它有半路咸肉的鲜，还有芋头的粉糯，还有萝卜的清甜脆口，每一口都很有层次感。哇，真的是饱满好吃。那最好吃的吃法就是你舀一勺家烧大黄鱼的那个汁，然后淋在那个咸饭上，海鲜的那个甜润与米香肉香，哇，撞个满怀，那种吃下那个碳水，让我整个人都直接沦陷了。就是很简单的一碗饭，就能吃出台州最踏实的烟火气。它好吃的菜品还有沙蒜烧豆面，还有鲳鱼烧年糕。我们就坐在唐风送韵的泽溪老街，吃着热乎的地道的老街家常菜，家烧大黄鱼的鲜嫩，年糕的糯，还有小馆咸饭呢，料多味美，哇，交织成台州最动人的烟火。真的不用远赴山海，不用奢侈消费，就能把台州的鲜与暖一口吃尽，好幸福哦。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逛吃浙江台州泽溪老街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7: 专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8: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9: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9: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9: 爱上博物馆。

0: 馆。欢迎来到我们的走进博物馆。5月18号呢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黑龙江省博物馆呢推出了数字化文物特展、工艺鉴定、实景探秘等特色活动，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博物馆体验。
1: 那么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跟随的是总台记者魏文文、马子清去到黑龙江省博物馆，一起来解锁观展的新体验。
2: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代铜作龙特展现场，由8块 OLED 超清显示屏打造的展陈空间格外吸睛，观众只需轻触屏幕便可360度旋转观赏镇馆之宝铜作龙，还能分层拆解龙首、龙身、龙爪等部位，近距离观察文物细节。上海游客舒曼
3: 进展馆以后吧，觉得这个铜作龙的这个影像，就是一开始有这个大屏啊展示，然后有这种投影的这种形式，在其他博物馆是很少见到的，我感觉还挺新颖的。因为最近我也去过好几个博物馆嘛，各个省市的，然后这个形式还蛮好的，觉得很不错，很新颖，也很现代化。
2: 同时展览还设置了趣味拼图等互动环节，观众可亲手还原文物数字样貌，在体验中读懂文物底蕴。黑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杨大鹏：
4: 金代铜作龙是我们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体型恢宏，制作工艺考究，通过这个数字化的展览呢，我们将金代铜作龙搬到了屏幕上，让大家能够可感可触可摸可互动。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特此举办了各式各样的精彩活动，有这个工艺免费鉴宝活动，还有大型的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还针对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我们创作了很多专题的研学课程，让广大的游客能够来到黑龙江省博物馆与文物交流。
2: 在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一场名为探秘馆藏文物游约的沉浸式实景互动活动同步开展，观众通过扫码领取任务与线索，化身为文化探寻者，在展区寻访答题打卡通关，完成任务即可领取专属礼品。通过新颖的互动体验，打破传统单向观展模式，让观众在趣味中探寻民族文物背后的文脉故事。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宣教部讲解员宁凯玉：
5: 我们在我们的状元桥对游客呢分发二维码，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上的问题，然后在我们的馆区内呢进行寻找。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互动能拉近游客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同时呢也真正做到了让文物走出展柜，让传统文化不再去冰冷，而是能解读可触摸可传承。
2: 新颖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让到场参观的市民收获满满，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博物馆游览乐趣。参观市民徐佳瑜：
6: 参加博物馆的活动，感觉比以往来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的。之前可能就是走一走各个展厅啊，进行一下参观就可以了。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感受到许多之前没有发现的点，能深刻的更了解就是博物馆这个文化的传承。
2: 据了解，国际博物馆日期间，黑龙江全省227家博物馆同步启动博物馆季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及教育功能，丰富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
0: 2026黑龙江省博物馆季系列活动是黑龙江文博事业发展的一次创新实践。黑龙江省各级博物馆精准发力，持续推出精品展览、研学实践、社教体验等特色活动，以年轻化、多元化的形式让博物馆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活动截止到6月底。
1: 而接下来我们要再来体验一家特殊的博物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啊，有一家建在商场里的光明博物馆，它的周边布满了盲道，很多人逛完之后呢都会泪流满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这家博物馆。
7: 这家博物馆叫光明博物馆，进馆之前需要先走一段盲道，馆里摆放着很多仿古文物展品，兵马俑、十二兽首等各地镇馆之宝都能看到。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里鼓励参观者多用手去触摸、去感受。
8: 像来的顾客，我们都会问大家，见过盲人吗？90%啊，没有见过。但是真的盲人少吗？不少。哎，所以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意义，然后开始。
7: 他叫韩泽，是光明博物馆的主理人。在打造博物馆之前，他对视障群体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具体概念。
8: 光明博物馆视障文化之前，我对视障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当对这个慢慢的了解，我发现其实我姥姥

0: 就是，那到他60岁的时候，基本就是看不见了。包括其实我也是高度近视，有一定的遗传，视网膜裂孔了。
1: 这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温暖的念头在韩哲心里扎了根，搭建一座桥梁，让视障朋友和明眼人能真正看见彼此。这座桥梁就是光明博物馆。
0: 外面的区域呢，我们是一个展览区，光明的地方是给盲人朋友准备的，黑暗的区域，我们明眼人、健全人，我们去共情一下他们的世界。当然，不仅仅是感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当然在这样的世界里，也会给我们很多对生活的感触和感悟。做好准备了吗？
2: 好嘞。
0: 好，那我们的光明序章将从此处开始拉开帷幕。
1: 在黑暗体验馆，没有光影，没有色彩。你只能依靠一根盲杖、一条盲道去感知陌生的世界，直到引导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3: 您刚才体验的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这1年多的日常生活。我生病之前呢，是一名高铁列车员，跟着铁路的轨道走遍了中国很多地方。现在呢，我手中这根盲杖就变成了我的人生轨道。
1: 王涛、一飘、王恩阳3位盲人陆续加入，他们不只是并肩作战的同事，更是照亮彼此的光。王涛，
4: 其实在黑暗当中，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当了大家1个半小时的眼睛。那只是反过来说，是大家在我们眼前那条黑色的路上，陪了我们1个多小时。所以特别谢谢大家。
1: 韩哲
0: 在渐渐的相处中，包括他们的这种对我也是感染。就你会发现他们很厉害，很多的事情他都可以自己做，自己来。
1: 而这份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也悄悄传递给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参观者。
5: 之前的时候我就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生下来就看不见比较不太幸运，然后还是说现在能看得到然后后面看不到会比较不幸，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比我们可能感受到的东西更多一些，所以也不存在不幸这件事。
6: 他们是心里有光的人，是善良的人，用善良去体察善良，我真的觉得特别美好。
1: 博物馆有一面留言墙，很多参观者结束体验后在这里留下了最真切的感悟。有人这样写道：闭上眼，世界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我相遇。你们就是那道光，指引更多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目前全国有1700多万视力残疾患者，其中盲人约800多万。比关爱更重要的是看见，看见他们的能力，看见他们的乐观，看见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认真的生活。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3: 近日，为期五天的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吸引了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
4: 中俄博览会啊，已经成为推动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马银霄的报道。
5: 中俄博览会自首届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了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成为了推动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展会统筹汇集两国优质产业与商贸资源，打通双向商贸流通渠道，搭建起政企对接、产业联动、民心互通的多元文化载体，让更多合作从意向变成订单，从展台走向市场。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
6: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5: 在本届博览会上，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参展企业集中展示食品、轻工业品、首饰、文旅项目等产品，展示俄罗斯特色与文化。巧克力、蜂蜜、肉制品等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排队品尝。哈尔滨市民王璐：
7: 饼干类的产品的厂商，大肉肠，食品类的，还有这个海鲜类的，品尝的是鱼罐头啊，味道感觉比较新鲜，味道也比较正宗，整体氛围非常好啊。尤其是这次把这个俄罗斯这么大的这个市场就是引进进来，我感觉有比较新颖。
5: 火热的市场人气、高涨的消费热情，也让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参展商奥尔加倍感惊喜。他亲身感受到中国市场的旺盛活力与消费潜力。谈及参展感受，他激动地说：
8: 印象很好，我们的产品非常受欢迎，卖得很快，大家都喜欢。借助这样的展览，我们促成了中俄合作，真是太好了。我们需要让更多俄罗斯商品进入中国，因为在我们那儿有很多中国商品，但在中国俄罗斯商品数量不多。当然现在我们的商品越来越受欢迎了。
5: 本届博览会还打造了智慧办展新模式，成为一大亮眼特色。智能 AI 客服助手恰恰正式上线，化身全天候在线的展会智慧管家。黑龙江省国际博览发展促进中心展览部邢小杰介绍，无论是展馆导航、展商查询，还是交通住宿，他都能提供中、英、俄多语种的精准服务。 标志着中俄博览会正式迈入了数字化办展的新阶段。
9: 恰恰可以24小时随时回复，避免了国内外时差问题。有很多外国展商使用我们的落地大屏和手机端，已经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了智能 AI 恰恰，给本届博览会带来了很大的助力。
5: 据悉，本届中俄博览会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举办一系列配套活动，为发展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
3: 800里晴川尘土飞扬，3000万情人齐吼秦腔。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秦腔，爱上秦腔。而在陕西的基层舞台上，真实的主角们正在上演着文化传承的好戏。
4: 5月15号至24号，第4届秦岭秦人秦声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呢，在西安的周至县举行。千年秦声唱响秦岭脚下，文化惠民直达基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思莹、钱金库的报道。
10: 位于秦岭脚下的周至县是秦腔最活跃的基层阵地之一。周至县楼冠福地广场的戏台上，锣鼓铿锵，板胡声高亢清亮。得知西安艺俗社、三艺社两大百年剧社以及多家西安本土剧团携手甘肃的专业院团齐聚家门口唱大戏，十里八乡的戏迷们都相约赶到了广场上。演出的第一天虽然下着小雨，但大家对秦腔的热情不减，现场气氛热烈。秦腔戏迷段正社：
11: 特别的好，特别的好，我不跑远喽。上午的场子没赶上，我今天特意赶晚上的场子，我一场不远，每场都要看上。
10: 从15号到24号，秦岭秦人秦声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连续上演10天好戏，《赵氏孤儿》《杨门女将》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让大家彻底过足戏瘾。陕西省周至县剧团演员王群厚：
12: 我在里边还要演好多戏，像《赵氏孤儿》呀，《回荆州》呀，《回荆州》里边的张飞呀，《赵氏孤儿》里边屠岸贾呀，还有《杨门女将》，好多好多都要给大家在这儿演，大家都很憋着一股劲儿，把这一台戏还要搞好。也希望年轻的观众能爱上秦腔啊，把我这个秦腔传承下去。
10: 台上唱的是悲欢离合，台下听的是人间烟火。一场场好戏，一次次掌声，让看大戏真正成为百姓家门口的文化福利，也让秦腔的根脉在三秦大地上生生不息。而今年除了听秦腔，广场上还设置了农产品展销专区，吸引不少游客一边听戏一边逛市集。同时，周至县内多家核心景区也联动推出了专属惠民福利，让游客在秦腔主题下解锁赏戏、游园、购物的三重文旅新体验。周至县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局长张培元：
13: 首先呢，第一个板块呢，就是为群众提供10天20场的精品的大戏。

0: 戏。第二个板块呢是整合了演出地所有的景区，推出了优惠的票务政策。第三个板块呢是我们整合了周至境内所有的特产，还有我们一些可以商品化的一些非遗的产品，打造一个周至好物的品牌。这个主角这个电视剧呢也在央视一套播出，其实主角的很多取景地呢本身也就在周至，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周至，知道周至，也欢迎大家到周至来。
1: 在广西横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浓厚的茉莉茶文化底蕴，当地的茉莉花产业产销两旺，远销海内外，特色茶旅风光也持续升温，茶旅融合焕发出了产业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廖蜜、杨雪发回的报道。
2: 茉莉花茶性温味甘，能舒缓夏季烦闷，缓解春困夏乏。横州中华茉莉园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黄雅芝：
3: 小满前后茉莉长势喜人，此时采摘的一个茉莉花香气呢比较清鲜，非常适合印制茉莉花茶。目前中华茉莉园呢已经形成了全民采花的产业面貌，区域花田呢已经是进入了大花期。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2: 为进一步擦亮横州茉莉文旅品牌，中华茉莉园通过精细化花海养护，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以最优的生态景观和贴心的文旅服务，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黄雅芝：
3: 那这段时间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2: 当地持续深耕茉莉全产业链发展，集种植、加工、研发、销售、文旅于一体，小小茉莉花撑起百亿大产业。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骨干部黄雅芝：
3: 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从传统种植到现代标准园，从单一的花茶到多元的业态，再到数字茉莉和精深加工的领域，横州的茉莉花产业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集群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朋友来到这里感受一朵花带来的一个魅力与活力。
2: 小满时节饮茉莉花茶是顺应自然的养生之选。广西龙盛源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文珍：
4: 进入到小满这个节令，气温开始升高，湿热交加，人就比较容易出现湿疹、困倦、食欲不振等，喝茶就可以消暑切湿。喝上一杯带茉莉花香的茶，既能提神醒脑，帮助消化，又能舒缓情绪，确实是很应景的选择。
5: 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啊，并非遥不可及，它也许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常常的握着一门绝活。这绝活呀，不是武侠小说里的神功，其实是日复一日的专注，是千万次的重复，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匠心。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全国特级导游陈李良来看一看他何以成为在绿水青山间行走的百科全书。
6: 大家看这块石头，它不像是普通的石头，武夷山的丹霞地貌实际上是铁元素。
7: 武夷山景区游人如织，青山绿水间，全国特级导游陈李良陪着游客漫步游览，短短几句话把地质学讲成了生活常识。陈李良这样的绝活不是一天练成的。1999年，武夷山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那一年，蒲城人陈李良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不当翻译，进山当导游。
8: 我学的专业就是旅游英语，当时在想，我们的家乡这么漂亮。

0: 亮，这么美好，总要有一些人讲给国外的人听听吧。
1: 为了让讲解更生动，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锻造。他走遍峰峦沟壑、茶坊古村，查阅了上千份文史资料。康阳旅游兴起时，他考下高级健康管理师证书。茶旅融合建成趋势，他又拿下高级茶艺师、高级评茶员证书。陈李良，
0: 导游绝不是背驰的机器，需要去讲透山水，要传好文化，才会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这个没有捷径，只有把武夷山真正的装进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吃透在骨子里。
2: 这个岩茶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0: 长在岩石上，岩谷花香。
3: 我们朱子文化讲什么？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凭借着满腹文旅知识，陈李良成了武夷山行走的百科全书。作为武夷山市导游协会的会长，他还带着近1800名会员买意外险，建微信群，做短视频，组织上百场交流活动，参与编撰新编武夷山导游词《导游大武夷》，独创了一观、二园、三茶、四仪完整讲解体系，把玄关、国家公园、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儒释道三教文化、三茶统筹世界遗产串联成一张网，用专业特技让世人看见武夷山的绝美风光与深厚底蕴。这几天，陈李良正在编写武夷山上梅乡的导游词。
0: 一篇好的导游词，对一个小镇或者对一个城市，是一张名片，是一个传播的窗口。一个人的优秀不算什么，只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
1: 能把山水讲透，文化讲活，背后是一身的真功夫。武夷学院旅游学院院长郭伟峰说，陈李良能被评为全国特级导游，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把导游这份工作从讲解做成了研究。
4: 特级型的导游的一个特点，最主要就是他对于这种专业知识的深刻的把握，他能够把我们的导游所讲解的这些对象，能够呢从现象讲到文化的挖掘，甚至从表面故事讲到原理和内涵，具有一定的研究型，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深度和广度。
1: 那么要如何成为特级导游呢？郭伟峰也给出了答案。
4: 其实主要是两点。第一个，对一些我们有些优秀的这些景区，对他们的文化内涵的深耕。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行业的使命，能够把导游所服务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行业全体的导游人员能把我们的导游服务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带您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桐江村三江坡。这里三面临水，北依丘陵，它承载着雍城的历史根脉，融合着多元文化的印记。
2: 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桐江村村主任助理黄川夏一同走进桐江村的三江坡，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的报道。
3: 三江坡这个名字很有特点，那具体是有哪几条江水在这儿交汇？另外作为一座百年古村，桐江村和三江坡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在当地发展的历程当中，它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三江坡位于左江、右江和雍江的交汇处，是南宁母亲河雍江的源头。这里呢，依水而建，因水而兴，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形成了北依丘陵、三面临水的绝佳自然环境。早在远古时代，三江坡就已经是人类居住的良好场所，也是南宁盆地以大石产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和稻作文化中心之一。在三江坡上呢，散落有多处贝丘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器的文物。就在今年三月，南宁市江南区公布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三江口遗址赫然在列。三江坡古称宋村，兴盛于明清，是自古以来西南地区的水上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朝廷就在这里设立了三江口汛，有防务、驿站和税关的功能。明清时期经过战乱摧残，最终由宋村这个单一姓氏村落逐渐发展成了以宋氏、蔡氏

0: 房氏、劳氏、梁氏和曾氏六大家族为主的村落。三江坡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留存有兴陵皇姑坟、三江坡汉城遗址、合江镇镇江楼遗址、小古岭汉墓等重要历史文化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保留有较完整的古建筑共45处69栋，展现了独特的村落传统文化特色。可以说，三江坡对于追溯南宁市历史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不但给研究古代广西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更填补了南宁市区内汉代遗址考古领域的空白。
1: 我们也了解到呀，三江坡可以说是南宁周边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临江古村落，也充满了古韵风情。这里的古建筑都有哪些特色？如果说我们游客到这儿来游玩，大家在逛古村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值得打卡的亮点呢？
0: 我们三江坡的古建筑群以明清古民居还有民国传统民居建筑为主。根据文化部门统计，三江坡历史村落民居有清代建筑28处44栋，民国建筑17处25栋。那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江坡村民开建新村，老村落大多就没有人居住了。因此，这些古村落得以较好的保存了原有的风貌和格局。这些古建筑基本都采取典型的桂南汉族传统民居形制，以砖木结构为主。由于三江坡的先辈大多数都从山东迁徙而来，它的建筑风格也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四平八稳，庄重典雅，平面形制方正。采用汉族民居最为常见的一明两暗布局形式，厅堂正中开间，四间大多分列于厅堂两侧，而建筑屋脊上的装饰、檐脊上的翘角、院门的一二级台阶以及街巷入口的闸门设计，又包含着我们桂南特有的建筑元素和符号，体现了中原文化与闽粤文化的融合。为现代建筑的民族化设计提供了基本参考。总体上看，三江坡传统民居成片分布，色调统一，青砖黛瓦的古建筑与青山绿水相融合，流露出岭南民居的谦恭与灵动。它严谨的排水系统和防御格局，更彰显着明清民居文化的深厚内涵。
1: 刚才听您介绍啊，咱们这个桐江村三江坡的历史遗存确实是很有特色。那现在呢，南宁也一直在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三江坡的古村落保护和活化利用也格外的关键。那这些年村里都采取了哪些办法来保护古村、盘活历史资源呢？
0: 随着我们南宁加快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三江坡的保护与活化也被纳入了重要的议程。首先呢，是加强规划引领，建立长效机制。近年来，不只是我们村，南宁市各级各部门都高度重视三江口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组织编制了南宁市三江口周边区域战略发展规划，还有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桐江村。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为我们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建设和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第二呢，是加强调查研究，打好保护基础。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以来，当地文物部门又对三江口区域内文物、遗址、遗迹等文化遗存，还有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进一步摸清了三江坡的历史文化资源底数。三是加强修缮保护，传承历史文脉。相关部门陆续对三江坡的部分古建筑、石板路和古巷进行修复，古村的风貌得以完整保存。2024年，对三江坡上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皇姑坟进行了全面修缮，文物周边环境得到整治，文化内涵也得以提升。第四是加强活化利用，促进活态传承。我们积极招商引资，在保护好古建筑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协调发展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我们三江坡的村民宋祥年也拿出了自己的祖宅，将它改建成了民俗文化展示馆和村史室，用实物与图文展示了古村落的前世今生。
1: 现在我们还注意到啊，以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三江坡依山傍水，它的自然生态和古村人文资源都很出众，依托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几年村里在发展特色产业、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方面都有哪些探索和尝试？
0: 为了切实保护好三江坡的文物遗存，让古村落能够留住文脉与乡愁，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呢，桐江村立足自身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文物与旅游有机结合的发展态势。2020年，打造集古村游览、康养度假、科普研学、民族体验、农业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文旅项目——南宁三江口景区。这个景区每年吸引了上万名游客前来探寻古村之美。除了南宁三江口景区以外，桐江村辖区里面还有老口水利枢纽、雍江畔营地等南宁市新晋网红景点，是周末时南宁市民近郊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带农持续增收的新路径，想要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融入现代乡村产业。我们培育了以农民合作社为纽带、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三江坡乡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发展乡村种植。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寻求转型，正在探索韭菜种植发展成新一轮特色产业，进一步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行性。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老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2: 5月21号，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小满，同时呢，也是国际茶日。节目当中啊，台湾茶人叶宇将和我们来聊一聊小满诗词与茶。
3: 今天呢，我们还要一起走进山东的淄博，来看一看现代科技如何助力农业生产。
2: 近日呢，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以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那么这项国际标准它的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一起关注。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收听两岸好生活，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台湾茶人叶宇是致力于用茶文化助力两岸的交流，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叶宇喜欢把茶和诗词相结合，与两岸的好友

世间万事万物啊，都恰到好处，留几分期待，也藏着几分温柔。每年的5月21日呢，是全世界爱茶人共同的节日，国际茶日。说真的，作为茶人，我们内心都有一份自豪。这一个节日是世界对我们千年茶文化的一份敬意和认同。一盏清茶从东方出发，香飘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光荣。当东方的节气之会遇上全球的茶香共鸣，这一份不期而遇的缘分，恰如小满本身，温柔里藏着力量，从容中透着底气。我常在想，24节气里有小暑大暑，有小雪大雪，有小寒便有了大寒，那怎么独独只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呢？老祖宗有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老话，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就是讲说凡事一旦走到极致圆满，那接下来就容易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在我们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里，小满这两个字藏着节制，也藏着传统文化深层的底气和自信。在古诗词中有不少与小满相关的词句，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这是北宋欧阳修笔下的小满。你听啊，绿柳林间，夜莺婉转啼鸣，夜空里皓月清朗，田埂上宝浆的麦穗迎着微风轻轻摇曳，静看落花纷飞，从容自在，不慌不忙。这种恬淡的气度，恰如茶席上那杯七分满的清茶，淡雅有味，静中藏韵。最爱江南小满天，樱桃烂熟海鱼鲜，这是明代诗人薛文炳笔下的小满，满满都是民间的生活气息。樱桃熟透，海产正鲜，此时惬一壶新茶，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就是小满节气最写意最舒服的日常。调剂阴晴做好年，麦寒豆暖两周旋，枇杷黄后杨梅紫，正是农家小满天。这是清代诗人王太协记录的小满风物。天气阴晴调和，五谷生长顺遂，枇杷泛黄，杨梅坠紫，乡间小院煮上新茶，一口时令瓜果，一口清茶，生活里小小的幸福感都藏在小满的节气氛围里。小满不是极致，不是过满，而是恰到好处的温柔与从容。在台湾的茶室礼俗里，一直流传一句老规矩，叫茶到七分满，留三分人情在。好多人会疑惑，泡茶为什么不倒满呢？长辈常讲一句古谚，叫做酒满敬人，茶满欺人。茶呢，要是倒得满满的，在礼数上有赶客的意味，那实际在做法上也并不贴心，茶杯太满容易烫手，客人不好端，香气呢也没有空间舒展开来，反倒压住了茶的原味，那喝茶的人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凑着喝，少了从容自在。所以说，这三分留白不是不够，不是亏欠，而是待人的体贴，也是做人处事的分寸与从容。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常有朋友问我，到底什么才算是一杯真正的好茶？我常说，一杯好茶就像一个小小的天地宇宙，茶汤温润沉静，香气清扬内敛，叶底沉稳安静，茶气圆润流转，那一阴一阳，一收一放，在小小的茶杯之中就是最完美的平衡。小满这个节气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满是阳气旺盛，我们的老祖宗特意加一个小字，收住锋芒，守住分寸。那这一份节制，正是中华文化最珍贵的人生智慧。懂得适可而止，明白知足常乐，晓得未满其实比过满更有余韵，懂得留白

才是最高的生活境界。那这就是小满，有欢喜，有底气，也有谦和，珍惜当下，满心知足，却不急着张扬，期待未来，心存美好，却不急躁强求，留三分给人情，留三分给分寸，也留三分给天地留白。在人生的小满时节，煮一壶好茶，守住一份从容，在这将满未满的光景里，品出属于自己的圆满，遇见最好的自己。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农业方面的话题。同样是种地啊，相邻的两块实验田，一亩却能差出近百斤的产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啊，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是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
4: 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呢，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睡不踏实的字眼，如今呢，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种粮大户老文紧盯着手机。
7: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8: 是不无人机飞放，无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
9: 那
8: 温度这风很大了不行，它飘移直接没法干。
7: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8: 8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7: 老文回忆，像这样通过精准到地块的气象和农业生产管理建议帮助他度过难关的例子还有不少。去年3月份，到了小麦该浇反清水的时候，农场的500亩麦田要是全部浇透一遍水，需要花费大约1.3万元。而气象部门精准的预报，让他省下了一大笔浇水钱。
8: 这500来亩地啊，5亩地一亩地是20多块钱，得1万3千来块钱，那就省1万3。
7: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两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穗数明显要多一些。
8: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的看，就亩穗数就多，只能看到下地是，只有是看的是全体大亩穗数，所以亩穗数多。
4: 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在淄博市2025年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验地块，也就是种粮大户口中的精准地，相比常规地块呢，每亩平均增产96.2斤，增收81.3元。
5: 80多块钱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是对于规模化种植来说绝对是一笔巨款了。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地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我们跟着记者到淄博市气象局去一探究竟。
7: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9: 干热风的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中暑大户的手里去。
7: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灾害风险加剧，且不确定性愈加凸显。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果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10: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指导，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7: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田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9: 我们同时依托实名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7: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山东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峰坦言，在跨部门合作中，数据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等现实问题的确存在，对此他们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对策。
11: 工作明晰，责任到人、时间都有相应的节点，这样便于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绩效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协动，也要建立一种周汇报、月度汇报的一个工作机制，把这个信息差尽量在工作过程中去消除或者减弱，这样能形成合力。
7: 通过风险减量平台的建设，不同部门间联动与技术迭代，原本孤立的数据和产品得以融合，最终精准服务于作物的需求。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新设机构、新增人员，但是却涉及多部门联动，涉及工作流程的重构等等。淄博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敏表示，
12: 这样我们淄博局在实践过程中也积极的探索，然后将相关的工作进行提前谋划，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然后在后续的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评优，然后相关的一些评审中有倾向性。

0: 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1: 预警有了，建议有了，重量大户手机上震动的那一下似乎什么都齐了。可是老文盯着屏幕还是犯了难，知道要来干热风，可是打药的无人机上哪儿找？买药的钱谁来垫呢？万一防不住，损失又算谁的呢？
2: 是的，这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的最后100米卡住了。谁来接最后这一棒呢？答案藏在淄博的金融体系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4: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顺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3: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5: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预计赔付是763.74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3: 除了试点开发气象指数保险，保险机构还利用智能平台精准推送气象信息，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减少灾害损失，全链条保障农户收入。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张健说，
6: 从传统的事后这个理赔逐步向事前风险减量、事中精准服务、事后高效理赔的这个全链条转型。
3: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7: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3: 截至4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8: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围绕着法人金融机构投放的这种这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3: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
9: 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

条，八月播早，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生活 Q&A。近日啊，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的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的岩溶领域啊首项国际标准，这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还有碳循环研究以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啊，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
1: 而提起岩溶地貌，我们会想到广西桂林山水、云南石林，想到钟乳石、溶洞等等。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它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它的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6: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文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5: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6: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5: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莓、水青、洞奇石莓，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6: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

0: 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1: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0: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1: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接下来进入到多彩

0: 多彩中华。嗯，我们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0: 是的，进入到多彩中华，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葫芦啊，跟葫芦有关的话题。
1: 哎，这说到葫芦啊，朋友们可能都不陌生，它是一种既有实用功能又富含文化意味的植物，深受人们的喜爱。葫芦呢，可以做菜入药，也可以做成容器或者饰品，这是它的实用功能。那么在文化意义上，由于葫芦呢具有易生长、爱蔓延、多果实的特色，和人们人丁兴旺、儿孙满堂的愿望相契合，因此呢受人喜爱。同时呢，葫芦和福禄谐音，更增添了葫芦的吉祥寓意。
0: 在我们台湾的乡间啊，有这样一句谚语，叫做厝内一粒葫，家丰才有富啊。意思是说，在家里头摆上这么一个葫芦，就会发财富有。在台湾的嘉义呢，民雄葫芦更是当地的特产之一了。这个民雄葫芦啊，生嫩的时候啊，叫做葡瓜啊，是食用瓜类的一种，是可以炒可以煮的。那么老了以后晒干呢，就是葫芦了，可以当做酒壶。工艺匠人们在千姿百态的葫芦上加上精美的彩绘，做成葫芦的工艺品，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1: 由于葫芦深受人们喜爱，由此呢也衍生出了许多和葫芦相关的传说故事和有趣的说法。我们一起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的讲解。
2: 你或许还记得《西游记》第35回，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获宝伏邪魔中，孙悟空遇到了两个厉害的妖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的法宝是一个宝葫芦。这个宝物最大的特点是呼叫敌人的性命，对方一旦答应就会被收入葫芦之中，而在这个葫芦里待上一夜，无论本领多么高强的人，一时三刻都会化为脓水。所以啊，即便是孙悟空这样的本事，他也无法正面对抗，只能用智取的方式调换了真葫芦，最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算化解了这桩危机。其实啊，不仅这对妖魔，在中国文化中葫芦的出现频率非常高，神仙的身边挂着它装酒，庄子还说可以用大葫芦剖开了当船坐。小小的一只葫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它的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呢？经典动画片《葫芦娃》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七个从葫芦变来的小娃娃个个身怀绝技，打起妖怪来那是所向披靡。其实秘密就在于这个神奇的葫芦之中。明代的吴承恩显然深谙其中的奥秘，所以在《西游记》中，当孙悟空打听这个紫金红葫芦为什么如此厉害，他就被告知这个葫芦乃是混沌初分、天地开辟之时，太上老君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在昆仑山的脚下接了一柳仙藤，上面就接了这个紫金红葫芦。那么太上老君把这个紫金红葫芦带到今天，就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偷出来的这个宝贝。这个解释啊，并不是妖精托大，而恰恰是对道教创世观念的形象表达。当然了，道家的葫芦显然并不仅仅是用来治病和斗法的。我们再来看看《西游记》这一集的名字，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获宝伏邪魔。这个邪魔和心猿表面上指的好像是妖怪和孙悟空，但是呢，他讲的这个内外对应心猿，其实呢，隐喻着的是人的自我修养过程中所面临的外力影响和内心正念。所以啊，这个故事讲的虽然是子虚乌有的妖怪，但其实呢，却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世界上的植物有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偏爱葫芦呢？作为一种植物的果实啊，葫芦的形状非常特殊 它是一个天然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这就使得晒干后的葫芦剖开以后可以当作容器。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地区，人们都会用葫芦做成舀水的器皿，延续的就是古代的一个传统。而且啊，由于葫芦的果实它的密度低于水，所以呢可以在水面上漂浮。试想一下，在上古时期，各种材料和容器都奇缺的时候，这样一种天然的容器岂不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再加之葫芦腹内多子，隐喻着多子多福，而且在很多地方的方言中，葫芦与福禄是同音的，所以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呢，种种的因素就使得我们更加的喜爱与崇拜这种平凡的植物了。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听到了 F4 演唱的经典歌曲《流星雨》，这首歌作为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曾经风靡全国，即便在今天听到这段旋律，你依旧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偶像剧的甜蜜爱情吧。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偶像剧提到这个词，相信每个人的回忆里都会或多或少地浮现出青春年少时期的画面，或许是你崇拜的那个人，或许是你憧憬的那种爱情，也或许是你忘不掉的那几段旋律。那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音乐里回忆那些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吧。下面的这首韦礼安的《还是会》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0: 听到一首充满了活力和激情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的《我恋爱了》。这首歌不仅仅是对爱意的简单抒发，更蕴含着一种对于爱情勇敢追求和积极面对的精神，鼓励我们面对爱情的时候要勇于表达自己，享受爱情带来的快乐和美好。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胡夏演唱的《我们的爱没有错》，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泡沫之夏》的主题曲。歌曲在旋律上给人以轻松明快的感觉，配合上胡夏温柔清新的声线，像是在诉说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勇敢坚定，又带有一些些许的忧伤。

彩虹的微笑是王心凌的代表作品，轻快复古的 disco 节奏和甜美元素的融合，成为了千禧年流行音乐中怀旧加少女心风格的缩影。微笑治愈的主题和王心凌的甜美唱腔，让这首歌给不少的听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印证了经典流行音乐跨越时代的情感连接力。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歌曲，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组合 By Two 演唱的《哎呀哎呀》，一首简单真挚的歌曲，贴合年轻人的生活，也相信它能够唤起你内心深处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回忆。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偶像剧里的青春是令无数人羡慕和憧憬的年华，刚刚听过的这首《恶作剧》就以轻快的旋律、真挚的歌词完美地诠释了青春时期爱情的美好和天真。林依晨的声音带有一种少女的纯真和青涩，将初遇爱情时的懵懂、羞涩、期待和勇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少女面对爱情时内心的情感变化，还有青春爱情那份独特的魅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下面要听到的是戚薇带来的《如果爱忘了》。

0: 作为电视剧《海派甜心》的主题曲，杨丞琳的这首《雨爱》也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歌曲从分手时的无奈心痛写起，深情的歌词结合雨水的意象，生动地描绘出了一段悲伤的爱情故事。歌曲的情绪也在英式摇滚的曲风下层层推进，将爱情中的渴望、痛苦和希冀一一展现，深入人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听到的依旧是一首深情动人又富有内涵的经典之作，来自金贵盛演唱的《红之间》。这首歌曲以彩虹为核心意象，以浪漫而忧伤的氛围贯穿始终，将梦想和现实、爱情和失去的主题以诗意化的方式加以展现，给了我们在爱和失落中寻找希望的勇气和力量。

看过《仙剑三》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忘记张芸京的这首《偏爱》。当年随着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大火，这首歌也被不少的人传唱和记住。歌词里表现了一种坚定、执着甚至偏执的爱情观，告诉我们在面对爱情时要勇敢地跟随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的爱情信念。如果说青春时期的爱情充满了复杂的情感，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将带你重温情窦初开的少年面对爱情时的懵懂和矛盾。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情非得已》，跟着庾澄庆的演唱，回到那段有所顾虑又情不自禁的爱情里去吧。

一首《七月七日晴》，透过晴空飘雪的强烈对比，表现了感情的突变和爱情的无常。许慧欣甜美清澈的嗓音细腻而深刻，更是瞬间地将我们置身于歌曲里的爱情故事当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汪苏泷的一笑倾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非常浓厚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咱今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那今仔日伫个节目内底咧，喜达头先要甲咱的乡镇时段来去报告，讲会当来去通过下载，而且拍开咱的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第一只喜达啦，详细邀请听众朋友到底来去关注跨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接下来是咱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的介绍，头先吼是文化卫生。那今天要甲乡镇时段来去分享介绍的，这是住伫个河北定州的秧歌戏。

这是吼，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卫生代表性项目的之一。那第二单元是养生堂，我那是邀请到台湾医师吴宪明先生来跟咱分享开讲，讲这个囤积失忆啊，哎，颈联跟咱的这个内脏啊是有关系。那通过今仔日的节目呢，吴宪明先生也会来跟咱教一个撇步吼，跟咱讲减轻吼。咁是唔是咱的囤积有失忆无？好，那第三单元是咱厝歌戏声。那今仔日我呐为咱的乡亲来奉献《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二集。好咯，收落去，咱来休困一下，听这条歌，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角，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刷落去是文化卫生的单元，也要甲乡亲士大来去介绍的，这是伫个河北郑州的秧歌戏吼，这是流行伫个咱这个河北郑州的这真古老的戏曲剧种啊。那有个方河名叫做郑关大秧歌吼。那伊是住伫个2006年5月20号，创立伫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哦。那伊个起源啊，是伫个咱即个民间小调吼，相传是北宋时期个即个文学家吼苏轼伫个郑州咧做官个时阵啊，为了要来去减轻农民吼即个插秧啦吼劳作个即个辛苦，而且伊通过整理，也佮有创作安尼。伫个田园之间，会当来去唱个只歌曲，后来就豆豆发展做即个戏曲形式吼，所以也有方叫做另外一种名称，叫做苏秧歌吼。那伫个即个艺术特色方面吼，伊即个唱腔吼是即个男女腔，总是以即个宫调式为主，采用本嗓、真嗓来大声化一种演唱方式。旋律是以下行为主，那节奏是一半一按吼，那传统版型吼差不多是有28种啦吼。那语言呢，一旦讲是比较是考古化吼，

物化艺术就是讲咱比较通俗，吼，容易了解，加上容易理解，啊，一听就听会晓，吼。那大量也是使用这个方言呐，吼。那所以讲，特别是伫个咱河北浙江市的朋友咧，听起来肯定是特别亲切啦，哈。那伊个表演啊，伊个行动是由这个三小门吼，小跳、小弹、小声啊，后来豆豆发展做六大行动吼。那通过是表现出家庭生活啦、民间情感啦，哦，这个剧目吼比较多来去反映这个百姓的心声哦。那田主席啊，这个定州的秧歌戏吼，原来是有真重要的文化价值哦。那伊个传承人吼，张占元也通过五年的时间来写差不多是百万字的定州秧歌的史料啊，会当讲啊是为这个无剧本、无曲谱的这个剧种来建立一个文字的家园。那有一个好消息，甲乡镇时代来去拍报，迄就是啊，伫个2025年定州的这个。当铺秧歌剧团成立，那有袂少青年演员加入，吼，会当为咱非遗的团形来增加新活力。好了，刷落去，咱就跟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吼，咱这定州秧歌戏。

0: 诸位，在下苏东坡。诸位方才所见，不过是定州秧歌戏一段小小的缘起。若蒙不弃，不妨随苏某一步前行。这园中另有几出秧歌戏的新篇，正待知音。
1: 天哪，苏东坡当导游！这是哪出？
0: 这是崔光瑞砍柴。

0: 是为什么呢？
1: 一紧张，你失足了。
0: 哦，失足了。太精彩了。哎呀，
2: 那寇准悲缺是一个传统的老剧目，
1: 对，
2: 听着很熟悉，但今天听着别有风味啊。
0: 还有
1: 诸位
3: 回首，
0: 这个就感觉现代一些了。

0: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听大伙唱戏，然后也是第一次听秧歌戏。
1: 您很幸运的能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千年的秧歌。
2: 对，这有的经典曲目其实本源就是在
0: 根儿是在这儿了，在定州。对，
1: 因为千年的秧歌它早于其他剧种。你看京剧200年，梆子300年，昆曲600年，我们的秧歌戏1000年。
2: 后来很多戏曲借鉴了
0: 秧歌戏的元素。
1: 您是赶上了。
0: 对，赶上了。这一次其实是一个创新，对不对？又在实景，又这么多元素。
1: 这正是我们创新和探索的演出形式之一，接地气，走进群众，贴近老百姓。
0: 而且也让所有的观众成为戏中人。
1: 对，
0: 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这个戏曲的魅力。
2: 我觉得融入到人们生活中了，新生新韵新题新意，也为我们戏曲艺术增加了当下的新鲜感。
1: 对，今天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也来到了现场。
0: 好，走。
2: 您好，您好。
0: 两位老师您好。
1: 这二位老师都是咱们定州秧歌戏的宝贝。
0: 两位老宝贝。
1: 刚才看到的《秧歌情》就出自他的编剧创作。
0: 就苏东坡对于定州，对于咱们秧歌戏来说也是宝贝，对不对？
3: 这是北宋时期苏东坡在定州做知州的时候，一看，然后老百姓中着水稻，哼哼着小曲儿吧，他把这些小曲儿搜集起来，通过加工整理、填词谱曲，编成了《插秧歌》。
2: 所以可以说苏东坡实实在在的为咱们这儿撒下了文化的种子。
3: 对，
2: 据说那时候到处都是水上白鹤惊飞处，道河千里尽秧歌的盛况。
3: 当时人们全部传唱着吧，哎，这个剧种起了个名儿叫定州大秧歌，意思就是什么呢？秧歌闹大了。
4: 哦，
0: 闹大了。
3: 能在舞台上演出呀，
0: 发扬光大了。
5: 咱们先看一段表演，看完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说。
2: 好，
0: 好。

0: 在过去我们定州秧歌戏就有三小门，小丑、小生、小旦，慢慢地加入了徐生、华脸、青衣，这一来这角色就丰富了。
1: 要说这定州秧歌特点，唱词、唱腔、发音这三样。你比方说他发音，为什么他用真嗓用大嗓喊着唱，他就是因为前天地头就跟那劳动号子似的。
2: 这个唱腔上面有没有感觉他好像有很多语气词？
0: 咱们这秧歌要没这个衬词就不好听。当啊，就是这个。
2: 像虚词，
1: 你没这个衬词儿，你唱不成。
3: 这没衬词儿就没这韵味儿。
2: 这些就是咱们老百姓对质朴最真诚最打动。

0: 行长愈听戏愈长。
1: Hello， 各位兄弟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说落去是养生堂的单元，那要甲兄弟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囤积失忆吼。那这个囤积失忆啊，有个方叫做死囤综合征吼，这死囤综合征是一种因为长期啊坐，就是讲用坐姿的吼，坐住的这姿势。导致臀部的肌肉功能退化的这个现象，吼、哦，那咱讲了这个臀肌失忆吼、哦，那今仔日咱吴先生先生会甲咱分析讲有可能啦，因为症状有真多，原因有真多，那有一种可能是内脏吼、哦、影响的吼、哦，那为什么讲是这个内脏影响的呢？咱可能吼、哦，第一节希达卖个关子吼、哦，咱。无，伊都讲了了啊，咱是不是黄金时段，煞无爱听黄先明先生分享咧，对不？哦，所以讲为什么是内脏？哎，唔讲哈，唔过咧，会当来教咱的黄金哦，一个撇步啦，吼，讲来去检测啦，吼，第一简单的就是单腿臀桥，就是平常时那是讲，有咧健身的朋友吼，包括做瑜伽的吼，咱的女性朋友。当然瑜伽也有男性朋友，不过相信相对较少啦吼。不过现在第一只咧讲，也是有时间真是想要来去练一个瑜伽吼，因为对这个身体这个柔韧性吼、延展性吼有真大的好处。不过可惜啦吼，这个、平常时较无闲吼，所以讲就无法一兼二顾啦吼。不过吼，第一只也是甲咱的黄金时段提醒一下，那是你有时间吼，真是会当来去练这个瑜伽。对于这个身体真是有好无坏啦，吼、哦、啊，当然哦，这个锻炼、吼、哦、训练、运动一定要适当，吼、哦、过犹不及嘛，吼、哦。那这个单腿臀桥，相信真侪朋友吼、哦，有咧运动的朋友拢会知影这个动作。那是唔知影这个动作的咧，吼、哦，你网顶啊，这视频找一个啦，吼、哦，其实拢真紧就学会，因为这个动作并无虾米难度啊，而且也真简单，吼、哦。那正常吼、哦，就是讲你。举起来的时阵，你的这臀部有明显的发力吼，腰部、大腿后侧咧无代偿的酸胀吼、哦。那你若是无正常的情况，就是讲举袂起来，举袂起来的情况应该会较少啦吼。唔、哦、过啊，并不是讲完全无可能吼，也、哦、个身体歪会错吼、哦，会感觉腰部啦、脚头骨咧用力，这就说明讲咱的臀肌可能就是失忆了吼、哦。那这部分吼、哦，先甲咱的乡亲时代分享到这地吼，收、哦、落去咧。咱来听看卖吴先明先生来跟咱讲，为什么囤积失忆？伊会讲，歹讲啊，甲这个内脏有关系。收落去咧，咱到底来听。
2: 囤积不会用力，让你即使坐着也腰酸背痛，硬举练不起来，这可能要怀疑囤积失忆了。今天阿明是想来谈谈，为什么你的囤积记忆力这么差？因为囤积失忆竟然可能跟你的肾脏、肠道有关系。最后会带你做肾脏保养的呼吸法，以大叔身心学的看法，往往暗示着你是不是太急着证明什么了。以下这些情况，你有哪几项呢？第一，会不会你久坐的时候觉得屁股那边特别的酸软无力，腰酸背痛？坐着要站起来的时候，觉得大腿跟你的腰好像连不太起来？第三，走路、爬楼梯，甚至你在深蹲、硬举的时候呢，就觉得臀肌怎么样都叫不起来，甚至会反映在你的大腿是不是特别的紧，膝盖特别的不舒服。尤其你在深蹲的时候，有没有以下三种状况呢？如果有的话呢，你可能要怀疑你单侧的臀肌没力了，可能是臀肌失忆了。但如果你想进一步去了解到底这些无力肌肉是不是臀肌呢？阿美斯分享，你可以做单脚桥式的这个测试。具体怎么做呢？首先你找一个相对比较硬的一个地板躺在上面，然后两脚屈膝，把你的屁股抬起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桥式了，不需要太用力，因为我们只是要做测试而已。这个抬起来时，你已经用到了两侧的臀肌都有用力了。那我们轮流呢，把一只脚抬起来，我们先把你的右脚抬起来，这时候你是靠你的左侧的臀大肌在内的肌群在支撑，如果你能保持稳定，就代表那侧臀大肌是 OK 的。但如果你出现了身体会晃动，支撑不久就会掉下来，或者该侧的大腿后侧股二头肌的地方会

开始抽筋或酸痛感，就代表着你单侧的臀大肌已经不太用力了，你在靠股二头肌代偿，甚至根本代偿不起来，你的稳定度不够，垮下来了。这些都可以告诉你你的臀肌出了问题。臀大肌出问题，现代人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久坐啦，它产生臀肌失忆，因为你坐着的时候，你的臀肌被拉长太久了，结果它就拧起来的那种感觉，变成叫不起来。但是没办法，我就是要久坐啊，难道我治疗的方式是要辞职吗？今天阿明是想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你，到底是什么理由让臀肌忘记了。那这边阿明师呢，想分享一个小观念。一个肌肉它会无力啊，有分两种情况，一种叫做被抑制，一种叫做虚弱。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首先，虚弱代表你基本可以用，只是太弱了，去训练有帮助。但是被抑制呢，往往是因为你一些神经回路或者是筋膜结构的问题，让它被打压了，所以你怎么练都练不起来，反而可能会练到一些代偿肌肉。所以这也是很多民众以为，我臀肌失忆，是不是臀肌无力，所以我要去健身房？其实观念不一定正确。因为啊，如果你是被抑制的，通常臀肌失忆很大部分是被抑制的，你是怎么练都叫不起来的，你好不容易拿起重量，却用代偿的肌肉产生新的受伤，所以应该先把这个被抑制的情况给改善。接下来你就会好奇啦，臀肌是被谁打压的？我要怎么样才能让臀肌出人头地嘞？臀肌它主要收缩是让我们的髋呈髋伸的一个动作，就是让你的腿往后抬。相对呢，跟它拮抗的是髋屈的肌肉，就是让你的腿往前伸，翘二郎腿或者是坐姿的时候，让你身体可以往前倾的。前侧的这些髋屈的肌肉，以腰大肌、髂肌为例呢，它在久坐的人的身上特别的发达，因为呢你要坐着，你身体可能要往前倾，去看电脑荧幕啊，还要打字或听人家说话。那这一个姿势一久了，髋屈的这个肌肉它就会特别的强势。臀肌如果它也强势，你的髋是不是前后夹脊变得很紧？所以说，如果臀肌这时候选择失忆，迁就一下前面的肌肉，你的髋的压力暂时会比较小。这就是为什么臀肌要失忆的一个底层的好处。如果只是肌肉这点，那你做一些髋伸的拉伸或者是运动就好了嘛。但很多人还是叫不起来，因为你髋屈肌紧绷还有一层底层好处。当你的内脏在慢性发炎或虚弱的时候，它可以起到支持的作用。腰大肌呢，从腰椎这边一大条往下到小端子上面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内脏，就是肾脏。就内脏筋膜的角度，肾脏如果太虚弱了，或者是你走动太少了，它本身筋膜就会比较僵化，比较少支撑力。那这时候腰大肌就希望把你的肾脏 hold 着。总结一句话，当你肾脏的筋膜比较虚弱无力的时候，腰大肌会紧绷支撑它。那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髋肌。髋肌前面呢，两侧最出名的是什么？肠道。一个是我们的盲肠，在我们的右侧，然后往上么字形，左侧是我们乙状结肠。如果肠道呢两段有一些泛性的发炎的时候，也会刺激它周边肌肉会紧绷，也就是髂肌可能会紧绷。所以总结一下是，当你的肠道在慢性发炎或者肾脏的筋膜比较无力的时候，就可能会让你髋屈肌紧绷，臀肌就必须要失忆，也就是我们可能更深一层要改善内脏的问题。讲到这边呢，有个小插曲啦，就是有人会问我割过盲肠会不会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这边阿明是想澄清一下，第一，你就算割过一些内脏，你还是可能会产生粘连。第二是，大家所谓的割盲肠，本质上是割阑尾啊，因为我们的肠道原则上是长这个样子哦。你会发现两个端点呢，大概是在我们的髂窝那个地方。其实盲肠指的是这一段，大家是因为是阑尾炎，就是这一条发炎的，所以切掉其实这个地方。大多数人的盲肠原则上都还在。那肾脏筋膜比较无力的人有什么特色呢？其实本质上呢，跟中医讲肾虚蛮接近的，很容易呢腰酸背痛，肌肉按摩都放松不了。肠道会慢性发炎呢，常常都会有一些大便不调啊，会容易胀气啊这些情形。所以你会了解到，改善你的这些精神体力的状况，然后多喝水、多运动，吃的东西要注意，让你肠道改善，对你的臀肌抑制、对你的腰酸背痛、对你的膝盖痛，其实帮助是更大的。如果你还是不确定呢，阿明是可以教你一个方法，你可以利用前面的单脚桥式，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肾脏以及两侧的大肠的位置。如果你放上那个位置呢，可以让你的单脚桥式会更稳定，那很大的概率是那一个内脏的筋膜
在影响你的臀肌失忆，导致你这些种种症状。那这时候你去针对这些内脏做保养，中医或者是你去物理治疗做内脏筋膜，意义就特别大。如果你上述做的测试都是 yes 的话呢，那我要怎么保养这些内脏呢？最最根本也是最懒的方法呢，我还是建议你，你可以找一个中医师去帮你调理相关的内脏。第二呢，是找一个物理治疗师，最好他是熟悉内脏筋膜，所以找一个专业人士帮你找出根本原因，这是最好的方法。但如果你想要家里自己保健呢，今天阿明是来分享这个肾脏的呼吸帮补法，可以帮大家增加肾脏它筋膜的这个循环。由于呼吸的时候，肾脏会被横膈膜往下推至少3到4公分，一来一回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按摩了。你呢是先坐着或者是侧躺，然后把你的双手放在你的后腰，也就是你的肋骨下缘以及你骨盆上缘这一块地方，会罩住我们的肾脏。呼吸时想象把气可以吸到你的后腰，吸到什么程度呢？你的双手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吸气时可以把你的双手顶开，这代表你的横膈膜已经有下降到腰部这个区域，肾脏将更大的概率是已经被横膈膜挤压到了，这个深度就足够按摩你的肾脏。之后吐气的时候腰部放松，你想象你的腰部是有稍微回缩的，反复这个动作，过程越缓慢越好，我建议有10个呼吸以上，甚至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睡觉前做。最后我们来分享身心学关于臀肌失忆是怎么看的。臀肌失忆的人是不是你很努力的在想证明什么呢？努力证明自己的心理状态跟臀肌的功能连结，那种习惯证明的人呢，具有以下的特质：他习惯太早成熟，优先考虑他人的需求，行动效率很高，但内在是空虚的，容易忍耐承担，但很少真正站稳。臀部是承担自身重量、推动身体前进的肌肉，所以当一个人不安全又不确定，又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时候，神经系统可能会为了平衡抑制你的臀肌，避免你站太稳或太显眼。所以你可以问问自己啊，我们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慢慢的把重量放回来？当这些开始发生的时候，不止你走路会变稳，连做决定、跟别人 say no， 还有往前走的方式都会不同。所以一个臀肌抑制其实可以告诉我们身体非常多的资讯，它不单纯是一个健康状态的调整，而是你整个身心平衡的一个指标。今天这集到这边。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乐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白，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恨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为咱乡亲士大带来的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表演的《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二集。

0: 亲，
1: 叫里面的
0: 叫父亲。
2: 见过万岁。

0: 贵，和尚母亲一路辛苦。
1: 玉万岁！
0: 白燕王兄，你怎样来咯？
1: 听说天门顶奥妙机卡，万岁你讲难破，我跟随太君来处，当然是为和尚太君，而为官处机顶。三正是替谢梅查君主探亲来。
0: 有人心思，你白燕王兄见笑
2: 了。叫你祖庙一文之情，虽离很面子，又何见笑啊？
0: 母亲说的是，
3: 万岁，我陪太君已经看过天门顶，只见一片迷雾，定色不清，看起来不同一般阵法。好事真险恶，
0: 不错。母亲，孩儿欲亲踏天门顶，母亲来得拄好，孩儿正好清醒。
2: 叫你，我已观过天门顶，是。

天母徛珍珠的我做设计一面。

0: 是要这千两子眼睛好，这天文吉人就可化解冰消啊！
1: 多谢夫君。
0: 小姨，虽有看出端个，尚未到手，也是小心为

Hello， 各位乡亲是大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港节目。若是讲想要回听相关的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港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文化资讯，也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也邀请咱的乡亲是大吼拍开你的用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够万南风点击来关注。有哪有咱上在地、上趣味、上夯的文化信息，包括旅游啦、好食物啦，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那今仔日这一点钟，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乡亲时代的收听，也邀请乡亲时代继续锁定评论、收听和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钟情两岸一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江》。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真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先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茶水手艺人陈建林用匠心来去写出两花文创高阳的故事，阁会来三捌另外一位大包叫做陈雕福。好，伊是来到大陆来开始伊的新的生活，阁会带各位乡亲来去到深圳，来去三捌一位咱的台湾青年台青李秀美，也是咱的老朋友。好，伊是一位有证的，好有这个宠物营养师证的综合的这个伴宠师啦。哈，今仔日即摆内底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真有意义、阁真疗愈的甲宠物翕相片的活动。各位带各位乡亲来三八一寡甲生活相关的知识，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这是食用菌吼，就是野生的一寡会当食的菇，吼安怎去分辨讲这个菇是毋是有毒，也是会当去食用。那是咱身边有人食了这个有毒的菇，吼安怎办？详细情况伫节目内底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做一个介绍。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花斗三江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节目的第一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吼茶水吼，咱生活当中拢会用到啦吼。茶水其实是流传千年的传统技艺，在这当中有中式的温情甲养生的低温。来自咱台湾新北的手艺人陈建林是跨过海峡定军厦门，伊是拍拍传统工艺的一种非常固定刻板的方法，是用家己的匠心吼来去打造。结合中医养生、地域文旅特色，有创新赋能的这个茶水传承。所以今日这部内底，咱就做伙来去了解伊是安怎来做茶水，安怎用匠心来写出两花文创高阳的故事。
1: 来自台湾新北的陈建林是一位传统木梳手工艺人，依托厦门浓厚的文创氛围、完善的创业扶持政策以及适配的闽台文化环境，2024年他来到厦门，开启了两岸文创创业之路。
2: 因为传统工艺让人家有一个距离感，那我们希望他生活化，可以让他更实用，那这样子他的一个衍生性会更广。
1: 说起与木梳结缘的故事，陈建林略显腼腆。2010年，不善言辞的他正为如何向心仪女孩告白而烦恼。彼时他前来大陆旅行，结识了几位制作木梳的师傅。看着师傅指尖流转的技艺，陈建林萌生了亲手做一把木梳当做告白信物的念头。
2: 我口条不好，那我不太会表达我的情感。那很多都说木梳在工艺上面它其实有另外一层情感的含义，对，所以才去制作，学习制作这个，然后再当一个表白的礼物。
1: 一场偶然成就了长久的坚守。自此陈建林潜心学习木梳制作技艺，将这份藏着温情的手艺变成自己的事业与谋生之本。手工制梳枯燥单调，鲜有新意，这是所有手艺人的必经之路，陈建林也不例外。
2: 我也是花了大概至少2年左右，我才慢慢沉积下来，就是说可以沉淀的，慢慢的专注在这上面。
1: 在浮躁与沉淀中不断摸索前行，来到大陆创业的第三年，陈建林手艺趋于成熟，产品日渐完善，木梳文创事业也逐步步入正轨。如何让藏着匠心与温情的手工木梳走出工作室，销往更大的市场，让两岸大众看见木梳的魅力，成为他思考的创业课题。
2: 不单只是梳头发，我们衍生的功能就是到头皮护理。那头皮护理的部分，对于现在来讲，我们又可以跟中医结合，
1: 在陈建林眼中，木梳不只用于梳理青丝，更承载着千年养生智慧。他希望打破传统工艺的局限性，让手工木梳告别单一功能，能兼具颜值、实用性与康养价值。
2: 在古籍或文献记载，木梳它其实它梳头很多其实是梳头皮，可是到了近代就纯粹变成是梳头发。那我们只是把这个功能再回归到过去。
1: 找准赛道，创新突破。陈建林立足传统，大胆创新。他溯源古籍养生文化，将手工木梳与中医头皮康养理念深度融合。凭借独特的创意，他成功斩获第四届全国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最佳商业转化奖。
2: 我们就会希望往文，深入的一个文旅的一个景区方向去走，或者是当地一个特色去走，深度文旅。我让你有一个印象，哎，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哦，对，我就知道这个当初我在哪里买，而不是说千篇一律。
1: 一把小小的木梳，承载着中式浪漫、养生智慧与两岸情谊。扎根厦门这片包容温暖的创业热土，陈建林不断突破创新，用匠心活化传统手艺，书写着属于台青的创新创业璀璨篇章。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更直播。咱乡亲也用透过另外一种收听方式，也就是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真两味。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赶快随时会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更直播。也用在这个客户端内底找到评论区，写了大家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继续来三百一位的代表。奋斗打拼开始创业故事的咱的大包朋友，啊，这位大包朋友叫做单雕虎，伊是来自咱台湾的台中，伊是咧做这个科学健身的哈。现在这个科学健身的理念已经深入到大家心内，和运动更加对家己的身体来好，更加科学，需要一寡知识来做支持。单雕虎伊是做运动员原底啦哈，伫台湾读了运动生物力学博士以后哈，变到大陆来发展。伊将学术研究是用伫提升大运动表现内底，也是甲因某哈来斗三工。伫大陆是开启哈人生新的一站。伫今日节目内底，咱就做伙来三八单雕虎，哈，伊是学以致用，来到大陆来开始新的生活。下面咱做伙来听。
1: 傍晚时分，学校放学，位于厦门集美的易贝库少儿体适能运动馆逐渐热闹起来，小朋友们跟着教练快乐运动。
2: 开展幼儿的足球、羽球、篮球，是因为他们的这些运动其实都可以提升他们孩子某方面的一些身体素质，所以我们才会就是开展这么多课程，就是希望孩子是可以多元化的这个运动。
1: 来自台湾的吴慧汝是这家运动馆的负责人，面向2至12岁少儿开展教学。
3: 很多的家长会认为说，小孩子呢就必须要接受专业的训练，其实专业的训练对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多元的发展其实是没有那么好处了，他可能是赢在这个起跑点。
1: 吴慧汝致力于改变少儿专业化运动误区，锚定多元化运动，而这得益于丈夫陈朝福在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和支持。
3: 那我们这个少儿的2到12岁的这个是借由这个运动科学的方式去介入一个训练的设计的课程，然后多元化的发展，让这些小孩子是正常的一个发展，比如说他有体能啊、耐力啊、柔韧啊、速度灵敏，正常的发育。因为我们小孩在发育，其实不用过度训练，正常的训练让他每一个阶段的领域，透过这个科学化的一个发展，他其实就慢慢的就会成长了，不需要去接受专业的训练，这对小孩子比较好。
1: 夫唱妇随的背后是陈朝福的学以致用。学生弹跳蹲坐，每一个动作力量表现都在模型上展现出来。有多位研究生跟着陈朝福开展运动生物力学研究。
4: 最重要的肯定是在设备和仪器使用上面。陈老师因为在设备和仪器使用上比较熟练嘛，然后能够跟我们去沟通怎么去更好的进行每一次的实验。
5: 集美大学研究生，
6: 如果老师对你进行指导的话，是那种很模糊的语言，比如说你挥拍角度再大一点，或者是再用力一点，但是他没有一种很精细的数据去指导你。但我们有了这个仪器做辅助的话，我们就可以很精确的知道啊，我的手臂可以挥到多少度，我用力可以到多大的程度。这种对于运动技能的表现优化，我感觉是很有帮助。
1: 运动生物力学是一门运用力学原理研究人体在运动过程中各项生物学现象及其力学机制的交叉学科，涵盖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运动心理等多个专业领域。该学科旨在揭示运动中人体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力学关系，从而优化运动技术，预防运动损伤，提升竞技表现。陈朝福说，运动生物力学的深入研究在提升运动员运动效率、制定科学训练方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广泛应用于运动鞋类、服装类等运动装备的功能性设计与制造，推动了体育用品行业的科技进步与产品创新。
4: 我本身是运动员嘛，以前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是铁饼的，那教练只用肉眼告诉你怎么做，但是呢你运动员本身在做的时候呢，其实你不会知道说我的技术哪里要改变。透过这个生物力学的这个介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运动表现，然后哪里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3: 它可以更精准地提升你的这个效果。
1: 陈朝福先后主持教育部产学研教改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类重点项目等，并以第一作者发表多篇论文。陈朝福说，安家厦门不仅让自己学以致用，这里良好的教育资源、优惠的创业政策，让一家人都能安居乐业。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来收听咱的节目，吼，随时会当来听。也欢迎咱乡亲伫个云听的评论区内底写了台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吼，做会得到一位老朋友。这也是伫个深圳生活的台湾青年李小美，吼，这是咱的老朋友。做会带着伊来去了解一寡甲宠物相关的故事，咱拢知吼，李小美是一位有证吼，有这个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办宠师啦哈。伫今仔节目内底，伊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这个话题是做一场有意义而且足疗愈的宠物摄影活动。伫真侪人的认知内底吼，甲宠物摄相片只是单纯来记录吼宠物足古锥、足可爱的这个时间，也毋过伫个李小美的。这个思想内底，伊认为讲吼，这场活动唔限定是一个简单的翕相片，佮开始将宠物吼当作厝内人，用心甲一家人吼，这个美好这个时间佮留落来吼，这个见证啦吼，也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伴宠师，伊有足深的这个感受吼，这个、感受就是讲，宠物陪伴人吼，这个时间真短吼，佮人的性命来相比吼是较短的。你想吼翕相片，虽然讲是。诶，较精彩的代志，也唔过透过专业的摄影来去定格这个宠物的高光时刻，是老好以后咱来想这个宠物时阵吼，真好一个方式啦，吼。也而且这个翕相的过程，也让主人会当更加细腻去照顾宠物，去关注到宠物的精神状态，吼，各一寡毛啦，吼，身体一寡细节是毋是出现一寡变化，这也是教咱去更加。细心去观察，更加用心去守护。所以这部分吼，咱就做伙来听，来请李秋美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在深圳生活的台湾小咪，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的综合伴宠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场让我觉得既疗愈又有意义的活动——咔嚓宠物摄影活动。但我觉得啊，它并不只是一个拍照活动，更像是一次把宠物当成家人这件事认真记录下来的仪式。很多人会觉得宠物拍照难道不就是可爱一下吗？但当你走进现场，你会发现就是一场为毛孩准备的专属舞台。现场设置了专业的拍摄区，蓝色的背景布，时尚的宠物配饰，甚至些花朵的道具，每一个细节呢，都在传达一件事情。今天的主角是他们。我那天最喜欢的一个画面是，不同的宠物齐聚一堂，有猫咪，有狗狗，甚至还有小兔子。每一只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的很社交，到处走；有的很紧张，躲在主人的怀里，甚至是自己的车里。那一刻，你会觉得啊，宠物是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个体。

场活动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是专业摄影团队的存在真的差很多。摄影师不是只按快门而已，而是会帮猫咪调整姿势，引导他们看镜头，还有他们抓拍的能力真的很强，然后去搭配一些道具让画面更自然。甚至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小技巧，就是用电脑去播放猫咪或狗狗的图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会发现猫咪突然被定住，然后那个瞬间咔嚓，哇，一张很有灵魂的照片就出现了。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加分的点，就是现场不仅是拍照，其实还包含了一些互动交流的空间。你会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商业活动，而是一个真正站在宠物和主人角度设计的体验。活动结束之后，我也观察了一下大家的反馈，几乎每个人都说很满意，很有意义。但我觉得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很少认真的为毛孩留下纪念。平常虽然我们也会拍照，但很多时候其实是随手拍。这种专业的拍摄是一种被认真对待的记录。宠物跟主人之间其实真的很需要交流。你会发现啊，现场的人很自然的就聊起来，你家猫几岁啊？会不会怕生？用什么量？哎，你这台推车是哪里买的？买多少钱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宠物社交场。作为一个养猫人，我其实是很有感触的。宠物的一生比我们短很多，所以每一张照片都是在帮未来的我们自己留下一个可以回忆的片段。如果用我宠物营养师加半宠师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这种活动其实还有一个很深层的价值，帮主人去更关注宠物的状态。因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会更仔细的观察，比如说它的精神状态啊，它的毛发情况啊，甚至它的体态，甚至有些细节是平常不会去注意到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也在提醒我们，陪伴不只是日常，而是有意识的关注。那天结束之后啊，我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感受，原来我们可以这么认真的爱一只宠物，不是只有喂食、铲屎、陪伴，而是给它一个舞台，一个被记录的时刻，甚至是给它一个高光瞬间。如果你未来有机会参加类似的活动，我真的很建议你去体验一次，不是为了照片多漂亮，而是因为那会成为你和他之间很珍贵的一段记忆。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来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哈。每一年到甲五月的时阵，野生菇开始大量上市哈，大出。大家拢会伫这个时阵吼，上界青的一个野生菇，要么搁伫这个时阵，大家需要注意就是一寡吼，看起来无问题吼，挂票无问题，这菇可能稳重吼一寡。中毒的风险，最近在云南昆明一间病院是收到两位吃野生菇中毒的患者，两个人都出现面、双手的痒啊、疼痛，

0: 包括皮肤红肿起来，种种情况，让较真正做一个亚型菇中毒引起的过敏性皮炎。伫个江西贵港的这位村民，伫个路边有挽了亚型菇以后，和摕到厝来做好厝内人食，结果无到半点钟的时间内底，一家人就开始腹肚疼、闹晒吐，甚至阁有人吼是意识未清醒，被送去病院内底。现在吼正是下锅上盖好的时间，锅的所在也是直直发出，这个水果会出啥款的有毒的锅，会甲咱平常时掺到顶头的只锅吼，外表看起来差不多同款同款，会予大家去搞混的，吼网顶流传的一款方法，比如讲蚊浆刺毒，吼过来就是蒜头扁毒，吼颜色青的才有毒。种种的方法，是不是会当分出有毒的菇？用手机啊 AI 来去看一个菇的品种，敢会用的？下面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也讲解。
1: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2: 干干的雨季来临嘛，这一段时间的话，像我们的叶状耳盘菌跟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近，采集的时候的话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那么我们的火炭菌跟我们的药系者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就是说是药系者红菇跟火炭菌，下面就是蜜者红菇还有西者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那么最主要是它在背后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者。那么蜜者红菇它的茎者更密一些，西者红菇它更稀，那么药系者红菇它介于中间。它整体来说的话，背后的茎者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它先变成了红色。它可食用的蜜者红菇跟西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亚西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只是从它的宏观形态上很难区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这个火炭菌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我们的人工菌，我们叫野生平菇。那么它有一种菌我们叫毒钩散，它也是跟野生平菇在形态上也是非常相近的，它也是中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还有我们一些牛肝菌啊，因为它受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的话，它宏观形态上会比较相近的一些种类，那么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1: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2: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菌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菌，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菌。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的一些，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1: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2: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它都会受到自然生产环境的影响，包括它成熟度，所以的话它需要更多的基础的材料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我们的 AI 在我们的蘑菇识别上，我想的话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的话，想通过 AI 来快速准确的可能在一些常见的种类上，或者它一些宏观形态上只是变化比较小的，那么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来两话到三讲节目。拄则是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这个食野生菇，就要去注意的事项。下面这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处理的办法。那是咱伫食菇的时阵，讲讲身体袂舒爽，是毋是有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信号代表讲你就要去看医生。那是身边有人食了这个野生菇以后中毒，咱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代志？下面咱这部分吼来去听云南大学附属病院急症医学部主任郑芬香的讲解。
1: 如果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2: 细菌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牛肝菌，它学名呢又称为见手青，像这样的一个见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它首发的呢通常呢就是一个头昏、乏力，或者是紧接着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办事，或者是身体呢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据呢，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见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呢，它才会出现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的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呢，一定要高度的怀疑这样的一个中毒的信号。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比如说黄盖鹅膏，比如说灰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的这样的一类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出现胃肠反应的时间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非常的好的一个预警，就是说你吃完高度警惕的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发现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1: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2: 比如说致命鹅膏、灰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6小时、8小时、12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1天甚至2天，一天之后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胃肠反应经过救治他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了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就是紧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

0: 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抑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抑期是特别的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0: 如果是在5月份到9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那么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比如说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那么一旦高度警惕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要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让所吃进去的可能会致毒的野生菌呢。让它快速的通过一个催吐毒盐呢，把它切断，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那么这个呢，我想是第一步。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0: 欢迎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所以这部分要加各位乡亲来开讲哈。咱人的祖先直立人，哈是上界早行出非洲，卡俩是片吉奥阿大陆的哈，这个先驱也因为时间上界早，所以保留下来可靠的 DNA 的信息，所以直立人的遗传信息一直是一个谜。到今天哈，这个谜和中国科学家去解谜，中国科学院。这个富巧妹团队是联合国来最近单位，头一遍成功为 Lucky 和这个更新式植艺人的脆气化胶当中得到重要的数据。好，这 Lucky 高人类的脆气安怎来去显示咱人类演化过程的重大秘密？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 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和东南亚的古人类，在人类演化史上占据关键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直立人的遗传特征一直是学界研究空白，诸多演化关键问题始终无法破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富巧妹团队瞄准的就是这些人类演化史上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2: 从遗传了解人类演化史很重要，但是过去的对象呢，更多的一个是现代人，然后呢，其他的灭绝的古人类就包括丹尼斯瓦人和尼安德特人。那其实所有的跟分子有关的基本上主要是跟这些，但事实上像直立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遗传特点，甚至以前可能有时候都不敢想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直立人有没有可能以及他们是不是跟这个现代人有关联，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长期的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
1: 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古人类化石下手。科研人员选取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的六颗40万年前直立人牙齿化石，以及一颗哈尔滨古人类牙齿作为对照。付巧妹介绍，这三处遗址都有直立人典型的化石代表。
2: 以周口店为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亚直立人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属于偏晚的时期。第二个就是像孙家洞，它的形态在某种情况下跟周口店是非常相近的，因为周口店它的化石相对不多，在我们这里研究对象是只有一个，孙家洞我们这里是三个，而且它甚至是有性别不同的。第三个遗址呢，选择的是和县。和县呢，它的形态上呢，总体呢，大多数人认为是直立人，但是呢，对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它的颅骨和牙齿啊，是更接近这个爪哇的直立人，甚至有人认为呢，这个下颌骨是跟澎湖人比较像。澎湖人被认为呢，很可能是丹尼索瓦人，就偏晚的那些。所以通过最典型的这些代表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1: 古老人类化石极其稀少，为了保护它的完整性，科学家往往不易被批准用于传统上对化石可能造成损伤的分子研究。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古人类化石上的分子隐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既需要它，又不能破坏它，怎么办呢？付巧妹团队创新采用了近乎无损的研究方法，就像给化石做微创手术。此外，团队还创建了质控体系，创新了牙釉质推断新工具。
2: 针对古老的这些人类化石，我们取了小面积的这种酸刻试法，取的是它牙釉质的侧面，不是牙冠。这样的好处呢，就不会破坏它的形态，克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这类化石的这个前提，也就可以通过这样做对应的实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通过了这种双质谱的测序以及多重数据分析的交叉验证呢，建立了一套质控体系，可以让我们对数据的真实性呢提供了多重保障。从分析方法上，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牙釉质的肽段的比例来推断的这样的新方法和开源的新工具。
1: 最终，团队全球首次获取到直立人专属可被分子定义的身份信息。他们确认了这六颗牙齿中，除了孙家洞遗址中的一颗属于女性，其余五颗都是男性。此前研究表明，周口店

0: 丽人和孙家洞人形态相近，而和县人在颅骨和牙齿形态上更像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那么，中国的直立人到底是一个内部多样的大家庭，还是暗藏外来户呢？付巧妹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所有六个东亚直立人化石样本都有一个独特的分子签名，这个特征从未在任何其他古人类和现身灵长类中出现。
1: 这一类群的直立人基本上都有相似的特征，一方面就是发现了一个此前不知道的这种氨基酸突变，在这个所有的直立人的样品中都鉴定出来了。其他所有的古人类，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甚至包括现代人，还包括了其他的古人类。而且除此以外呢，在灵长类动物里面也没有看见。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另外一个鉴定出来的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突变呢，不仅仅是在这六个直立人的样品中发现了，其实在之前的也有发现。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呢，就可以判断出来呢，至少这三个遗址，它很有可能是非常高度相似的人群，而且它有独特的特点，因为是在其他的古人类、灵长类都没有的。
0: 这边从遗传上确认了东亚直立人的家族身份，周口店、和县、孙家洞的直立人遗传高度相近，同属一个独立演化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都界限分明。这一发现填补了人类演化史的空白。
2: 好，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话到三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八讲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有青年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生发》。首先同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天主十号福音会上出现成功恢复中国空间站，举办随天主十号上天的年，还有好几位特殊的圣客。节目当中，我们将来去认识几位特殊的圣客。我们将来去认识一位在湖北武汉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郭千源，了解其以蜜色为纽带，用两岸人火蜂蜜去港城相拥冲绳的故事。今后化妆品天子票签试点工作，今年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

0: 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真系有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地惠及广大企业同消费者。今日同来了解相关情况。以上呢就系今日的主要内容。
1: 油色又油料，
2: 神发又蜜桃，
1: 油蜜神发，
2: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天主十号福音非常春夜成功恢复中国空间站，今拜随天主十号上天的年，还有好几位特殊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将下来去认识这条生活。在空间天文和地球科学领域，天主十号福音非常上行的由香港科技大学探讨研制的长效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燃协同探测载荷天用天运相机，今日几位乘客是做乜嘢呢？在按中国实现送太目标的路航要将会发挥有蛮样的重要作用，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着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4: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这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以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3: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呢？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之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4: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所以我们称为的点源核载。
3: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或许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而现在能够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家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呢？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5: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就是它是在南北纬42度之间这样一个运行。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比如说运用这个太阳同步轨道，它这个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这种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是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它是这个轨道的一些特殊性。
3: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也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5: 我们也可以有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载荷它到了这个空间。

0: 在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这样机械臂把它放到这个舱外。那么这个你如果没有人，实际上这个工作也就很难的执行。所以我们觉得有这样一个空间站，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靠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这种保障。
1: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2: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1: 一双太空之眼凝望地球的呼吸，一组数据丈量碳中和的路径。随着天宫天运相机在太空展开工作，我们期待着它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更清晰的答案。
3: 可以天做十号嘅射入太空快梯船上边，储备上贵嘅物质，还有一位前所未有嘅技术生产。其射到肉眼几乎十分难看到，是要变开芯片地板带上太空，却存在点太希望。佢唔系简单嘅细胞，而系一只从干细胞当中生长出来嘅微型器官——身类器官。今日佢为离下做埋爱飞向太空，喺迷冲的环境当中，佢要将为样品样热丝、水流、炎症同生长切片嘅秘密，我哋继续来了解。
1: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但在这个复杂称谓的背后，藏着一颗温柔而远大的科学初心。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儿：
4: 肾类器官是由人多能干细胞分化得到的三维肾脏模型，它虽小，却已具备了肾小管、足细胞等结构，是人类肾脏发育过程目前最真实、最前沿的体外研究模型。
1: 在地面，由于重力影响，细胞往往贴着培养皿平面生长，难以模拟人体内复杂立体的器官结构。而在太空的长期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可以像在胚胎中一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三维排列、迁移与分化，形成具备真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这正是研究肾单元发育与纤维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在这一太空实验中，肾类器官生长在具有生物阻抗采集电极的微流控芯片中，上行时安放在天舟10号的上行升保装置里。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4: 就是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为什么装到芯片里？是让这个航天员操作更简单，所以它是个全自动化的。所以我们把这个肾的类器官封装到芯片里面，然后通过这个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在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微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1: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一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4: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轨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在衰老过程中长期在轨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1: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4: 全身 身最被这个炎症所这个毒出的一个器官就是肾啊，就是说你全身任何就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毒出，所以我们选了一个最能代表这个炎症毒出的，在全身最能毒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1: 此外，相比我们以往细胞培养模型只能拿到单一种类的细胞，类器官能获得更接近真实人体肾脏组织的复杂结构，解析炎症环境下慢性肾脏疾病和肾纤维化的病理过程。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又该如何纠正，将来才能从源头上实现先天性肾病的早筛和早防。
5: 现在全球都面临肾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基于干细胞的功能性肾类器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能培养出可用于移植的功能肾组织，这未来可能会解决千千万万患者等待供体的困境。我们今天在肾类器官里解析细胞命运调控的规律，它不仅仅是肾这个领域的一个受益，这些规律也可以给其他的器官以及类器官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这一块的生命领域的一些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靠近一些。
3: 太空存在的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但太空里并不是浪漫的童话，它的摇烫的来自宇宙深处的运行实数九零粒子辐射，既能够穿透航天器的外壳，参与把迷宫的紫檀里是杀穿生命体的细胞损伤 DNA， 让超越免疫生殖神经系统里超人的生锈，甚至里埋下癌症的种子。记得我们也要开始认真太空的药铺，建议茫茫的宇宙，我们也要用什么来克服我们的困难。在天主叔后科院非常上半年，两位前线的厉害人类超越干细胞和脑类器官是人负担充盈，通过其他一拜在中国空间参与神奇之旅，人类你有可能将未来解开在太空当中驻留更加长时间的密码，我们将下来了解。
1: 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和磁场为我们撑起一顶保护伞，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乃至未来火星征途之上，这顶伞就消失了。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空间站时代，中国人在太空长期安家成为现实。然而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待多久、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驯服这个看不见的对手，也就是高能粒子辐射。研究空间辐射的健康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刚需。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瑞雪说，也正因此，这项太空实验的开展颇为重要。
6: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旅客，一位要待10天，一位要待20天。其中呢，一位旅客是我们的这个人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位旅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神经干细胞我们培养出来的一个脑内器官。这两位旅客，他会代表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期望，然后进入到空间站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人类在太空辐射的影响下会不会对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1: 先来认识参与这项太空实验的第一位特殊旅客——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1厘米，却由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第二位特殊旅客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6: 造血干细胞它是特别对辐射是敏感的， 我们科学家就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者，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1: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十天、二十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的隐形引擎，通过这些娇贵的乘客，不仅可以对天上的航天员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7: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腐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的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1: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7: 福岛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平战结合、平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1: 天舟十号上的这两位特殊旅客虽小，却承载着一个宏大的承诺。当人类终于能够安全地走向星辰深处时，那些征服隐形利刃的经验与智慧，将化作更精准的癌症治疗、更有效的老年痴呆干预、更智能的纳米医药，惠及你，惠及我，惠及每一个曾仰望星空的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位在湖北武汉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郭千云。目前，郭千云在武汉做演艺，台式软肉饭为主打的餐饮服务。从真开始认识武汉到逐渐深耕，佢希望你继续努力，以美食为纽带，拉近两岸距离，让两岸人和方面呢，可以共赏相融共振。我们从下来了解，
2: 在武汉一间台式小酒馆里，卤肉汤小火慢炖，香气满溢。店主郭千云用心熬煮了一碗卤肉饭，成为许多人心中地道的台湾古早味。店内复刻台湾老式市井氛围，台式小吃、台湾啤酒搭配闽南语歌谣，处处皆是浓浓的宝岛风情。
3: 那其实古早味广义来讲啦，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古早味，因为这个名词可能是台湾一直在用。那事实上，我现在做卤肉饭已经把它改成黑金系列了，包括我们这里大陆的朋友来吃，我们自己台湾人来吃，都觉得其实我们的东西一吃就是台湾味啊。那一吃就是台湾味都，我想这就是古早味。
2: 郭千云原本是台湾音乐人，1994年来到武汉发展。早年曾合伙开酒吧，在武汉亲友与台胞长辈的照料下，他选择留下扎根，与武汉结缘成家。常年往返两岸，让他明白文化与饮食不能一味照搬，唯有尊重本土，双向融合，才能被大众接纳。
3: 一开始我认为武汉是一个比较码头城市的文化，我觉得这个城市比较江湖一点。那时候我吃个热干面，我是要加番茄酱。那待久了之后，你会觉得其实码头文化跟江湖义气里面有一个侠义文化那种感觉在里面，其实外人很讲义气的哦。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情有味的城市。后来我就开始纠正我自己的想法，你要尊重一下当地的文化，去把你认为比较好的文化与当地的文化做一个融合，这样大家才是更容易接受。
2: 郭千云介绍，母亲早年间在台北经营小吃摊，卤肉饭、甜不辣、台式肉羹都是他儿时最美好的记忆。随着对武汉这座城市日渐熟悉，郭千云萌生跨界转行的想法，将母亲传承多年的台湾小吃手艺带来武汉。
3: 其实我知道东北有把子肉，一方水土一方人，这次我就觉得就应该把家里的母亲的老手艺应该可以共享，尤其在吃的方面，我觉得台湾的美食也可以占一席之地，于是就回去找母亲好好从头学习。
2: 2025年，这家主打古早台味的小酒馆在武汉开张。初期，郭千云觉得把台湾卤肉饭做法照搬过来即可，后来慢慢发现武汉人口味偏辣，不太接受肥肉，他适度增加瘦肉比例，降低糖分，在守住古早味同时贴合本地人口味。招牌卤肉饭、卤猪脚广受好评，几乎桌桌光盘。
3: 目前来我们这里吃的，包括我们的卤肉猪脚饭，基本上全部是光盘。我比较喜欢看到一家子来都吃得很开心，或者是在40几岁以上这样的人来吃我的东西，能够光盘，我会比较会有成就感。因为他们第一个是属于吃了很多东西的人，第二个他们本身会做饭，然后你能把我的东西吃完，就表示对我的一个肯定。
2: 如今这家小店已是两岸食客相聚交流的温情驿站，在武汉的台胞到此解馋叙旧，排解乡愁，本地市民也纷纷前来打卡，感受两岸饮食差异与风土人情。谈及未来，郭千云满怀期许，计划推出流动卤肉饭餐车，让正宗古早台味走进武汉大街小巷，以美食为纽带，拉近两岸距离，让两岸烟火风味在江城相融共生。
3: 那到现在，其实除了在台北我待了这么久之外，我对于汉口可能比高雄还熟。武汉的很多台北地名，我觉得是对台湾的友善啊，因为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你很友善，我来也很亲切啊。那包括你看高科技他们都来武汉发展，所以武汉的未来的潜力非常好啊。

0: 海关总署相关的负责人表示，未来正还有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步成为行业的标配，切实地惠及广大企业同消费者。我们来听中台记者邓飞的报道。
1: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2: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1: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404.4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35%。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2: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0: 化妆品同阿拉人嘞每个人嘞身份呢都息息相关，系每半年都可以用的魅力判断。2025年，按中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26.1亿元，而当中呢，进口就超过1100亿元。面对安泰的市场呢，其爱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让国内消费者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舒服好物，又让你刺激国潮美妆顺风破浪走向世界。这个对海关的监管能力呢，就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新小党的进出口化妆品监管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对外发布。

0: 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筷子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1: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试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0: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融合沉香、桂花等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国产化妆品，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其中广州市2025年化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了 25.2%， 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孔晓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1: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0: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呢，同大家来去聊一下同服饰有关的话题。服是中国人特别中意的一只汉字，蕴含着大家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两岸民众呢，也经常围绕服文化展开交流活动。服饰呢，是最早建议上台的甲骨文，一位诗人就称两只手捧着酒樽往制作上辈清风的样子，表示呢用酒之神。所以啊，服的本意呢就是饱腹赐福，用作名词的时候呢就指幸福同福气。这服饰呢，因为其包含的美好意蕴，成为了中国人用的最多的吉祥饰之一。更看过年的时候呢，大家都中意叠服饰，似只福星高照、迎春纳福的意思。由此呢，也可以看出大家对服饰的喜爱程度。嘅今年呢，我同大家来去讲一只成语，喊做系赐桥夺福。咁诶，一只成语呢，相信一多朋友都十分熟悉。但如果真系要准确来解释诶当中嘅意思，唔少朋友呢，可并唔系话十分讲得出所以然哈。咁你话赐桥夺福，佢只成语到底系咩意思呢？今下话大家开始用赐桥夺福一只成语嘅时候，往往你系可以写无可奈何嘅意境下边。叹气啊，可能你会有一些的贬义，比方讲，既然如此，我也保不到你哦，那就会赐桥夺福哦。你看噻，赐桥夺福，佮叹气呢，系唔系有啲唔好的意味喺度呗？而实际上边呢，佮它成语的主要意思啊，系求此自家比求此他人呢，会得到更加多的幸福。同体会呢，系一个人如果想要获得福报，最重要的唔系依靠上天或者其他人，而系要通过自家的努力。如果你人翻一点子，就会发现呢，赐桥夺福嘅四大诗嘅历史呢，系相当的久远。其出自中国古代第一部的诗歌总集《诗经》当中的《太雅文王》，而当中呢包含着十分深的文化意涵，值得我们好好来品味。接着下来呢，我们从下来去谈一下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讲解。
1: 咱们中国人过年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张贴一个或者是多个福字，可以说福是咱们中国人使用频率最高、适用范围最广的汉文单字，它也是汉字书法作品中表现样式最为丰富的字。福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其实不限于年节这种特殊的日子，它是渗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全过程的。中国人逢年过节啊，这个逛庙礼佛的重大主题，第一就是祈福求福啊。那么福真的是求来的吗？所谓祸福相依啊，人人都有趋吉避害的需求，是吧？可见福呢，一定是一种极其珍贵、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上天神明哪有那么多福赐予您呢？是不是？清朝皇帝大概是看出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廉价的替代办法，用纸写一个福字，赏赐给大臣，还美其名曰皇帝赐福。清代从康熙朝开始，每年除夕的前一两天，皇帝就要在乾清宫西暖阁排开纸笔墨砚，御笔书写福字。那开笔的第一个福，照例要悬挂在乾清宫的正

圣殿，另外一些呢就要张贴在宫廷的各处，还有一些班次的后妃进士或者是内廷的近臣，到雍正朝的时候呢，御笔赐福成为定制，恩赐的范围也扩大到省直将军和督府这一级，于是皇恩浩荡了。那么为了边远地区的地方大员你能够在新春正月及时截福啊，皇上将开笔的时间提到了旧年的腊月初一，皇帝每年一度亲笔御书一纸福字，究竟有何深意呢？还是雍正皇帝呢说的比较深刻，朕是每年颁赐福字者，盖欲诸臣触目景心，时时存可以祸福之心，行可以祸福之事，如师之所言，自求多福，则诸福给予其身呐、啊！哈哈，原来皇帝赐你福字啊，就是敲打你啊，他是有一种警示教育的意思。成语“自求多福”，词典的释义是：求助自己比求助他人获得的幸福更多。它的出处就是《诗经·大雅·文王》：“无念而祖。”欲修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熹认为呢，这首诗是西周初周公所作的，是歌颂周文王秉承上天的意志，灭掉殷商，荣宗耀祖，荫庇后人。那么这四句话就是说，作为文王的子孙，你要感念祖上的恩泽，勤勉地修炼自己的贤德，永远遵循上天的意志，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求得更多的福分。那么自求多福这个成语的发人深省之处啊，就在于它对人的主体性的揭示，人应该成为自觉的道德主体。福从何来？是上天赐予给你的吗？千字文告诉人们，祸因恶疾，福缘善庆。

向往，它也是一种对善的皈依。而福的获得呢，终归是要靠您自己，您得像农民种田一样种福，像珍惜资源一样懂得惜福，也还要不断地厚实自己的德性，去承载您日益增多的福报，而不止倾覆，这就叫再福。总之，一切全看您自己，全靠您自己。

0: 阿中医必从行囊都写为高人感受给你的神圣壮丽。
1: 阿中医初段世俗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向全上古朴修理。
2: 阿中医常行啊都是繁华难道的太极行体验身体神不稀奇。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行走，
3: 行走
1: 天下，
3: 天下，
0: 行走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四川成都青柏岗起神像古城是古蜀头上辈的成都白梯门。看台成都城遗址，四川树荫文庙、武庙、嘉靖宫人，每一处呢都承载着神像古城的历史记忆同人文底蕴。佮啲名家笔墅，见下呢岛藏的人衣小册藏，稀拆离破，稀拆天音佮啲文化法通，让游客感受越破越文物，越破越稀拆。

0: 我是蒋晶晶，这里是我的家乡城乡镇。这个院子就是古城里的川剧艺术中心，它就是清代著名秦腔演员魏长生老师，他也是从城乡古城中走出来的，他用他毕生的演艺经历、创新精神，带动了秦腔、川剧、京剧等多剧种的蓬勃发展。我的川剧启蒙老师也是来自城乡古城，我们的川剧艺术一直延续到今天，就让我给大家讲讲我和城乡镇的故事。城乡镇里最有名的就是城乡古城了，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就住在这里。还记得我幼儿园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编排了一个叫变脸娃娃的节目，我当时学这个节目非常开心，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变脸。妈妈就带我到古城里找了一个川剧的老师傅来教我正宗的川剧。当时我和我妈妈非常的惊讶，我们以为川剧只有变脸，结果川剧还有这么多的学问。现在我的妈妈也成了一个川剧迷，每当我回到古城时，她还会把我带到舞蹈室里教青白江的阿姨们学习川剧动作。
1: 最后手拿到右手的时候，把它换成拿左。
0: 我到现在都还清晰地记得，我学的第一句川剧的传统戏唱腔就是千红万紫满山草。我非常荣幸回到了家乡，为大家带来川剧。当我上台的时候，看到下面人山人海的，大家就算站着也要把我们川剧一台戏看完。古城是那么的大，而且人非常非常的多。之前小时候我觉得非常破旧的老房子，修缮过后都成了炙手可热的景点。那个黄色屋顶的是我们古城的武庙，它始建于明代，而在我们古城的另一侧还有始建于宋代的文庙，我们的古城可谓是文武双全。而这个它可就更厉害了，它是始建于明代的觉皇殿，专家们在它的里面发现了明清两代的重层壁画，这放在全四川可都是唯一的存在。还有这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儿了，它不仅是原来老金堂县的县址，还有专家在里面发现了它是汉代时期新都城的遗址。古城被保护得很好，古建筑既得到了修缮，但并没有毁去它原来的样子。我们现在的古城既有旧貌也有新态。
2: 这条街这几条街变化太大了，现在太漂亮了。原先的是每一家一间房子，各自把东西咋个自己想咋个这个咋个。现在政府来保护哈，来统一来修缮来这一块儿，确实好看多了，也漂亮多了。老铁，三万，一年，
3: 两
2: 米
3: 上，
4: 味道没变，还是老味道。
0: 小时候的我根本没想到，原来我家乡竟是那么大的一个宝藏。游客越来越多，爸爸妈妈经营的庄园生意也变得好起来了。
5: 我们这边的生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甚至来了很多外地游客，非常喜欢我们这里的环境。他们觉得住宿条件也好，然后我们的味道美食他们也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接他回家，路过那个铁路港，他问我妈妈，我们城乡边边上是不是有海？我说不是海，我们这儿是铁路港，是火车从我们家门口开出国门。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坐这个火车到国外去呢？我跟他说那咋可能呢，火车专门运输货物的，你肯定不得行噻。
0: 虽然我没有办法坐铁路港的火车出去玩，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的骄傲，因为我和青白江的一些姐姐把我们的中国川剧带出了国门，国外的朋友们真的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我想我是带着我们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而我的家乡他们把国内丰富的物资特产运输到国外。我们城乡镇一直在为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努力。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今日用咩成分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默默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木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8: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这时段是爱爱转木卡导演在人乡。
7: 首先我们听下赤脚人乡分享物卡人物卡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手，让我们听下来是听家乡的歌物卡的事，
7: 最后为小老哥小老妹的送出新义共泰世界的环节，我们听下来听故事学童谣。
9: 学童和圆童上童手童，
7: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堂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欣赏唐云堂，唱诵新晋江。
7: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云堂下副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客家乡亲，我哋先来分享吴卡人、吴卡氏。我哋先来看下广东梅族嘅一撮五十相似通用嘅祠堂。
1: 对于客家人来讲，祠堂系后辈的人敬奉先祖、祭祀先贤嘅地方，也系承载着种族文化认同、系连接乡邻情谊、弘扬乡风文明嘅重要纽带。我们是在祠堂和乡村的治理当中去焕发新的法力。我们从下听听阿桑姑到广东梅族世界风顺一来去看下。
0: 在梅族世风顺一唐西镇松虎村光虎菜彭乡、鲁乡、真乡、修乡、城乡五个乡试的村民啊，和睦相处。打破的客家体系，一般来讲是一乡一祠堂，按照代汉。五个乡试呢，和谐相处的有几百年的时间久。记得还有一个五乡祠敦佛堂，一两行写的敦亲睦邻，佛系之祥，按照子孙。五乡祠堂的历史会代表。真一次向我哋介绍讲，
2: 我哋印象是清末民国初建的，更加火炉经过了商量下，再建只印象祠。因为我们印象祠当中系统一台湾全业，不管村头啊、乡北好事，都系不分乡县喎，只能帮忙啊，历史话多历史帮忙，你不用词哎。
0: 2020年的视频一分。五乡祠启动重建，得到为村民的踊跃参与。重建之后，为五乡祠本赋予的又过多的祠堂功能，成为人气乡亲的重要载体之一。冯顺燕唐西镇松虎村党支部书记彭仁峰同我们分享讲：
3: 松虎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头研究制定打造五姓祠堂家模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深入挖掘广湖寨五姓同祠的丰富内涵，大力传承丰顺县客潮乡融和文化内核，提升双湖村的基层治理水平。
0: 当地村民同我哋分享，佢话佢哋祠堂啊，嗬，系经常会举办各种活动，丰富体材教育。

0: 神佛，我哋冲下睇下先。A V 当天小朋友喺我讲诶。
1: 我们的祠堂经常举办各类活动，像广场舞比赛、植树活动、普法讲座等，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仅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样，还让乡村更美丽，增强了大家法治观念。
0: 去年来光复拆迁村的价值600多万块钱人民币，建成佛海公园、文体广场、六米四小人一道，以小法功夫打造公园式乡村。行下去光复中路，村头啊，相当的亮丽整洁。头路两侧个呢，都是绿色一条树木花草。平常时到的另一边，有一道的村民在村头边上散步，同大海的讲阿啥，上树的。按这样的乡村带来的佛海幸福生活。我们听下唐老师当地村民的分享。
2: 祠堂翻新了哈，水泥路呢搭起来了，小工人呢做起来了，我的啥村容村貌呢越来越好，住的人十分开心舒心，出行呢越方便。
3: 直接参与人间树木，植树造林，关心日常树木管控。直接参与村内工作活动，为祠堂建设出钱出力，配合村委各项工作。
0: 祠堂变会堂，打造讲师的平台。吴乡祠通过成立理事会，开展日常的管理工作。在五个乡市的村民当中，分别选出威望高、品德好、办事真的村民代表，组成五乡祠堂、敦佛堂理事会。理事会在村委的领导下开展各个活动，接受村委的领导同的监督。五乡祠堂理事会的代表曾一次向我们介绍讲：
4: 理事会引导了村民进行无论好事。男士、太士、小士都来祠堂讲师的进行，食堂一时一年三米三公开的方式仪式。
0: 好，感谢您。接着下来，我得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
5: 欢迎进入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属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爱转换下，
2: 但转人上。
3: 客家乡亲，我是阿尚姑。
4: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
3: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伊时段是爱爱转福卡，我哋继续来分享福卡人、福卡事。
4: 客家乡亲，广东省韶关市嘅文人雅娜系一座千年古城，系一百天期客家人嘅聚集地之一。客家人从中原地区迁徙到文人之后，饮食习惯同当地环境相融合。以米推面成就为一道的美食，把家人同故乡浓浓的思念都注入了爱意与心肠当中。接下来，我哋听下听呢阿尚姑同三位来去分享当地一种客家传统美食——猪鼻面饺。
5: 每逢到为喜日，猪鼻镇的街头相当的闹热，早晨头。富县人上班出系学生嘅等人，人家食食红米早餐，还有长款米饺一碟，再配上一碗热气腾腾嘅浓汤，既能够填饱肚子，又能够满足味蕾，每个人的面孔都洋溢着美食带来的满足感。
3: 猪鼻镇是文人人传统的文化之乡，也是明朝的抗倭名将陈琳的故乡。猪鼻客家人啊，对美食系有点无穷的探索。猪鼻面饺的制作起源，基本本列入为文人人替漆皮烟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5: 以米为皮，蒸制而成，是猪鼻面饺最独特的两个方面，也体现了客家人巧妙利用吃人获得美食的非凡之处。
3: 客家人从中原地区迁到文人之后，后饮食习惯同当地系相互融合，用米皮代替往北去北方地区的面皮。所以当天米饺啊，吼，也就同水饺有唔同样嘅风味。
5: 陈汉天开闽人当天经营一家嘅面食店，作为土生土长嘅闽人人，佢对米饺有点相当特殊嘅感情咯。
6: 就米饺，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小吃，大多数人就是早上就是作为他们早餐的一种食物，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一种味道，就是家乡的味道。
3: 猪鼻面饺啊，用手工制作，工序十分的讲究。第一步呢，就是磨米浆，先用油质的冬米浸泡，用冷水来泡到两三个钟头以上来。浸泡好了之后的米呢，再加入适量的水磨成浆，同它爱反复的磨，一直到个米浆啊吼，斜拍细腻。
5: 陈汉田介绍，猪鼻面饺爱先用当地冬季的泰米做出的饺的皮啊吼，比较有弹性哦。
7: 冬米它做出来的饺子皮比较有弹性。
3: 米浆磨好之后呢，接下来就要用火来蒸。嘅熬米浆呢系十分考验厨艺嘅一步哦。熄火、热锅、下油、倒下米浆，中火熬到熟。熬制嘅过程呢，唔停地用锅铲或者木棍啊，好好嘅清炉，看到米浆结团嘅，同时呢要用手啊，好轻轻去搓，可以搓成一种泡泡嘅，好像汁一样啊样嘅东西呢，就可以熄火嘅。
5: 瓷坛用棍的左右旋转一下，一张又薄又硬的饺子皮就出来了。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用新鲜的食材啊、猪肉啊做成馅料。传统的猪鼻面饺馅料一般先用猪肉、木耳、生菜、香菇的料，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去制作。
3: 猪鼻面饺已经有百年的历史，除了皮拍、菜、嫩、米线、爽滑的特点。饺子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以米为皮，蒸制而成，而呢就是充满了考试的改良，也是充分体现了客家乡亲的智慧。
5: 客家人从中原地区迁徙到闽南之后，由于缺少资源， 以能做出面食，所以你给人将自家的饮食习惯同当地的环境融合，用面皮代替的面皮制作出来不同于水饺的风味。
3: 煮饼面饺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是广东闽南人的传统客家小食。创始人呢是祖比镇连江坝的西乡的县子，佢可以调味几次后啊，用米浆代替面粉，面皮呢夹拍，薄薄的皮包入鲜嫩的香菇馅，象征象色，油润鲜香，甚至系当地客家乡亲的中意。明下就后年呢把嘅企业啊传承发扬下来嘅。
5: 去祖比镇米饺系当地客家人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食物。去深一三年是当地的生态传统之一，当地的客家乡亲感足宴吉天饱米饺，就府内家都系作客的浅平后腰。早阵头呢，感足宴就买好为新鲜的食材，有请富圈的浅平后腰下来添数，睇食界要讲要笑，相当的闹热。
8: 哎呦啦！
3: 当地客家乡亲俗称的十一三年，是为了庆祝丰收，睇这个气压冲下团圆相聚的好日子。感谢一边是和一盘包顶米糕，一边是酿皮当地有关十一三的传统节日的客家童谣。
8: 十月十三抬下去，家家户户都走起，那年忙系第一年，就熬到江天吊江天。
5: 去当天，每人都会深夜耍艺艺，家家户户都会做好各种各样好食的东西来招待亲朋好友，庆祝丰收。这当中肯定少不了一撮爆米糕。感谢人介绍，过深夜耍，全都系十分的闹热。有请一度的客人，吃鸡吃鸭，爆米糕做伴呢，十分的丰盛。
8: 今日早上，家家户户特此难办，同鸡杀鸭，庆祝。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风调雨顺的幸福生活。
3: 睇这个乡下听书，一阵系一唔闲之后呢，包好米饺啊，好就准备爱到灶台上去蒸嘞。米饺呢用小火去蒸煮，系更能够显得出一个独特的风味。先用竹篦装好来，然后上火去蒸4小时左右。出炉的米饺啊，吼，饱满、琵琶、油光彩，菜白，米香扑鼻，鲜嫩可口。
5: 蒸出炉的米饺小口玲珑，晶莹剔透，越嚼越扎，绵绵爽口，白质不腻。相比起北方的水饺，米嚼的肉亦可谓是小清新来哟。一剥的饺的皮，里边的馅料呢却通透可见，米香扑鼻，有不同于水饺的风味。吃的时候还可以适当的加点把酱油啊、花生酱来捞点来吃，口感是越过亮哦。
3: 作为一位饕餮的闽南客家人，也是当地创意行业后生一代的经营者，趁闲天啊，好去希望家乡的传统美食，可以在后生一代当中啊，不断的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6: 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关注到这些传统的小吃跟食物，并且。

0: 也去大家更好的去学习它，去不断的传承，然后不断的创新，然后才使我们这些美食啊小吃让更多人知道。
1: 一方水土拥有一方人，清水煲的米糕更加的香甜，浓浓的米香传递点浓浓的家乡味道，而一种味道的不同的传承，也是千千上万得以长存延续的人言之意。
2: 不管是啱啱嘢，米糕也好，仲系提示到我哋自家本人，久而累积呢，就变成了一股浓厚的客家情。做米糕历经百年历史，不过一股米香也好，就唔停改变，而人们对这个深深的中意，世代相传。
3: 下个星期同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着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几首舒坦我哋客家话节目。分享今日云坦客户段，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客家节目，舒坦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双哥，
3: 我是锦乐，伊是汤，系爱爱做木卡。接下来嘅时间，我哋听下来一趟家乡嘅歌，木卡嘅笑。
2: 听下开客家语文嘅板块，来感受客家传统嘅音韵同埋魅力。
3: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贴嘅教育。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嘅碰撞。听下来听家乡嘅歌，活下嘅戏。

客家乡亲你好，接下来我哋同下来分享家乡嘅歌《乌卡威西》。今日呢系继续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我哋客家嘅广东汉茶。广东汉茶嗬，主要系流行啊，我哋广东嘅一东一北，同埋福建嘅闽西、闽南，同埋江西嘅甘南。还有香港、台湾一条地方，然后去国外呢，参东南亚嘅我哋客家人呢一条发条和黑色发条嘅主要嘅刺激体，也系广东汉茶嘅主要流行嘅一条起源之一咯。参广东汉茶传统嘅茶木啊，嗬，主要系有周俊出水，还有百里海人气思想记花灯案一条。和越南两百人的留念之后，广东汉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客家戏。今天是同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客家的广东汉剧。今天在头摆节目当中啊，我哋就同下来了解广东汉剧的三唱唱法。今天呢，我哋同下来了解一下广东汉剧的伴奏乐器。广东汉剧伴奏的乐器啊，有整套的锣鼓经，还有唢呐土牌100多首，民间小调有100多支，汉乐的丝弦乐曲有500多首。除了琵琶之外呢，还有昆曲、流水台板、鹌鹑调、戚继板、土牌、小调、佛曲等等，可以用于烘托剧情的气氛，配合人物的表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李先发演唱的广东汉剧《胡天梦填诗》的现场，诗在夫妻准了人，我们听下来分享。

客家相亲，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客。接下来同下分享到嘅下趟呢系广东汉客撇通关键嘅闲谈，枪山牙烧流水遥遥。撇通关键嘅题目啊，其实可以好多地方特种都有进行演出。嘅广东汉客表演嘅撇通关键。有嘛一只特色，同其他位题目有嘛唔重样嘅呢？接下来好，我哋就冲下来欣赏一下，可以汉客当中来感受一下。

0: 想佛厌冤从前，
1: 一句阿弥法，岁月回向，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3: 我是嘉乐，伊是同系爱爱做木卡，接下来有人中下了一整日，新义工大世界。
2: 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哋中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4: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5: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工，我们也来谈
6: 生意工太世界。
2: 真好收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太朋友，今天到我们生意工太世界的节目环节来。接下来我们先听下来分享由易凤开小朋友和我们带来的故事《狐狸和山羊》。唐吉同我哋听下分享，诶，四故事都系嘅太套利。
7: 第一章都系嘅狐狸同公山羊，一只狐狸唔小心跌入嚟江度诶，唔管佢用咩警察都爬唔上去，只好带下佢。一只公山羊刚刚刮好，落下江边。看到狐狸和江都诶，就问佮水好唔好食。狐狸感觉佮飞来耶，心中暗想，马上冷静下来，一次把水果好食，把佮水清甜可口。就话山羊扎紧下来，同佮一下食水，一心只想食水的山羊，心意比真，就跳了下去。当佢识撇水以后，只好同狐狸一号商量，让佢爬上去。狐狸早有准备，佢告诉一个：我想出一只好办法，用两条前脚爬往江边上，把果树出来，我从伢后背跳上去，再拉上来，我等就得救人。公山羊同意了佢的提议。狐狸踩定脚的后脚，跳下脚背后，然后再从高空用力一跳，跳出来脚。狐狸松气以后，准备自家走人。公山羊指着狐狸不讲信用，狐狸转过头对公山羊讲：“朋友，

0: 一个人会指挥同样哈巴黄的复习人的，就唔质疑和唔嫌凶，好用来出息，就默默地跳下去。给咱故事问啊点的，聪明的人应当事先考虑清楚事情的结果，然后再去做。
1: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有答十的客家童谣。一首童谣呢，喊做《溜溜达》。
2: 溜溜达。溜溜达，富瓜门头角，河顺溪春叶白，太鲁溪爱镇角。看角米头白种作，三平五友来赌博，赌阿叔送神博刀角，莫三作作足学，莫夫作围裙角，莫孩作打擦角，尽喜干阿爸，阿爸把种超卵活，干阿妹，阿妹孩子要卵作，干老婆各打角。上来同其亲，本意热脚踢到拗广角，热压无木衰，满内要吊脚。天光上来照，见贼上门喊帮索，见上见尽此家差，唔孝赌博欺罪恶。从今以后做善人，时也唔孝再赌博。
3: 溜溜达，富瓜门头角，好顺心存一博。太鲁西爱种角，香角蜜桃白种角，三拍五摇来赌博，赌阿叔送神博打角，莫三角做组合，莫夫角雨停角，莫孩子他咋跳，总是见阿爸，阿爸把种修乱我，见阿妹，阿妹孩子又乱走，见老婆各打各，上路土地去，本地一头的都要公公。鸭母母说：“母奶又屌屌，天公相来着，丁财双母喊帮手，丁兄弟真是嘎差，咱是赌博还罪恶，从今以后做生意，死也唔好再赌博。”
1: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的小故事太道理同阿尤达十的客家童谣过后，接着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尤达十要好听的客家歌谣，歌名喊做《农家生活快乐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现主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到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阮融合到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晡四点到五点。阮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AM 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106.2，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107.9。其他第一只也欢迎咱的乡亲士大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到阵关注跨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也邀请乡亲士大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点一个关注，也够闽南风吼、哦，点一个关注。伫个即两个小号咧，也有咱上在地上行上趣味的两岸信息，甲乡亲士大斗阵分享。好咯，说落去就是咱这个点声主要内容的拍报头先咧是资讯报你知，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做介绍的咧，这是进口化妆品点注标签气垫空客吼，是伫个上海实施。那海关也通过真侪措施来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洋盘出海。那第二条咧是甲乡亲士大来去拍报讲这个。湖北武汉的地铁站有一个叫做武林看管的行李箱组成一面墙啊，这是得到不少网友的娱乐，也够看好。好了，那说落去是第二单元闽南风，那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福建海事系统头一个飞行大队伫个高雷成立。空中哨兵守护咱的碧海蓝天。也第二条咧是福建东山要来去打造一个非遗会客厅，手工的外太馆换新文化体验。那第三单元是科技新大陆，加上这时段来去分享的是人工智能安怎互联教学，对有无同款学段的教育会产生什么款的影响？咱今仔日到底来去探讨了解一下。也第二部分是顺天邀请探卡列吼，这个天文相机安怎为中国商团安上太空之眼。好咯，说落去，咱小歇一下，听这条歌，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好了，各位乡亲时代，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用核桃定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刷落去是主持人玻璃仔的单元。那要到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头一部分信息是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课咧，顶无偌久是伫上海正式实施。

0: 这个未来啊，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诶，豆豆正做行业的标配，而且吼会当来去汇集广大企业也够消费者。刷落去咧，咱来听报道。
1: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2: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1: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 404.4 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 35%。 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2: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0: 化妆品啊，跟咱每一个人的生活拢有真大的关系，是每一日拢咧使用的美丽伴侣。那伫2025年，咱中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是1716.1亿，港币是增长2.7%。那伫即内底进口的超过1100亿，面对这么大的市场吼。那唔呐，讲要为国际潮流的美妆拍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和国内的消费者会当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的手法的好物件，又搁爱帮助各条美妆会当来去走向世界。那这对于海关的监管能力是提出更加高的要求。那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最近对外发布，伫个协同监管、制度创新及其新业态发展等方面也做出重要优化。刷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日正式实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快字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3: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适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1: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融合沉香、桂花等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国产化妆品，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其中广州市2025年化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5.2%，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洪小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3: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

0: 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1: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那说落去咧是咱今仔日资讯报你知的第二条信息。那最近呢，这个湖北武汉地铁内园站是出现一道真特别的风景线，就是讲游客吼拢甲因家己的行李箱吼整齐的放伫个站厅墙边后，然后咧来去轻松出游啊。这边是由各式各样的行李箱组成的墙，吼、哦，无人看，无人管，吼、哦。不过咧，真有特殊。那有关的视频啊，也是伫个社交网络吼、哦、来去广泛的流传，也得到袂少网友的娱乐。那赶快呐，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吼、哦、毛宁，伊伫个海外社交媒体也发布相关视频，而且吼、哦、搭配文字讲。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一座地铁站内底，墙边是整座整座的来放一些无人看管的行李。原来呀、啊，游客是为了来去轻松游览城市，放心的甲因留伫迄地，真正是安全，佮无烦恼。那这段暖心的视频哦，赶快伫个海外吼，得到袂少网友的娱乐。那为什么大家会当遐尼放心的甲行李箱放伫个地铁站？这份信任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款的故事？咱来听报道。
1: 武汉地铁八号线梨园站迎来四名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乘客，他们进站后走向行李寄存柜，发现寄存柜已经存满，便将随身的四个大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随后离开。上午八点左右，又有一批拖着行李箱的乘客进站，看见墙边已有行李箱，他们也跟着摆放在旁边。武汉地铁八号线梨园站值班站长高磊介绍，到中午时，站厅这面墙边已整齐摆放着40多个五颜六色的行李箱。
2: 高峰期可能出现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5点左右。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当日的寄存数量有200多件了。当天一整天下来，就是没有乘客反映，有行李丢失的情况。然后我们也会有站厅的工作人员跟车站的警务人员会定期的进行巡视或者。跟他们简单整理一下。
1: 梨园地铁站毗邻武汉东湖风景区，距离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也不远，往来游客众多，因此不少当天要赶车返程的游客会选择将行李暂存在地铁站。来自河南的大学生小韩表示，把行李箱靠墙摆放后，方便他返程前再打卡一个景区。
3: 中午2点多放在这里，然后就是因为一会儿要赶车了，然后要去那个去东湖溜达一圈，然后骑自行车感受一下春光。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于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那个武汉的一些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给人一种就是比较温暖的感觉吧。
1: 除了地铁八号线梨园站、五号线四门口黄鹤楼站、四号线武昌火车站等车站里，也有不少乘客自觉地将行李整齐摆放在站厅。为了不影响进出站乘客正常通行，地铁工作人员把散落在周边的行李箱集中到寄存柜旁边统一保管。大学生王佳慧说，地铁站里的行李箱墙是武汉这座城市给异乡人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其实是看到旁边就是有行李箱在那儿的，但是没人在，出于这份信任，然后真的我们就这样就跟着别人一起把行李就放在那里了，就很放心的就出去玩了。回过头来其实就是看着这个行李比我们当时放的时候多了，然后就觉得大家好像都好松弛，非常的信任这些就是武汉的市民啊，然后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
1: 武汉地铁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引发了海内外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行李箱墙的背后是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市民游客文明素养的双向奔赴。不少国外网友也纷纷通过社交平台表达羡慕之情，评论说很喜欢中国社会这种安全有保障的氛围。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表示，假期出行高峰期间，游客行李寄存难是不少景点景区交通枢纽面临的普遍问题，这面行李箱墙不因安全而牺牲便利，无人看守仍然整齐有序，正是社会治理的进步。
5: 游客自觉摆放不当通道，管理者选择柔性引导，相信游客的文明行为。当然呢，还有数字化治理的潜覆盖，天眼

是盯着你，而是温柔地托住这份信任，让放心有了安全底线。从拖着行李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后写照。城市共工治理这样的微创新，成本不高，复制不难，却让城市有温度，游客有归属。

0: Hello， 各位兄弟，是大安那的，感谢各位好欢迎继续到登台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丹。说落去是咱闽南方的单元，甲兄弟是大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福建海事系统头一个飞行大队伫高雷成立。那这成立以后吼，就是实现了这种巡航执法、安全监管、应急查车、搜救等等真侪场景的深度应用，而且是用科技力量来去破解传统监管的难题，为海上交通的安全来增加行动力。稍后去，咱来听报道。
1: 作为守护古雷海域的空中哨兵，漳州海事局无人机飞行大队自成立以来，快速构建领导小组统筹加调度中心执行加专业飞手实操三级运行架构，目前已拥有10名持证飞手及专业调度人员，并配备复合翼智能起降无人机、多旋翼无人机及高清云台定位信标等先进设备，形成了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运行体系。漳州海事局古雷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一凡：
2: 无人机在船舶监管中实现全链条覆盖、精准化发力，核心聚焦四个环节：一是船舶动态监测，二是通航环境巡查，三是重点区域防控，四是违法违规取证。
1: 除了日常监管，这支空中哨兵更在应急处置中彰显担当，不仅成功参与多起海上人命救助，还牵头开展古雷石化园区应急演练，显著提升了多

0: 违规行为等问题，凝聚执法合力，提升监管效能。
1: 截至目前，该大队已累计开展巡航76架次，覆盖水域超2990平方公里，协助查处未按规定报告动态、排污等违规行为16起，通航环境异常排查响应时间缩短至15分钟内。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各位乡亲士大，刷落去是咱今仔日闽南风的第二条信息，这是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秋江的瓦泰馆，顶无偌久是正式完工投入使用，伊用全新的姿态建造城市文化新地标。那场馆也依托本土深厚的非遗文化底蕴，进一步的激化文旅融合的新动能，建造东山文旅的新的帕卡店。稍等，咱来听报道。
4: 走进东山手工艺活泰馆，馆内展陈错落有序，金木雕、剪瓷雕等各类非遗珍品尽数陈列，在灯光映衬下尽显匠心底蕴，全方位展现着非遗的独特魅力。参观游客
5: 听说东山有这么一个活泰馆，今天特意过来参观，这里的背雕、剪瓷雕都特别精美，感觉特别震撼。
4: 据了解，东山手工艺活泰馆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优质手工艺展品，让各类传统手工艺作品走出民间，集中亮相，致力于打造集活泰展示、技艺研学、文创消费一体的高附加值文化空间。一楼聚焦文创消费与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参观之余也能轻松购物，惬意消费。二楼展厅以让非遗可触摸、让文化可体验为核心理念，集中展出东山手工艺人匠心打造的背雕、海柳雕、海船钉造技艺、剪瓷雕、金木雕等精品力作。东山手工艺活泰馆管理员王杰平：
6: 三楼设计大师的工坊、园学教室同时面向市民、游客、学生开展非遗园学、手工体验等活动，让古老的技艺在亲手制作互动回答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活泰传承。
4: 从走马观花的打卡到深度参与的体验，东山非遗手工艺活泰馆成功构建了一个多层次沉浸式的文化消费新场景。

0: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到东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收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要到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是顶无偌久啊，这2026世界数理教育大会，伫个浙江杭州闭幕。那这届大会吼，是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做主题，是吸引着袂少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也够全球知名各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那大会也发布《全球数理教育发展指数2026》显示啊，全球数理教育发展的倾斜是愈来愈明确。67%的国家是正在大力的推进 AI 教育课程建设，57%的国家也正在利用 AI 互联个性化教学等等。那对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啊，人工智能按怎来去改变学习，也够教学，对有无同款学段的教育会产生什么款的影响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沿着“一校加一起”或“一文化地标”的特色路线，实地感受浙江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2: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如今，胜利小学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已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面纳入课程规划，确保全区中小学校每学年开设相关课程不少于10课时。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3: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 聚焦应用导向的同时，浙江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校不仅打造了 AI 电影创作等12门特色通识课程和一批跨学科融合课程，而且今年还专门编写了系列教材。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处长姚望介绍，
4: 对专业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素养图谱，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 大会期间，除了全球多地的教育从业者汇聚杭州外，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来自全球的青少年走进中国高校，近距离体验感受中国人工智能魅力。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来自柬埔寨的同学正在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编程应用开发。人工智能研习营成员特里·卡罗纳索万，
6: 我会说中文，但是我没来过中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什么都新 ，AI 也是新的，柬埔寨没用过这种 AI 的，很有趣。如果会的话，可能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
1: 作为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研习营共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27支队伍参与其中。为了让多国学生充分感受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的交流协作，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供同学们自主选择，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与实践创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王耀军介绍，
7: 这几个项目呢，也是这六小龙所对应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对，就我们职业教育呢，现在是就面向新兴产业，就为祖国培养高端的技术技能的人才，不仅吸引咱们中国的学生进入到咱们的职业技术大学，也吸引咱们国外的学生来中国的职业技术大学留学深造。
1: 据了解，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由中国在首届全球数字教育大会倡议成立以来，已吸引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入盟。联盟首次面向全球青少年举办的这次 AI 主题交流活动，希望通过启发式学习与沉浸式体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青少年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处工作人员张一帆介绍，
8: 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在做和这种学的交织的过程中，去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以及说让他们不只是那种纯粹的在听讲座，或者是那些很单纯的被动式的接受，觉得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会更有让他们更有价值或者更有意义一些。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到登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德，刷落去，我那是咱看见新大陆的第二部分。那要跟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吼，这是太空的代志哦。甲这个生命再乎无同款啊。顶无偌久吼，发现啊，这个天舟十号吼，甲伊斗阵上天的，阁有一位重要的乘客，迄就是吼，伫个空间天文甲地球科学领域。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带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吼，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吼，就是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天宫天文相机，这是一个什么款的科学研究项目呢？在我们中国来去实现相同目标的路顶，又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稍后我们来听报道。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着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2: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这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1: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呢？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之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2: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所以我们称为点源荷载。
1: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或许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而现在能够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家电厂的烟。

0: 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呢？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1: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就是它是在南北纬42度之间这样一个运行。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比如说运用这个太阳同步轨道，它这个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这种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是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它是这个轨道的一些特殊性。
0: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也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1: 我们也可以有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载荷，它到了这个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这样机械臂把它放到这个舱外。那么这个你如果没有人，实际上这个工作也就很难的执行。所以我们觉得有这样一个空间站，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靠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这种保障。
0: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2: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0: 一双太空之眼凝望地球的呼吸，一组数据丈量碳中和的路径。随着天宫天运相机在太空展开工作，我们期待着它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更清晰的答案。

Hello， 各位兄弟是大大只播出的是用哈到顶行，那是讲你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也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用哈到顶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当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邀请乡亲时代拍开你的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点一个关注，也有咱上行上在地上趣味的两岸信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那今仔日这一点钟用合斗阵行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够陪伴，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小满。当太阳到达黄经60度时，小满便开始了。
4: 小满是一个极有分寸的节气。天地尚未极盛，麦穗刚好灌浆，秧苗初露嫩绿，南风动而

0: 人生佳境。好，来看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内容。
1: 跟麦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文博会够精彩。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上集。
1: 遇见博物馆，带您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陕鲁碑刻与画像石拓片及真展。
0: 节目最后我们去到潮汕，领略从来不是男耕女织，而是星辰大海的潮汕文化。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至26号，跟麦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天播出文博会够精彩，采制总台记者黄倩。
1: 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也就是5月21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启。5天时间里，6312家展商线上线下集结，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今年文博会，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参展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介绍说，
3: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1: 第22届文博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8大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并在各展馆内设置34个系类专业展区，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其中，在12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更续中华文脉为主题亮相。展区整体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以科技赋能为展陈内核，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通过创意化表达，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宛如一座文化大戏台，上演山西文化加科技融合、文旅产业升级、文创潮品频出的精彩剧目。山西省委宣传部文化改革发展处严小颖介绍，
4: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主舞台区域，通过了一个重檐歇山顶的这种装置，再加上我们中间主屏幕的这个组合，就像是山西散落乡野间的这个古戏台搬进了深圳文博会，让观众都能感受到三晋文化的独特风采。另外，就是在山西展区内部，我们有一个沉浸式的数字体验区，在这个体验区呢，入驻了有小西天悬塑，这个在黑神话悟空以后也是我们比较出圈的一个景点，还有陶寺、五台山，有这些主题的一些数字体验项目，大家来深圳文博会的话，就能通过带上这种 VR 的设备，直观的感受到5000年文明看山西的这种非常切近的体验了。另外，就是在展会期间还会演出舞剧《永乐未央》的复刻版片段，还有原创的舞蹈《斗拱之间》。尤其是这个《永乐未央》复刻版的片段，我会配合《永乐宫朝元图》数字化动态展陈内容，在演出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种壁画上的神仙走到眼前的这样一种感受，所以还是特别推荐大家能来山西展区共赏这场文化大戏。
1: 同样位于12号展馆的南京展团，今年是第9次参展，围绕世界文学之都、 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运新生新消费体验3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其中，作为南京展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文化入口，世界文学之都板块以模块化、场景化的方式，将南京千年文脉浓缩于方寸之间。南京展区现场负责人赵燕

0: 业介绍说，
1: 南京展区的设计灵感正是来自我们的明城墙。在整个展区，南京明城墙的砖石意象贯穿始终，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城垣之一，不但是中国城墙申遗的重要部分，更是南京城市精神的象征。我们以城墙为轴，在正面区域展开了一整面裸眼 3D 数字长卷，观众可以感受秦淮河的桨声灯影、夫子庙的天下文书、大报报恩寺的琉璃塔影，还有浦口火车站的民国风情，像在看一部南京跨越千年的城市年轮。再向大家介绍两位特殊的南京市民，就是由南京文旅集团自主研发的文旅 IP 具身智能机器人曹先生和林黛玉，他们会在这里跟大家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背后支撑他们的是全国首个聚焦文博领域的大模型——长杆大模型。知识库有800多G，不仅有《红楼梦》文化、南京本地历史，还收录了7万多首古诗词。大家可以在现场与黛玉斗诗，也可以听曹先生讲讲金陵旧事，在一问一答里感受经典文学 IP 的数字新玩法，看看科技给文学带来的全新生命力。
0: 文博会不仅是文化产品和项目交易的重要平台，更是开展文化教育的生动课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工坊。其中，文创中国主展区是文博会最具吸引力的核心展区之一，九大展演尽显文化新质生产力最新成果。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玉介绍说，
2: 今年呢，我们精选了46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近2000件特色展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潮流和趋势，重点呈现3:1的独特展示效果，让大家一站式感受文化魅力和科技实力。一是一眼看见深圳文艺精品，咏春、奇迹、惊蛰无声、熊出没至年年有熊、我的山与海、金冠、给阿妈的情书、大圣崛起等深圳重磅文艺精品，充分彰显深圳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和丰硕成果。二是一眼看见中国文化科技实力和文博会的行业凝聚力，荣耀闪电机器人、华强北的 AI 八骏、千问 AI 眼镜等头部文化科技产品同步展出，实现文化加科技场景化交融与沉浸式呈现，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深圳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显著优势。三是一眼看见文博文创成果荟萃，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文博会礼物的甄选大赛，从500余件产品作品中精选了20余件优质文创产品，涵盖非遗、艺术、数字等多个品类，同时还从全国20个省市区、44个城市报送的200余件展品中，遴选了90余件城市礼物，集中展示各地的民俗、非遗、制锦、染绣等4大类的这个特色工艺，每一件都值得细细品味。
0: 文脉绵长，博物致知。本届文博会9号馆首都汇聚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等，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其中，恭王府博物馆以“福润鹏城，再起新章”为主题，携恭博礼物登场，全方位呈现恭博文化品牌建设与产业发展成果。恭王府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介绍说，
3: 因为我们的文创品牌叫恭博礼物嘛，这个展台设计就是把展台以礼物一个盒子的形式呈现给大众，里面呢有我们王府四季风雅和非常有标志性的福字碑的影壁墙为一个视觉的特点。产品呢主要是首饰、香氛、冰箱贴、围巾，就是以生活类的为主。我们现在做文创吧，不仅是好看实用啊，其实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
0: 此外，以东方美学、天工造物为内核，匠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也是本届文博会中的一大亮点，让观众邂逅传统气韵与当代生活的相融共生，深度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玉介绍说，
2: 九号馆时尚生活展区汇聚了一批深耕

0: 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居家具、新式茶饮、匠心器物等多元领域，打造及主题展览、沉浸体验、社交与商业对接于一体的品牌聚合空间，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当代生活样板。十三号馆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每日常态化上演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竹丝行灯手作、文人插花等20余个项目的非遗展演。
1: 十五号展馆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之姿，全面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1周年成效。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介绍说，
2: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会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会有 AI 重构影视制作，一些 AI 漫剧、 AI 短剧，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这里会有一些文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博物馆的导览系统，比如说 AR、XR， 那我们就在现场设置了有好几个互动打卡的路线，这个打卡点都是能够让参展的观众能够现场带上我们相关的设备去体验这个 AI 给文旅、给文化行业带来了一些变化的。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比如说有一些 AI 它能够作曲，然后有一些机器人它能够演奏，那我们就会有一场 AI 的音乐秀，让这些机器人来演奏相关的这个 AI 做的曲目，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1: 本届文博会以 AI 全场景应用为核心，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的深度融合，设置文化科技馆，打造人工智能展区，聚焦沉浸式文娱，新设数字演艺展区，并在11号展馆创新举办 AI 切磋大会创意市集与互动活动。在这里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V2AGI 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切磋大会带到了文博会现场。它不只是一次展览，更像是一次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集中亮相。V2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说，
3: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它可能是一张图，可能是一段视频，也可能是一个互动的作品，甚至是一个新的传播方案。我们希望他们不只是在线上切磋技术，而是能够在文博会的现场展示自己的技能、作品，还有 AI 的能力。文博会期间，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1: 一城聚文脉，一展览风华，中外交融，古今共生。第22届文博会里的每一处光影都藏着文化的温度，每一份创意都彰显时代的活力。这场文化加科技的盛宴已然开启，正不负期许，向海内外宾客展现足够精彩。
4: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5: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4: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 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6: 各位听友，洪江古商城坐落在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曾是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商贸枢纽，曾见证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辉煌。如今，这里更是一方仍在呼吸的烟火人间。
7: 洪江古商城有着七冲八巷九条街的整体格局，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青瓦粉墙，雕梁画栋，是我国罕有的完整保存市井商业基因的活态古城。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上集。
8: 地处雪峰山区的洪江古商城，地势起伏，坡度不等，能供给建屋建路的地方并不充足，是作家沈从文口中的小小山城。
9: 赵江福唱南北来到洪江市幸会，
8: 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与丰饶物产带来了人口的聚集。鼎盛时期，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的商贾聚居于此，因此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每一寸空间的规划无不是考虑再三慎之又慎的结果。为适应山高坡陡的狭小地形，洪江的先民们创造了冲、巷、街三级路网体系。冲是当地方言，指依山势蜿蜒而上的陡峭通道；街则宽敞平直，集中了钱庄、会馆，承担着大宗贸易。介于二者之间的狭长走道便是巷。古城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就势，层层攀升，共同编织出一座立体的迷宫，让不熟悉地形的外人寸步难行。洪江春卷、米豆腐、臊子面，正是程阿姨与街坊们在这老屋里聚餐时最钟爱的几道家乡味。
10: 等你按到这里炸，好，我称了啊。
8: 这是一栋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屋，印子屋，是一种湘黔赣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居。从空中俯瞰，方方正正的屋宇犹如一枚枚印章，因此也得名印子屋。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内，密密麻麻分布着380余栋印子屋。印子屋采用回字形布局，外围以高耸的青砖烽火墙合围，屋顶从四面向中心倾斜，围出一个向下挖的天井。为应对地少人多的现实，印子屋只得向空中延伸，叠罗汉般层层加高，多数建有两层以上。行走其间，巷子狭窄如线，抬头仅见一线天光。为节约空间，不少房屋甚至共用同一面墙体，成就了这座山城独一无二的紧凑与亲密。

退休的程阿姨正在与几位老街坊操办每周的天井音乐会，虽被高墙围合，看似封闭，但燕子屋实则外壁内敞。天井是整座建筑的灵魂，它连接起堂屋与厢房，更是家庭聚会接待宾客的枢纽。这方寸天地也是洪江人最核心的社交场。但对于这380多栋燕子屋而言，他们不仅是安居的民居，更是一座座私人堡垒。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

0: 安然屹立。
1: 洪江古城为什么没有城墙？这个呢，其实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商业的其他的原因。因为这个商业的繁荣是借助这条水道，所以呢，这个古城中间过去呢，就有很多很多商贸的这个码头。城中间一条道路一直沿到水中间，就是一个码头，船运货物到了那个码头卸货，就往上面运，都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十几个码头都有这个街道连着通呢。他如果再做城墙，他好不好做？他根本无法做了。
0: 作为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者，柳素长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并多次参与洪江古商城的修复与规划工程。几十年来，他的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发现。
1: 这个就是这次是会馆的这个墙角上，是这个什么呢？这是射击孔。射击孔呢就是打枪的防御的，这里不止一个，还有两个，外面很窄一长条嘛，其实里面是宽的，枪啊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0: 在古城，像这样带有射击口的印子屋还有很多，这些射击口大多分布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处，某种意义上是防御为商业的开放让了路。既然无法用城墙守护整座城，洪江人便把防御的重任交给了每一栋印子屋。他们以高达十几米的烽火墙严实围合，仅在墙体高处开设狭小的瞭望窗，能有效防盗防匪，成为古城380余栋的私家碉堡。水在洪江人眼中是福泽与美好的象征，家家户户的印子屋天井下都放置着一座太平缸，承接四方屋檐汇集的雨水，这既是对福泽绵长的祈愿，也有利于防火。洪江古商城三面被江水包裹，且有熊溪、蛮溪等五条溪水汇集于此，水面宽阔，水量大增，每逢汛期水位暴涨，江面可陡升10余米。但令人惊叹的是，数百年来古城却从未被大水淹没过，即便江水倒灌入城也能迅速排走，而这要归功于一套精密无比的地下排水系统。
1: 像这样一块大石板在这个路中间，它这个底下就是一条排水沟，这个大石板就像一个桥一样，就架在那个沟上面，大石板之间呢，它就是这些一个缝隙，就是这个水呢自然就从这个缝隙里面就流下去了。这个地方它还有人工开凿一个孔，大概可能这块石板比较宽啊，它就在这个中间又人工开凿了一个下水孔，就造成一个钱币的形状。
0: 古城里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势而建，利用天然的高低差将水迅速导向最低处的江中，而每一栋印子屋也都是这套精密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城里，走进任何一栋印子屋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屋顶向内倾斜，形成四水归塘之势，将雨水精准汇入天井下的下水口。
1: 这个水从四面的屋顶呢一排下来以后呢，就接到这个水呢落下来，但是还是呢落到这个天井这里，落到天井以后呢，然后就从这里就下到地下去，这就是下水口。每家都有天井，每家的天井里面都有下水口。这个房屋在建造之前，它就先在地下布置好排水道，在地下的排水沟再排到外面的大路底下的那个排水沟。
0: 借助数以万计的青石板下依坡度铺设的暗渠，共同将天上之水、地上之流源源不断输往江中。在一年有半数为汛期的洪江，正是这套排水智慧守护着商城200余年安然度汛。如果说精妙的排水系统化解的是自然之水，那么另有一套无形的治理体系则让这里的商业支流畅通无阻。这座西南金融重镇在历史上既无官方编修的地方志，也未曾被纳入朝廷的行政区划， 一种独特的古代自贸区模式应运而生，由各地商人组成的五府十八帮与十大会馆成为城市实际的管理者。这些民间组织不仅是商业豪会，更承担起社会服务、纠纷调解与文化融合等多重职能。这种多元共治的会馆自治并未导致割据与封闭，反而成就了洪江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行走古城，门楣、楹联与太平冈上镌刻的并非店名招牌，而是吃亏是福、一团和气、以人为美等五十余处经商格言。这些格言板是当年洪江商人互帮互助、和气生财等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这种文化基因使得洪商在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贸易中建立了广泛的信誉，也是至今传承在洪江人身上的宝贵精神财富。8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齐聚洪江，即将展开一场环绕古城的机车巡游赛。机车队正沿着沅江的古老水道飞驰，用现代的方式重走这条千年商道。车队即将绕行的是那三个见证历史的沅江河湾，围绕过坚硬的山岩，沅水在此地连拐三道大弯，形成天然的 S 型航道，增加了河道的曲折度，巧妙地减缓了水速。加之河面开阔，适宜行驶大船，共同成就了洪江深水良港的天然优势。位于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域的洪江古商城，由此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大宗货物集散地。近千年来，各地商贾也曾像这样齐聚洪江谋生。
2: 哇，好大的码头，好多的船。
3: 好好，
2: 这就是洪江吗？是啊，坦克，这就是洪江。
3: 对，
2: 娘说这里遍地是机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前程。可我们只有这一包袱衣裳和这把遮风挡雨的伞。
0: 这段木偶剧的创作者是退休教师张希玲。
4: 哎，这手拿过来，打过来。
3: 好，
4: 哎，你的也是。
0: 他和孩子们表演的正是洪江独具特色的棒棒戏。棒棒戏的灵魂就在于木棒。表演者用一根竹杆控制木偶的头与身，两根手杆支配木偶的双手，三棒配合便能舞动起木偶。
4: 打比方，我想跟他说话，那么我的手呢，你这一转，我就过来。

0: 那洪江呢繁发起来。
1: 我们夫妻二人同心同德，定能实现。
2: 在众多创业者的眼中，跨入洪江的门槛低，机会多，只要带个包袱带把伞即可实现梦想。而这份敢闯敢拼的创业精神，最初就孕育在优渥的水运条件之中。洪江其名源自大水，沅江与污水在此交汇，裹挟出一片倒三角地带。至此，江面豁然开阔，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就有了洪江的称谓。而洪江不仅得名于水，更得势于水。
3: 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的俗语，讲述了洪江历史上的商业传奇。而今洪江区不仅完整保存了鳞次栉比的古建筑群，更以文旅融合为引擎，驱动全域旅游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各位听友，明天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人文名镇广播版湖南洪江下集。
4: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5: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6: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4: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7: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4: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6: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8: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品。
4: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9: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3: 汉艺双极陕鲁碑刻与画像石拓片奇珍展日前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出，展览以文字之碑与图像之石为双翼，内容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生产生活、祥禽瑞兽等丰富题材，系统呈现汉代文化在统一帝国下的多元表达与精神高度。
6: 根据介绍，汉代开创了中国大规模使用石刻的先河，迎来了石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汉碑与画像石作为文字与图像两大核心类型，是研究汉代制度与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3: 联展打破地域界限，从石刻渊薮的西安碑林、孔孟之乡的济宁以及汉画重镇的米脂等3D博物馆的馆藏中精选78件套汉碑、汉画像石拓片珍品，并特别展出西安碑林博物馆相关馆藏石刻及陶器文物31件。
6: 展览设计以汉代美学为内核，提炼汉碑画像石经典图形，融合线条重构、古拙灵动之姿，辅以斑驳肌理与红黑褐典雅色系，形成与黑白拓片呼应对比的视觉语言。通过巨幅玄木与门立五人等特色装置，打破传统边界，构建融汇汉韵与当代审美的沉浸场域，立体呈现生机盎然的汉代石刻艺术世界。
3: 3D 博物馆精选馆藏联合举办此展，旨在促进馆际资源整合与交流，实现协同发展，进而让公众更好地了解与感悟中国汉代石刻的丰富蕴含，获得和历史对话与艺术神交的精神享受，以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西安碑林博物馆原名陕西省博物馆，创建于1944年，是在西安碑林基础之上，结合西安孔庙古建筑群扩建而成的专题性博物馆。
3: 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展示了汉代至近代的各类碑刻4000余方，被誉为书法艺术的殿堂，石刻文献的渊薮。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西安碑林博物馆前副馆长张云，一起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去品味颜真卿书法碑刻的魅力。
10: 如果把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比作一条绵延不断的山脉，唐代书法则是这山脉中最辉煌的高峰，而雄踞在这艺术之巅的代表人物便是被誉为楷书第一人的 颜真。

清，颜真卿44岁时候所书写的《多宝塔感应碑》，这个时候呢，正是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书法风格具有明显的初唐气息，书法结构平正严谨，棱角分明，笔锋转折极为清晰，起笔落笔十分干净，点画圆整如实，撇捺平齐似刀，横笔和竖笔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显得既秀美又硬朗，俨然一种初唐楷书的风韵。颜真卿碑是颜真卿的书法创作变革前人走向完全成熟的时期，这座碑石已改变了初唐书法向中间收敛的特点，而是笔势开张，极满方格，显得宽舒圆满，雍容大度。人们常用人书俱老来形容书法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而日趋成熟。的确，颜真卿一生中最成熟最辉煌的

0: 这句话足以看到严氏家族的兴盛和荣耀，同时可以看到颜真卿书写这座碑石时那种自豪和奔放的情怀。在结构上，变紧凑为疏朗，变方正为圆满，数千字铺张开来，犹如泰山巍峨顶天立地，充满了盛唐时期的艺术气象。可以说，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正是通过书写颜氏家庙碑而达到了人书俱老、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俗话说，字如其人。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颜真卿的确是字如其人的典范。颜真卿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也都以擅长书法而知名，就连母亲的家族同样也是书家辈出。教育的完善和盛唐文化的熏陶，不仅造就了他盖世的书法，而且融入了他忠臣烈士的刚直品性和伟岸人格。当安史之乱、国家存亡之际，他以平原太守的身份手举义旗捍卫朝廷，在李希烈叛乱时，他奉命前往劝降，在叛军营中他正气凛然怒斥叛贼。当李希烈劝他归顺时，他义正辞严地说：你知道颜杲卿吗？他就是我哥哥，当年安禄山反叛，他被割去舌头依然唾骂不止，英勇献身，我要坚守哥哥的气节，视死如归，死而后已。随后又毅然为自己写下遗书、墓志和祭文，并指着房间的一角说：我将死在这能够遥望长安的地方。一代忠臣和书法巨匠颜真卿以77岁高龄横遭毒手，为国捐躯了。然而他那集天地正气与人间骨气为一身的伟大精神却得到了永生。朋友们，愿我的讲解能使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颜真卿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并激发您对祖国传统文化和璀璨艺术的强烈亲情与热爱。
1: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2: 各位听友，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介绍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激活了潮汕全域文化活力。其实近年来，从莺歌舞的破圈走红，到春节潮汕地区挤满了外地游客，从《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逆袭，到归潮引发的文学讨论，潮汕文化越来越出圈。
3: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动人的故事和热闹的民俗，更是一幅幅潮汕文化的精神地图。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崇正笔下的潮人三叔，归潮、莺歌饭、家在潮州，走进他眼里的潮汕，看看那一方水土里究竟藏着怎样打动人心的烟火与乡愁。
2: 潮汕有一句老话，海水到处有潮人。从19世纪中叶开始，数以百万计的潮汕人乘着红头船过番，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这便是归潮与给阿嬷的情书共同的历史背景。
3: 过番是潮汕人独特的生存记忆，陈崇正的家族当中不乏过番的族人。他写道，祖父常伏案书写寄往泰国的家书，那些泛黄的信纸承载着跨越海洋的牵挂与责任。这种切身体验使得《归潮》这本书对离散的书写具有了内视角的真实。
2: 长篇小说《归潮》、《莺歌饭》与跨文体文集《家在潮州》构成陈崇正的潮人三书。《归潮》以中国古典戏剧结构讲述海外潮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归，将家国情怀融入血脉叙事。《莺歌饭》以英

0: 歌舞为切入点，展现潮汕文化中血性与刚健的一面。家在潮州，则揉散文、小说与诗歌于一体，多维度解剖潮人绵密精细的文化基因。
1: 正像陈崇正所言，他将写作的底座牢牢焊死在潮汕平原上，却意在用外人能看懂的语言，将宗族、过番、美食等地方密码转化为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
0: 对于每个追问我是谁、我从何处来的现代人而言，潮人三叔与给阿嬷的情书提供了一个温暖的答案。心安之处即是家庙，潮平之时四海归来。
1: 搬家不离家，出国不离国，是无数潮汕人在面对惊涛骇浪和在异乡艰难打拼时的内心信念，最终凝聚成了历尽千劫只为归潮的家国信念。陈崇正在《归潮》一书当中提炼的求险求实，精准概括了潮汕文化的精神底色。
0: 从明清时期乘红头船过番，到抗战时期海内外潮人共赴国难，求险精神代表着创新与闯荡，它是潮汕人血脉中敢为天下先的力量，驱使着一代代人跨越重洋，在全球落地生根。正如《归潮》这本书里的一句话，潮州文化从来都不是男耕女织，而是星辰大海。
1: 如果说求险指向远方，那么求实则指向脚下。潮汕人骨子里有着对生活的务实与精细。潮汕平原是凛冬粮仓，生活上的安康让人们对生活充满了精细的态度，这是一种融入血脉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这种精细体现在对待一茶一饭的极致讲究，也藏在岁时节令的庄重仪式里。
0: 给阿嬷的情书呈现的动人日常，八月十五拜月娘，南枝串门送油柑，舒柔的家书里提到女儿出花园，家在潮州里描绘的功夫茶和美食，正是因为潮汕人愿意在这些看似麻烦的事情上花费功夫，平凡的日子才被雕琢得有滋有味，充满了温度和厚度。
1: 陈崇正认为，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不是被展示的奇观，而是这样内化于日常的文化习惯。而在众多的文化习惯当中，潮州功夫茶可谓是潮汕人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仪式感。
0: 潮州功夫茶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之一，是一种流传于广东省潮汕地区的茶叶冲泡技艺，其历史据说可以追溯至宋代。
1: 古人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潮汕人从小就习惯喝茶，将喝茶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把茶叫做茶米，可见茶在潮汕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0: 所谓功夫茶并非一种茶叶或茶类的名字，而是一种泡茶的技法。之所以叫功夫茶，是因为这种泡茶的方式极为讲究，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传承至今，潮州功夫茶也有一套讲究茶叶、茶具、用水、冲法、品味的茶经。
1: 潮州功夫茶冲泡用茶以乌龙茶类为宜，其中本地产的凤凰单丛是潮汕人喝茶的钟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叶宇和凤凰单丛茶文化宣传大使张曼玉一起了解潮州功夫茶。
2: 韩江，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河流之一，它的上游由源自闽西的汀江和出自粤东的梅江交汇而成，由此奔流下海。韩江贯穿岭南的记忆，沉淀成江水的褶皱，携带着闽西和粤东群山的云雾与南海的潮信，在潮汕平原上铺开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潮州枕着千年的水声醒来，
3: 站在韩江边，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母亲河浸润着潮州温润绵长的早茶香，倒映着十八艘船念四周的广济桥， 浮光掠影间，我们瞥见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千年文脉。如今作为游闽入粤的东大门，潮州正在将这份深厚底蕴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崭新门户。531条道路整治，上万栋房屋焕发新颜，一镇一策一村一策的规划设计，让潮州的古韵和新姿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
2: 在这幅蓝图里，最鲜活的变化落在一片茶叶上。潮州人做了1000多年的茶，如今把茶园做成了风景，把茶社开进了乡镇。他们将古老的文化与智慧鲜活地铺展在每日的生活中。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潮州，头一件事儿就是坐下来喝一杯功夫茶，从这一杯里开始读懂潮州。
3: 曼玉，
4: 哎 ，Hello，
3: 好久等了，
4: 来，我们赶紧来喝茶。你看，这就是我们潮州功夫茶的四宝。
3: 这个水已经开了哈。
4: 对，我们潮州人说，我煮好水等你来，
3: 这就是潮州人的待客之道。
4: 是，就你还没有来之前，我已经将我们的茶叶准备好了。你看
3: 这是什么茶？
4: 这是鸭屎香，
3: 就是单丛是吧？
4: 对，我们凤凰单丛的鸭屎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
2: 鸭屎香也叫银花香，近年来随着新式茶饮的流行，鸭屎香走红市场，成为凤凰单丛中最具人气的香型。凤凰单丛享有茶中香水的美誉，曾有人以愿冲凤凰茶山客，不做杏花醉里仙，表达对它的喜爱。在潮州，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栽培模式和制作技艺，甚至还有专属的仪式、器物与哲学。
4: 所谓的功夫，潮州话叫干乎，它表达的意思是极致的讲究，关公巡陈，韩信点兵，
3: 好精致啊！看这个小杯盏，
4: 就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杯子？其实也有讲究的。这个是我们刚刚用100度的沸水泡出来的茶，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面，它会迅速的降温，那它的茶气就会降下来，那你就没办法品到一杯非常纯正好喝的这个功夫茶。哇，感觉怎么样？
3: 真好喝。它是入口的时候啊，略带苦涩和香甜，喝的时候啊，因为你的鼻子也会带动你的整体的感官去想象这抹茶的风味，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感受。
2: 曼玉告诉我们，2021年，一项改变潮州北部山区的工程全面启动，这就是凤凰山茶旅走廊建设。这项规划面积达465平方公里的系统工程，将散落于群山间的古老茶园、星罗棋布的加工坊、沉睡的文化遗迹与淳朴的乡村，通过一条条蜿蜒的路网穿珠成链。
3: 那您作为本地人的话，这个廊道修起来了，包括整个茶园的环境改善了，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呀？
4: 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感受这个茶山很便利，很智能。以前我们是要每天来巡茶园，现在我们直接在家里打开手机，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今天需不需要灌溉啊，需要多少水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些设备，太阳能板自动的晚上补充灯会亮，所以你都不需要来给它充电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太方便了。
2: 截至2025年末，潮州市凤凰茶种植面积超过29万亩，年产量达到3万多吨，产值超过95亿元。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凤凰山上那片独一无二的古茶树群落。10000多棵古树是潮州茶产业发展的镇山之宝。
3: 我们在凤凰镇能够看到这么多古茶树哈，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地方种茶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
4: 了。是的，
3: 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4: 我们这边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整个的古茶树呢，有1.5万株，
3: 而且我看到树上面还会有一些守护人的牌子，是吧？
4: 对，有的，比如说这一棵是谁家的，谁在管理，就会有他的名字写在上面。

0: 大安古茶园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主要分布在凤溪村。这些古茶树遵循祖辈传承，归个人所有。以曼玉家为例，他们世代守护着30多棵树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今，大安古茶树公园作为茶旅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茶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融为一体，每年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追寻这抹厚重的茶香。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就是我们的鸭喜香了。最早发现鸭喜香的时候，它就种在我们的这个土壤，你看它这样子就很像我们的鸭屎的粪便，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当地的土壤而去命名。你看它都是很沙质的，
2: 对，
1: 你一按出来它不是绵绵的，这个在我们当地叫沙仔土。这个土壤不仅是种茶好喝，种的菜也特甜。
0: 我们面前的这株古树，树龄已经超过了300年，但在这片茶园里它还只算是中年，因为在这里比它年纪大的茶树还有上千棵，甚至最古老的一棵宋种树龄已经超过600年。这些古茶树产量极低，每年仅采摘一次，价格是普通台地茶的10倍以上。正是依托于这些珍稀的古茶树资源，潮州人经过世代传承与创新，成功培育出200多种香型谱系。然而凤凰茶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高山之上，被曼玉称为无价之宝的太空茶树苗正在努力生长。
2: 凤凰单从太空茶种就是这儿了。
3: 对，就是从太空南下来的种子种在了这里。嗯，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们的这个太空种子的管理人。
4: 哦，
3: 对，
2: 哇，这里面现在有几颗种子发芽了呀？
4: 现在6颗。
2: 当时送上太空是一共送了几颗种子呀？
4: 送了200克。
2: 200克。
4: 200克。哦。然后回归我们这个原产地这边呢，就是一共是8个种子。嗯。啊，然后呢，现在是目前是成活了6颗。
0: 中国太空育种的探索开始于1987年，在30多年时间里，普洱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诸多珍贵茶种都曾被带上过太空。2022年，凤凰单丛茶种经过183天的太空遨游后顺利归来。
2: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这几棵小茶树，经过了不到4年的生长，你看才长了这么大点儿。
4: 对，
2: 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慢的。
4: 生长速度很慢的，所以在高山这边一苗，它日夜温差大。嗯，还有天气比较冷，
2: 所以他们经过了180多天太空遨游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呀？
4: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啊，就比我们常规的茶叶偏大。现在我们这6棵太空茶苗，它有一个特征呢，就是每一颗的骨头它带红色的，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跟常规的茶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多时间要去慢慢去等它。按常规的，我们还是要以10年为标准。潮州是这么。
0: 黄远志告诉我们，潮州人对这批太空种苗寄予厚望，希望从它们当中可以选育出抗病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的新品种，更希望这6株小树苗能在现有200多种香型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香型谱系。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6: 主持人朱朱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话到三讲》。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真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评论区来底下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先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茶水手艺人陈建林用匠心来去写出两花文创高阳的故事，阁会来三捌另外一位大包叫做陈雕福。好，伊是来到大陆来开始伊的新的生活，阁会带各位乡亲来去到深圳，来去三捌一位咱的台湾青年台青李秀美，也是咱的老朋友。好，伊是一位有证的，好有这个宠物营养师证的综合的这个判宠师啦。哈，今仔日即摆内底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真有意义、阁真疗愈的甲宠物翕相片的活动。各位带各位乡亲来三八一寡甲生活相关的知识，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这是食用菌吼，就是野生的一寡会当食的菇，吼安怎去分辨讲这个菇是毋是有毒，也是会当去食用。那是咱身边有人食了这个有毒的菇，吼安怎办？详细情况伫节目内底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做一个介绍。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话到三讲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节目的第一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吼茶水吼，咱生活当中拢会用到啦吼。茶水其实是流传千年的传统技艺，在这当中有中式的温情甲养生的低温。来自咱台湾新北的手艺人陈建林是跨过海峡定军厦门，伊是拍拍传统工艺的一种非常固定刻板的方法，是用家己的匠心吼来去打造。好，结合中医养生、地域文旅特色，有创新赋能的这个茶水传承。所以今日这部内底，咱就做伙来去了解伊是安怎来做茶水，安怎用匠心来写出两花文创高阳的故事。
1: 来自台湾新北的陈建林是一位传统木梳手工艺人，依托厦门浓厚的文创氛围、完善的创业扶持政策以及适配的闽台文化环境，2024年他来到厦门，开启了两岸文创创业之路。
2: 因为传统工艺让人家有一个距离感，那我们希望它生活化，可以让它更实用，那这样子它的一个衍生性会更广。
1: 说起与木梳结缘的故事，陈建林略显腼腆。2010年，不善言辞的他正为如何向心仪女孩告白而烦恼。彼时他前来大陆旅行，结识了几位制作木梳的师傅。看着师傅指尖流转的技艺，陈建林萌生了亲手做一把木梳当做告白信物的念头。
2: 我口条不好，那我不太会表达我的情感。那很多都说木梳在工艺上面它其实有另外一层情感的含义，对，所以才去制作，学习制作这个，然后再当一个表白的礼物。
1: 一场偶然成就了长久的坚守。自此，陈建林潜心学习木梳制作技艺，将这份藏着温情的手艺变成自己的事业与谋生之本。手工制梳枯燥单调，鲜有新意，这是所有手艺人的必经之路，陈建林也不例外。
2: 我也是花了大概至少2年左右，我才慢慢沉积下来，就是说可以沉淀的，慢慢的专注在这上面。
1: 在浮躁与沉淀中不断摸索前行，来到大陆创业的第三年，陈建林手艺趋于成熟，产品日渐完善，木梳文创事业也逐步步入正轨。如何让藏着匠心与温情的手工木梳走出工作室，销往更大的市场，让两岸大众看见木梳的魅力，成为他思考的创业课题。
2: 不单只是梳头发，我们衍生的功能就是到头皮护理。那头皮护理的部分，对于现在来讲，我们又可以跟中医结合。
1: 在陈建林眼中，木梳不只用于梳理青丝，更承载着千年养生智慧。 他希望打破传统工艺的局限性，让手工木梳告别单一功能，能兼具颜值、实用性与康养价值。
2: 在古籍或文献记载，木梳它梳头很多其实是梳头皮，可是到了近代就纯粹变成是梳头发，那我们只是把这个功能再回归到过去。
1: 找准赛道，创新突破。陈建林立足传统，大胆创新。他溯源古籍养生文化，将手工木梳与中医头皮康养理念深度融合。凭借独特的创意，他成功斩获第四届全国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最佳商业转化奖。
2: 我们就会希望往深入的一个文旅的一个景区方向去走，或者是当地一个特色去走，深度文旅。我让你有一个印象，哎，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知道这个当初我在哪里买，而不是说千篇一律。
1: 一把小小的木梳，承载着中式浪漫、养生智慧与两岸情谊。扎根厦门这片包容温暖的创业热土，陈建林不断突破创新，用匠心活化传统手艺，书写着属于台青的创新创业璀璨篇章。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到三公直播。咱乡亲也会用透过另外一种收听方式，也就是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真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赶快随时会当来收听咱两花到三公直播。也会伫这个客户端内底找到评论区，写了大家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继续来三百一位伫的代表。奋斗打拼开始创业故事的咱的大包朋友，啊，这位大包朋友叫做单雕虎，伊是来自咱台湾的台中，伊是咧做这个科学健身的哈。现在这个科学健身的理念已经深入到大家心内，和运动更加对家己的身体来好，更加科学，需要一寡知识来做支持。单雕虎伊是做运动员原底啦哈，伫台湾读了运动生物力学博士以后哈，变到大陆来发展。伊将学术研究是用伫提升台运动表现内底，也是甲因某哈来斗三工。伫大陆是开启哈人生新的一站。伫今日节目内底，咱就做伙来三八单雕虎，哈伊是学以致用，来到大陆来开始新的生活。下面咱做伙来听。
1: 傍晚时分，学校放学，位于厦门集美的易贝库少儿体适能运动馆逐渐热闹起来，小朋友们跟着教练快乐运动，
2: 开展幼儿的足球、羽球、篮球，是因为他们的这些运动其实都可以提升他们孩子某方面的一些身体素质，所以我们才会就是开展这么多课程，就是希望孩子是可以多元化的这个运动。
1: 来自台湾的吴慧汝是这家运动馆的负责人，面向2至12岁少儿开展教学。
3: 很多的家长会认为说小孩子呢就必须要接受专业的训练，其实专业的训练对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多元的发展其实是没有那么好处的，他可能是赢在这个起跑点。
1: 吴慧汝致力于改变少儿专业化运动误区，锚定多元化运动，而这得益于丈夫陈朝福在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和支持。
3: 那我们这个少儿的2到12岁的这个是借由这个运动科学的方式去介入的训练的设计的课程，然后多元化的发展，让这些小孩子是正常的一个发展，比如说他有体能啊、耐力啊、柔韧啊、速度灵敏，正常的发育。因为我们小孩在发育，其实不用过度训练，正常的训练让他每一个阶段的领域，透过这个科学化的一个发展，他其实就慢慢的就会成长了，不需要去接受专业的训练，这对小孩子比较好。
1: 夫唱妇随的背后是陈朝福的学以致用。学生弹跳蹲坐，每一个动作力量表现都在模型上展现出来。有多位研究生跟着陈朝福开展运动生物力学研究。
4: 最重要的肯定是在设备和仪器使用上面。陈老师因为在设备和仪器使用上比较熟练嘛，然后能够跟我们去沟通怎么去更好的进行每一次的实验。
5: 集美大学研究生，
6: 如果老师对你进行指导的话，是那种很模糊的语言，比如说你挥拍角度再大一点，或者是再用力一点，但是他们有一种很精细的数据去指导你。但我们有了这个仪器做辅助的话，我们就可以很精确的知道啊，我的手臂可以挥到多少度，我用力可以到多大的程度。这种对于运动技能的表现优化，我感觉是很有帮助。
1: 运动生物力学是一门运用力学原理研究人体在运动过程中各项生物学现象及其力学机制的交叉学科，涵盖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运动心理等多个专业领域。该学科旨在揭示运动中人体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力学关系，从而优化运动技术，预防运动损伤，提升竞技表现。陈朝福说，运动生物力学的深入研究在提升运动员运动效率、制定科学训练方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广泛应用于运动鞋类、服装类等运动装备的功能性设计与制造，推动了体育用品行业的科技进步与产品创新。
3: 我本身是运动员嘛，以前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是铁饼的，那教练只用肉眼告诉你怎么做，但是呢你运动员本身在做的时候呢，其实你不会知道说我的技术哪里要改变。透过这个生物力学的这个介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运动表现，然后哪里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它可以更精准地提升你的这个效果。
1: 陈朝福先后主持教育部产学研教改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类重点项目等，并以第一作者发表多篇论文。陈朝福说，安家厦门不仅让自己学以致用，这里良好的教育资源、优惠的创业政策，让一家人都能安居乐业。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来收听咱的节目，好随时会当来听。也欢迎咱乡亲伫个云听的评论区内底写了台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好做会对到一位老朋友。这也是伫个深圳生活的台湾青年李小美哈，这是咱的老朋友，诶，做会缀着伊来去了解一寡甲宠物相关的故事。咱拢知吼，李小美是一位有证哈，有这个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啦哈。伫个今仔节目内底，伊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这个话题是做一场有意义而且足疗愈的宠物翕影活动。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把宠物的相片只是单纯来记录宠物很古锥很可爱的这个时间，也不过在李小美的这个思想里面，他认为说这场活动不限定是一个简单的翕相片，更是用宠物当作厝内人，用心把一家人这个美好这个时间给留下来，一个见证啦。也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伴宠师，他有做深的一个感受，这个感受就是说宠物陪伴人这个时间很短，跟咱人的性命来相比是较短的。你想翕相片虽然说是会较轻松的代志，也不过透过专业的翕影来去定格这个宠物的高光时刻，是留好以后咱来想这个宠物时阵真好一个方式啦。也而且这个翕相的过程也让主人会当更加细腻去照顾宠物，去关注到宠物的精神状态哈，各一寡毛啦，身体一寡细节是毋是出现一寡变化，这也是教咱去更加细心去观察，更加用心去守护。所以这部分哈，咱就做回来听，代请李秀美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在深圳生活的台湾小咪，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的综合伴宠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场让我觉得既疗愈又有意义的活动，咔嚓宠物摄影活动。但我觉得它并不只是一个拍照活动，更像是一次把宠物当成家人这件事认真记录下来的仪式。很多人会觉得宠物拍照难道不就是可爱一下吗？但当你走进现场，你会发现就是一场为毛孩准备的专属舞台。现场设置了专业的拍摄区，蓝色的背景布，时尚的宠物配饰，甚至些花朵的道具，每一个细节呢都在传达一件事情，今天的主角是他们。我那天最喜欢的一个画面是不同的宠物齐聚一堂，有猫咪，有狗狗，甚至还有小兔子，每一只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的很社交到处走，有的很紧张躲在主人的怀里，甚至是自己的车里。那一刻你会觉得宠物是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个体。这场活动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是专业摄影团队的存在真的差很多，摄影师不是只按快门而已，而是会帮猫咪调整姿势，引导他们看镜头，还有他们抓拍的能力真的很强，然后去搭配一些道具让画面更自然。甚至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小技巧，就是用电脑去播放猫咪或狗狗的图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会发现猫咪突然被定住，然后那个瞬间咔嚓，哇，一张很有灵魂的照片就出现了。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加分的点，就是现场不仅是拍照，其实还包含了一些互动交流的空间，你会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商业活动，而是一个真正站在宠物和主人角度设计的体验。活动结束之后，我也观察了一下大家的反馈，几乎每个人都说很满意，很有意义。但我觉得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很少认真的为毛孩留下纪念，平常虽然我们也会拍照，但很多时候其实是随手拍，这种专业的拍摄是一种被认真对待的记录。宠物跟主人之间其实真的很需要交流，你会发现现场的人很自然的就聊起来，

家猫几岁啊？会不会怕生？用什么量？哎，你这台推车是哪里买的？买多少钱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宠物社交场。作为一个养猫人，我其实是很有感触的。宠物的一生比我们短很多，所以每一张照片都是在帮未来的我们自己留下一个可以回忆的片段。如果用我宠物营养师加伴宠师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这种活动其实还有一个很深层的价值，帮主人去更关注宠物的状态。因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会更仔细的观察，比如说它的精神状态啊，它的毛发情况啊，甚至它的体态，甚至有些细节是平常不会去注意到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也在提醒我们，陪伴不只是日常，而是有意识的关注。那天结束之后啊，我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感受，原来我们可以这么认真的爱一只宠物，不是只有喂食、铲屎、陪伴，而是给他一个舞台，一个被记录的时刻，甚至是给他一个高光瞬间。如果你未来有机会参加类似的活动，我真的很建议你去体验一次，不是为了照片多漂亮，而是因为那会成为你和他之间很珍贵的一段记忆。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来《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跟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哈。每一年到五月的时阵，野生菇开始大量上市哈，大出。大家拢会伫这个时阵吼，上界青的一个野生菇，要么过伫这个时阵，大家需要注意就是一寡吼，看起来无问题吼，挂票无问题的这菇，可能稳重吼一寡。中毒的风险，最近在云南昆明一间病院是收到两位吃野生菇中毒的患者，两个人都出现面、双手的痒啊、痛疼，包括皮肤红、肿起来，种种情况，被确诊成做这个野生菇中毒引起的过敏性皮炎。在广西贵港的这位村民在路边有买了野生菇以后，拿到他家来做给家里人吃，结果无到半点钟的时间里面，一家人就开始肚子疼、流屎、吐，甚至还有人是意识不清醒，被送去病院里面。现在这是社菇最好的时间，菇的所在也是直直发出，这个最快会出什么款的有毒的菇，会跟我们平常时参到顶头的只歌吼，外表看起来差不多同款同款，会予大家去搞混了。吼，网顶流传的一款方法，比如讲蚊浆刺毒，吼，过来就是蒜头扁毒，吼，颜色青的才有毒，种种的方法，是不是会当分出有毒的歌？用手机啊 AI 吼来去看一个歌的品种，敢会用的？下面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也讲解。
1: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2: 刚刚的雨季来临嘛，这一段时间的话，像我们的叶段耳盘茎跟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近，采集的时候的话，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那么我们的火炭茎跟我们的药系者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就说是药系者红菇跟火炭茎，下面就是蜜者红菇还有西者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那么最主要是它在背后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者。那么蜜者红菇它的茎者更密一些，西者红菇它更稀，那么药系者红菇它介于中间。它整体来说的话，背后的茎者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它先变成了红色，它可食用的蜜者红菇跟西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药系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只是从它的宏观形态上很难

0: 它也是跟野生平菇在形态上也是非常相近的，它也是中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还有我们一些牛肝菌啊，因为它受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的话，它宏观形态上会比较相近的一些种类，那么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1: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0: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

0: 类的一些，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1: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0: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它都会受到自然生长环境的影响，包括它成熟度。所以的话，它需要更多的基础的材料，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我们的 AI 在我们的蘑菇识别上，我想的话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的话，想通过 AI 来快速准确的，可能在一些常见的种类上，或者它一些宏观形态上，这是变化比较小的，那么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拄则是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这个食野生菇，着爱去注意的事项。下面这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处理的办法。但是咱伫食菇的时阵，讲讲身体袂舒爽，是毋是有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信号代表讲你着爱去看医生。那是身边有人食了这个野生菇以后中毒，咱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代志？下面咱这部分吼来去听云南大学附属病院急症医学部主任郑芬香的讲解。
1: 如果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2: 细菌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流感菌，它学名呢又称为见手青，像这样的一个见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它首发的呢通常呢就是一个头昏、乏力，或者是紧接着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幻视，或者是身体呢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据呢，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见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呢它才会出现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的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呢一定要高度的怀疑这样的一个中毒的信号。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比如说黄盖鹅膏，比如说灰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的这样的一类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出现胃肠反应的时间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意境，就是说你吃完高度警惕的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发现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1: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2: 比如说致命鹅膏、灰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6小时、8小时、12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1天甚至2天，一天之后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胃肠反应经过救治它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呢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的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就是紧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预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预期是特别的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2: 如果是在5月份到9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那么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比如说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那么一旦高度警惕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要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让所吃进去的可能会致毒的野生菌呢让它快速的通过一个催吐毒盐呢把它切断，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

加重毒素的吸收。那么这个呢，我想是第一步。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欢迎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所以这部分要加各位乡亲来开讲哈。咱人的祖先直立人，哈是上个早行出非洲，卡俩是片吉奥阿大陆的哈，这个先驱也因为时间上个早，所以保留下来可靠的 DNA。

0: DNA 的信息，所以在南美遺傳信息一直是一个謎，到今天这个謎让中国科学家去解謎，中国科学院这个富巧妹团队是联合国来最近单位，头一遍成功为 Lucky 和这个更新式植艺人的萃取化酒当中得到重要的数据。好，这 Lucky 古人类的萃取安怎来去显示咱人类演化过程的重大秘密？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 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和东南亚的古人类，在人类演化史上占据关键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直立人的遗传特征一直是学界研究空白，诸多演化关键问题始终无法破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富巧妹团队瞄准的就是这些人类演化史上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2: 从遗传了解人类演化史很重要，但是过去的对象呢，更多的一个是现代人，然后呢，其他的灭绝的古人类就包括丹尼斯瓦人和尼安德特人。那其实所有的跟分子有关的基本上主要是跟这些，但事实上像直立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遗传特点，甚至以前可能有时候都不敢想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一些直立人有没有可能以及他们是不是跟这个现代人有关联，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长期的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
1: 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古人类化石下手。科研人员选取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的六颗40万年前直立人牙齿化石，以及一颗哈尔滨古人类牙齿作为对照。傅巧妹介绍，这三处遗址都有直立人典型的化石代表。
2: 以周口店为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亚直立人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属于偏晚的时期。第二个就是像孙家洞，它的形态在某种情况下跟周口店是非常相近的，因为周口店它的化石相对不多，在我们这里研究对象是只有一个，孙家洞我们这里是三个，而且它甚至是有性别不同的。第三个遗址呢，选择的是河县。河县呢，它的形态上呢，总体呢，大多数人认为是直立人，但是呢，对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它的颅骨和牙齿啊，是跟接近这个爪哇的直立人，甚至有人认为呢，这个下颌骨是跟澎湖人比较像。澎湖人被认为呢，很可能是丹尼斯瓦人，就偏晚的那些。所以通过最典型的这些代表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1: 古老人类化石极其稀少，为了保护它的完整性，科学家往往不易被批准用于传统上对化石可能造成损伤的分子研究。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古人类化石上的分子隐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既需要它，又不能破坏它，怎么办呢？傅巧妹团队创新采用了近乎无损的研究方法，就像给化石做微创手术。此外，团队还创建了质控体系，创新了牙釉质推断新工具。
2: 针对古老的这些人类化石，我们取了小面积的这种酸刻试法，取的是它牙釉质的侧面，不是牙冠。这样的好处呢，就不会破坏它的形态，克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这类化石的这个前提，也就可以通过这样做对应的实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通过了这种双质谱的测序以及多重数据分析的交叉验证呢，建立了一套质控体系，可以让我们对数据的真实性呢提供了多重保障。从分析方法上，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牙釉质的肽段的比例来推断的这样的新方法和开源的新工具。
1: 最终，团队全球首次获取到直立人专属可被分子定义的身份信息。他们确认了这六颗牙齿中，除了孙家洞遗址中的一颗属于女性，其余五颗都是男性。此前研究表明，周口店直立人和孙家洞人形态相近，而河县人在颅骨和牙齿形态上更像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那么，中国的直立人到底是一个内部多样的大家庭，还是暗藏外来户呢？傅巧妹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所有六个东亚直立人化石样本都有一个独特的分子签名，这个特征从未在任何其他古人类和现身灵长类中出现。
2: 这一类群的直立人基本上都有相似的特征，一方面就是发现了一个此前不知道的这种氨基酸突变，在这个所有的直立人的样品中都鉴定出来了。其他所有的古人类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丹尼斯瓦人，甚至包括现代人，还包括了其他的古人类，而且除此以外呢，在灵长类动物里面也没有看见。 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另外一个鉴定出来的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突变呢，不仅仅是在这六个直立人的样品中发现了，其实在之前的也有发现。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呢，就可以判断出来呢，至少这三个遗址它很有可能是非常高度相似。

0: 似的人群，而且它有独特的特点，因为是在其他的古人类、灵长类都没有的。
1: 这便从遗传上确认了东亚直立人的家族身份。周口店、河县、孙家洞的直立人遗传高度相近，同属一个独立演化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都界限分明。这一发现填补了人类演化史的空白。
2: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两话到三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八讲收听。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面神法》。首先同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天主十号火焰飞船出现成功恢复中国空间站。接下来随天主十号上天的呢，还有好几位特殊的乘客。节目当中，我哋将下来去认识几条特殊的乘客。我哋将下来去认识一位在湖北武汉工作神法的台湾同胞郭千源，了解其以蜜色为牛代，用两个人火蜂蜜去讲上相融冲神的故事。今后化妆品天子票签试点工作将会在上海真实实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今后化妆品天子票签将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地惠及广大企业同消费者。今日同来了解相关情况。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天主十号火焰飞船春夜成功恢复中国空间站，接下来随天主十号上天的呢，还有好几位特殊的乘客。接下来我们将下来去认识这条乘客。在空间天文和地球科学领域，天主十号火焰飞船上行的由香港科技大学产投研制的长效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燃协同探测载荷天中天运相机，今日几位乘客是做乜嘢呢？在按中国实现送太目标的路航又将会发挥两万样的重要作用，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着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7: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6: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呢？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之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7: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 那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所以我们称为的点烟核载。
6: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或许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而现在能够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家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烟侦探的驻地呢？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8: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就是它是在南北纬42度之间这样一个运行。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比如说运用这个太阳同步轨道，它这个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这种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是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它是这个轨道的一些特殊性。
6: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也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8: 我们也可以有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载荷，它到了这个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这样机械臂把它放到这个舱外。那么这个你如果没有人，实际上这个工作也就很难的执行。所以我们觉得有这样一个空间站，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靠的数据提供一个这种保障。
6: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7: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6: 一双太空之眼凝望地球的呼吸，一组数据丈量碳中和的路径。随着天宫天运相机在太空展开工作，我们期待着它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更清晰的答案。
5: 可以天做收考嘅热射有太空快梯船装备，储备上贵嘅物质，还有一位前所未有嘅技术生产。其射到肉眼几乎十分难看到，是要变开芯片地位带上太空，却存在点太希望。佢唔系简单嘅细胞，而系一只从干细胞当中生长出来嘅微型细菌，身类细菌。今日佢为离下做埋爱飞向太空，在迷宠的环境当中，佢要将会样本用热丝、水流、盐蒸同生长切片的秘密，我哋继续来了解。
6: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但在这个复杂称谓的背后，藏着一颗温柔而远大的科学初心。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
9: 肾类器官是由人多能干细胞分化得到的三维肾脏模型，它虽小却已具备了肾小管、足细胞等结构，是人类肾脏发育过程目前最真实最前沿的体外研究模型。
6: 在地面，由于重力影响，细胞往往贴着培养皿平面生长，难以模拟人体内复杂立体的器官结构。而在太空的长期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可以像在胚胎中一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三维排列、迁移与分化，形成具备真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这正是研究肾单元发育与纤维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在这一太空实验中，肾类器官生长在具有生物阻抗采集电极的微流控芯片中，上行时安放在天舟十号的上行升保装置里。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9: 就是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为什么装到芯片里？是让这个航天员操作更简单，所以它是个全自动化的。所以我们把这个肾的类器官封装到芯片里面，然后通过这个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在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位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6: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一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9: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轨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在衰老过程中长期在轨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6: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9: 全身最被这个炎症所这个毒出的一个器官就是肾啊，就是说你全身任何就是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毒出，所以我们选了一个最能代表这个炎症毒出的，在全身最能毒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6: 此外，相比我们以往细胞培养模型只能拿到单一种类的细胞，类器官能获得更接近真实人体肾脏组织的复杂结构，解析炎症环境下慢性肾脏疾病和肾纤维化的病理过程。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又该如何纠正，将来才能从源头上实现先天性肾病的早筛和早防。
10: 现在全球都面临肾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基于干细胞的功能性肾类器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能培养出可用于移植的功能肾组织，这未来可能会解决千千万万患者等待供体的困境。我们今天在肾类器官里解析细胞命运调控的规律，它不仅仅是肾这个领域的一个受益，这些规律也可以给其他的器官以及类器官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这一块的生命领域的一些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靠近一些。
5: 太空存在的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但太空里并不是浪漫的童话，它的摇荡的来自宇宙深处的运行实数，高能粒子辐射。既能够穿透航天器的外壳，参与爸爸迷宫的紫檀里是杀穿生命体的细胞，损伤 DNA， 让超人免疫生出神经系统里超人的生锈，甚至里埋下癌症的种子。既然我们也要开始认真太空的脚步，进入茫茫的宇宙，我们也要用怎样来克服怎样的困难。在天主宿校科院非常上半年，两位前线的厉害人类超实干细胞和脑类器官是人负担充盈，通过其他一拜在中国空间站的神奇之旅，人类呢有可能将未来解开在太空当中驻留更加长时间的密码。我们从下来了解。
6: 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和磁场为我们撑起一顶保护伞，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乃至未来火星征途之上，这顶伞就消失了。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空间站时代，中国人在太空长期安家成为现实。然而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待多久、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驯服这个看不见的对手，也就是高能粒子辐射。研究空间辐射的健康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刚需。 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瑞雪说，也正因此，这项太空实验的开展颇为重要。
11: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旅客，一位要待十天，一位要待二十天。其中的一位旅客是我们的这个人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位旅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神经干细胞我们培养出来的一个脑内器官。这两位旅客他会代表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期望，然后进入到空间站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人类在太空辐射的影响下会不会对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6: 先来认识参与这项太空实验的第一位特殊旅客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一粒米，却由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第二位特殊旅客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11: 造血干细胞它是特别对辐射是敏感的，我们科学家就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子，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6: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十天、二十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的隐形引擎，通过这些娇贵的乘客，不仅可以对天上的航天员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12: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护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的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6: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12: 福岛、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平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6: 天舟十号上的这两位特殊旅客虽小，却承载着一个宏大的承诺。当人类终于能够安全地走向星辰深处时，那些征服隐形利刃的经验与智慧，将化作更精准的癌症治疗、更有效的老年痴呆干预、更智能的纳米医药，惠及你，惠及我，惠及每一个曾仰望星空的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位在湖北武汉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郭千云。目前，郭千云在武汉做演艺，台式软肉范围主打的餐饮服务。从刚开始认识武汉到逐渐深耕，佢希望你继续努力，以美食为纽带，拉近两岸距离，让两岸人和方面呢，可以共赏相融创新。我们从下来了解，
2: 在武汉一间台式小酒馆里，卤肉汤小火慢炖，香气满溢。店主郭千云用心熬煮了一碗卤肉饭，成为许多人心中地道的台湾古早味。店内复刻台湾老式市井氛围，台式小吃、台湾啤酒搭配闽南语歌谣，处处皆是浓浓的宝岛风情。
3: 那其实古早味广义来讲啦，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古早味，因为这个名词可能是台湾一直在用。那事实上我现在做卤肉饭已经把它改成黑金系列了，包括我们这里大陆的朋友来吃，我们自己台湾人来吃，都觉得其实我们的东西一吃就是台湾味，那一吃就是台湾味，都我想这就是古早味。
2: 郭千云原本是台湾音乐人，1994年来到武汉发展，早年曾合伙开酒吧，在武汉亲友与台胞长辈的照料下，他选择留下扎根，与武汉结缘成家。常年往返两岸，让他明白文化与饮食不能一味照搬，唯有尊重本土，双向融合，才能被大众接纳。
3: 一开始我认为武汉是一个比较码头城市的文化，我觉得这个城市比较江湖一点。那时候我吃个热干面，我是要加番茄酱。那待久了之后，你会觉得其实码头文化跟江湖义气里面有一个侠义文化那种感觉在里面，其实外人很讲义气的哦，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情有味的城市。后来我就开始纠正我自己的想法，你要尊重一下当地的文化，去把你认为比较好的文化与当地的文化做一个融合，这样大家才是更能够接受。
2: 郭千云介绍，母亲早年间在台北经营小吃摊，卤肉饭、甜不辣、台式肉羹都是他儿时最美好的记忆。随着对武汉这座城市日渐熟悉，郭千云萌生跨界转行的想法，将母亲传承多年的台湾小吃手艺带来武汉。
3: 其实我知道东北有把子肉，一方水土一方人，这次我就觉得就应该把家里的母亲的老手艺应该可以共享，尤其在吃的方面，我觉得台湾的美食也可以占一席之地，于是就回去找母亲好好从头学习。
2: 2025年，这家主打古早台味的小酒馆在武汉开张。初期郭千云觉得把台湾卤肉饭做法照搬过来即可，后来慢慢发现武汉人口味偏辣，不太接受肥肉，他适度增加瘦肉比例，降低糖分，在守住古早味同时贴合本地人口味，招牌卤肉饭、卤猪脚广受好评，几乎桌桌光盘。
3: 目前来我们这里吃的，包括我们的卤肉猪脚饭，基本上全部是光盘。我比较喜欢看到一家子来都吃得很开心，或者是在40几岁以上这样的人来吃我的东西，能够光盘，我会比较会有成就感。因为他们第一个是属于吃了很多东西的人，第二个他们本身会做饭，然后你能把我的东西吃完，就表示对我的一个肯定。
2: 如今这家小店已是两岸食客相聚交流的温情驿站，在武汉的台胞到此解馋叙旧，排解乡愁，本地市民也纷纷前来打卡，感受两岸饮食差异与风土人情。谈及未来，郭千云满怀期许，计划推出流动卤肉饭餐车，让正宗古早台味走进武汉大街小巷，以美食为纽带，拉近两岸距离，让两岸烟火风味在江城相融共生。
3: 那到现在其实除了在台北我待了这么久之外，我对于汉口可能比高雄还熟。武汉的很多台北地名，我觉得是对台湾的友善啊，因为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你很友善，我来也很亲切啊。那包括你看高科技他们都来武汉发展，所以武汉的未来的潜力非常好啊。

0: 66学唔足 咪就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真系化妆片天字标签四点工作，今年喺上海正式嚟实施，让以为传统社会标签调整为天字标签加社会标签相结合嘅方式。
2: 还管中属相关的附近年表示，未来今还有化妆品天字标签将突破成为行业的标配，且设立户籍广泰企业统销费站。我这来当中台记者邓飞也报道。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
3: 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 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
2: 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404.4亿元， 占全国进口额的 35%。 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
3: 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2: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化妆品

0: 总片淫淫淫热，金独棍连喷发，春夜对外发布，可以协同监管支突创新，支持新一批发展格的方面里做出来重要的优化。我们继续来谈报道。
1: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实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快字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2: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试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1: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融合沉香、桂花等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国产化妆品，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其中广州市2025年化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了 25.2%， 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孔晓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2: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1: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呢，同大家来去聊一下同服饰有关的话题。服是中国人特别中意的一只汉字，蕴含着派自家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同向往。两岸民众呢也经常围绕服文化展开交流活动。服饰呢是最早建议上推一甲骨文，因为诗贤呢就参两只树碰到赵俊王制作上辈清风的样诶，表示呢用赵之神。所以啊，服的本意呢就是保护赐福，用作名词的时候呢就指幸福同福气。嘅服饰呢，因为其包含嘅美好意蕴，成为嘅中国人用嘅最多嘅吉祥饰之一。咁你看过年的时候呢，大家都中意叠服饰，似只福星高照、迎春纳福嘅意思。由此呢，也可以看出大家对服饰嘅喜爱程度。嘅今年呢，我同大家来去讲一只成语，叫做系赐桥夺福。咁诶，一只成语呢，相信一多朋友都十分熟悉。但如果真的要准确来解释诶当中的意思，唔少朋友呢，可并唔系话十分讲得出所以然哈。咁你话赐桥夺福，其实成语到底系咩意思呢？今下话大家开始用赐桥夺福一只成语的时候，往往你系可以写无可奈何的意见下边，但系啊，可能你会有一些嘅贬义，比方讲，既然如此，我也帮唔到你哦。那就系赐桥夺福哦，你看下赐桥夺福嘅谈起呢，系唔系有啲唔好嘅意味喺度噃？而实际上边呢，佢哋成语嘅主要意思啊，系桥赐自家比桥赐他人呢，会得到更加多嘅幸福。同体会呢，系一个人如果想要获得福报，最重要嘅唔系依靠上天或者其他人，而系要通过自家嘅努力。如果你人翻一点子，就会发现呢，赐桥夺福嘅四大诗嘅历史呢系相当嘅久远，佢出自按中国古代体育铺嘅诗歌总集《诗经》当中嘅《太雅文王》，喺当中呢包含定十分沉嘅文化意涵，值得我哋好好来品味。跟住后来呢，我哋从下来去听一下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嘅讲解。
1: 咱们中国人过年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张贴一个或者是多个福字，可以说福是咱们中国人使用频率最高、适用范围最广的汉文单字，它也是汉字书法作品中表现样式最为丰富的字。福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其实不限于年节这种特殊的日子，它是渗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全过程的。中国人逢年过节啊，这个逛庙礼佛的重大主题，第一就是祈福、求福，啊，那么福真的是求来的吗？所谓祸福相依啊，人人都有趋吉避害的需求，是吧？可见福呢，一定是一种极其珍贵、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上天神明哪有那么多福赐予您呢？是不是？清朝皇帝大概是看出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廉价的替代办法，用纸写一个福字赏赐给大臣，还美其名曰皇帝赐福。清代从

康熙朝开始，每年除夕的前一两天，皇帝就要在乾清宫西暖阁拍开执笔墨砚，御笔书写福字。那开笔的第一个符，照例要悬挂在乾清宫的正殿，另外一些呢就要张贴在宫廷的各处，还有一些颁赐个后徽进士或者是内廷的进臣。到雍正朝的时候呢，御笔赐符成为定制，恩赐的范围也扩大到省直将军和督府这一级，于是皇恩浩荡了。那么为了边远地区的地方大员你能够在新春正月及时截符啊，皇上将开笔的时间提到了旧年的腊月初一。皇帝每年一度亲笔御书一纸符字，究竟有何深意呢？还是雍正皇帝呢说的比较深刻，朕是每年颁赐符字者，盖欲诸臣触目景心，时时存可以祸福之心，行可以祸福之事。如师之所言，自求多福，则诸福集于其身呐、啊！哈哈，原来皇帝赐你福字啊，就是敲打你啊，他是有一种警示教育的意思。成语“自求多福”，词典的释义是：求助自己比求助他人获得的幸福更多。它的出处就是《诗经·大雅·文王》：“无念而祖，欲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熹认为呢，这首诗是西周初周公所作的，是歌颂周文王秉承上天的意志，灭掉殷商，荣宗耀祖，荫庇后人。那么这四句话就是说，作为文王的子孙，你要感念祖上的恩泽，勤勉地修炼自己的贤德，永远遵循上天的意志，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求得更多的福分。那么自求多福这个成语的发人深省之处啊，就在于它对人的主体性的揭示。人应该成为自觉的道德主体，福从何来？是上天赐予给你的吗？千字文告诉人们，祸因恶疾，福缘善庆。灾祸是恶行积累的结果，福是源于善行的吉祥。在中国文化中啊，其实祈福祷告它既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也是一种对善的皈依。而福的获得呢，终归是要靠您自己，您得像农民种田一样种福，像珍惜资源一样懂得惜福，也还要不断地厚实自己的德性，去承载您日益增多的福报，而不是倾覆，这就叫载福。总之一切全看您自己，全靠您自己。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各地的顺顺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3: 杭州
1: 天下，
3: 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四川成都青柏岗起神像古城，是古蜀头上辈的成都白梯门。看台成都城遗址，四川树荫文庙。

0: 我是蒋晶晶，这里是我的家乡城乡镇，这个院子就是古城里的川剧艺术中心，它就是清代著名秦腔演员魏长生老师，他也是从城乡古城中走出来的，他用他毕生的演艺经历、创新精神，带动了秦腔、川剧、京剧等多剧种的蓬勃发展。我的川剧启蒙老师也是来自城乡古城，我们的川剧艺术一直延续到今天，就让我给大家讲讲我和城乡镇的故事。城乡镇里最有名的就是城乡古城了，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就住在这里。还记得我幼儿园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编排了一个叫变脸娃娃的节目，我当时学这个节目非常开心，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变脸，妈妈就带我到古城里找了一个川剧的老师傅来教我正宗的川剧。当时我和我妈妈非常的惊讶，我们以为川剧只有变脸，结果川剧还有这么多的学问。现在我的妈妈也成了一个川剧迷，每当我回到古城时，她还会把我带到舞蹈室里，教青白江的阿姨们学习川剧动作。
1: 最后是拿到右手的时候，把它换成拉住。
0: 我到现在都还清晰地记得，我学的第一句川剧的传统戏唱腔就是。
2: 千红万紫满山照。
0: 我非常荣幸回到了家乡，为大家带来川剧。当我上台的时候，看到下面人山人海的，大家就算站着也要把我们川剧一台戏看完。古城是那么的大，而且人非常非常的多。之前小时候我觉得非常破旧的老房子修缮过后都成了炙手可热的景点，那个黄色屋顶的是我们古城的武庙，它始建于明代，而在我们古城的另一侧还有始建于宋代的文庙，我们的古城可谓是文武双全。而这个它可就更厉害了，它是始建于明代的觉皇殿，专家们在它的里面发现了明清两代的重层壁画，这放在全四川可都是唯一的存在。还有这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儿了，它不仅是原来老金堂县的县址，还有专家在里面发现了它是汉代时期新都城的遗址。古城被保护得很好，古建筑既得到了修缮，但并没有毁去它原来的样子。我们现在的古城既有旧貌，也有新态。
3: 这条街，这几条街变化太大了，现在太漂亮了。原因的是每一家一间房子，各自把东西咋个自己想咋个这个咋个。现在政府来保护哈，来统一来修缮来这一块儿，确实好看多了，也漂亮多了。老铁。三万，一年，
1: 两米长，味道没变，还是老味道。
0: 小时候的我根本没想到，原来我家乡竟是那么大的一个宝藏。游客越来越多，爸爸妈妈经营的庄园生意也变得好起来了。
4: 我们这边的生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甚至来了很多外地游客，非常喜欢我们这里的环境。他们觉得住宿条件也好，然后我们的味道美食他们也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接他回家，路过那个铁路岗，他问我妈妈，我们城乡边边上是不是有海？我说不是海，我们这儿是铁路岗，是火车从我们家门口开出国门。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坐这个火车到国外去呢？我跟他说那咋可能呢，火车专门运输货物的，你肯定不得行噻。
0: 虽然我没有办法坐铁路岗的火车出去玩，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的骄傲，因为我和青白江的一些姐姐把我们的中国川剧带出了国门，国外的朋友们

真的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我想我是带着我们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而我的家乡他们把国内丰富的物资特产运输到国外。我们城乡镇一直在为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努力。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今日有咩成分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吞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小满。当太阳到达黄经60度时，小满便开始了。
5: 小满是一个极有分寸的节气，天地尚未极盛，麦穗刚好灌浆，秧苗初露嫩绿，南风动而不燥，雨水来而不至，仿佛大自然也知晓节制，将盈与缺控制在恰当的临界点。
4: 小满不仅是一种物候现象，更是一种人生智慧，也祝您获得小德盈满的人生佳境。好，来看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内容。
5: 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文博会够精彩。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上集。
5: 遇见博物馆带您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陕鲁碑刻与画像石拓片及真展。
4: 节目最后我们去到潮汕，领略从来不是男耕女织，而是星辰大海的潮汕文化。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4: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至26号，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天播出文博会够精彩，采制总台记者黄倩。
5: 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也就是5月21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启。5天时间里，6312家展商线上线下集结，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今年文博会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参展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介绍说，
6: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5: 第22届文博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8大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并在各展馆内设置34个系类专业展区， 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其中，在十二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更续中华文脉为主题亮相。展区整体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以科技赋能为展陈内核，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通过创意化表达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宛如一座文化大戏台，上演山西文化加科技融合、文旅产业升级、文创潮品频出的精彩剧目。山西省委宣传部文化改革发展处严小颖介绍，
7: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主舞台区域，通过了一个重檐歇山顶的这种装置，再加上我们中间主屏幕的这个组合，就像是山西散落乡野间的这个古戏台搬进了深圳文博会，让观众都能感受到三晋文化的独特风采。另外就是在山西展区内部，我们有一个沉浸式的数字体验区，在这个体验区呢，入驻了有小西天悬塑，这个在黑神话悟空以后也是我们比较出圈的一个景点，还有陶寺、五台山，有这些主题的一些数字体验项目，大家来深圳文博会的话，就能通过带上这种 VR 的设备，直观的感受到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的这种非常切近的体验了。另外就是在展会期间还会演出舞剧《永乐未央》的复刻版片段，还有原创的舞蹈《斗拱之间》，尤其是这个《永乐未央》复刻版的片段，我会配合《永乐宫朝元图》数字化动态展陈内容，在演出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种壁画上的神仙走到眼前的这样一种感受，所以还是特别推荐大家能来山西展区共赏这场文化大戏。
5: 同样位于十二号展馆的南京展团今年是第九次参展，围绕世界文学之都、 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运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其中作为南京展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文化入口，世界文学之都板块以模块化、场景化的方式将南京千年文脉浓缩于方寸之间。南京展区现场负责人赵烨介绍说，
8: 南京展区的设计灵感正是来自我们的明城墙。在整个展区，南京明城墙的砖石意象贯穿始终，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城垣之一，不但是中国城墙申遗的重要部分，更是南京城市精神的象征。我们以城墙为轴，在正面区域展开了一整面裸眼 3D 数字长卷，观众可以感受秦淮河的桨声灯影、夫子庙的天下文书、大报恩寺的琉璃塔影，还有浦口火车站的民国风情，像在看一部南京跨越千年的城市年轮。再向大家介绍两位特殊的南京市民，就是由南京文旅集团自主研发的文旅 IP 具身智能机器人曹先生和林黛玉，他们会在这里跟大家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背后支撑他们的是全国首个聚焦文博领域的大模型——长干大模型，知识库有800多G，不仅有《红楼梦》文化、南京本地历史，还收录了7万多首古诗词。大家可以在现场与黛玉斗诗，也可以听曹先生讲讲金陵旧事，在一问一答里感受经典文学 IP 的数字新玩法，看看科技给文学带来的全新生命力。
5: 文博会不仅是文化产品和项目交易的重要平台，更是开展文化教育的生动课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工坊。其中，文创中国主展区是文博会最具吸引力的核心展区之一，九大展演尽显文化新质生产力最新成果。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玉介绍说，
9: 今年呢，我们精选了46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近2000件特色展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潮流和趋势，重点呈现3-1的独特展示效果，让大家一站式感受文化魅力和科技实力。一是一眼看见深圳文艺精品，咏春、奇迹、惊蛰无声、熊出没至年年有熊、我的山与海、金冠、给阿妈的情书、大圣崛起等深圳重磅文艺精品，充分彰显深圳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和丰硕成果。二是一眼看见中国文化科技实力和文博会的行业聚集力，荣耀闪电机器人、华强北的 AI 八骏、千问 AI 眼镜等头部文化科技产品同步展出，实现文化加科技场景化交融与沉浸式呈现， 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深圳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显著优势。三是一眼看见文博文创成果荟萃。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文博会礼物的甄选大赛，从500余件产品作品中精选了20余件优质文创产品，涵盖非遗、艺术、数字等多个品类，同时还从全国20个省市区、44个城市报送的200余件展品中，遴选了90余件城市礼物，集中展示各地的民俗、非遗、制锦、染绣等4大类的这个特色工艺，每一件都值得细细品味。
5: 文脉绵长，博物致知。本届文博会9号馆首度汇聚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等，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其中恭王府博物馆以福润鹏城再起新章为主题，携恭博礼物登场，全方位呈现恭博文化品牌建设与产业发展成果。恭王府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介绍说，
10: 因为我们的文创品牌叫恭博礼物嘛，这个展台设计就是把展台以礼物一个盒子的形式呈现给大众，里面呢有我们王府四季风雅和非常有标志性的福字碑的影壁墙为一个视觉的特点。产品呢主要是首饰、香氛、冰箱贴、围巾，就是以生活类的为主。我们现在做文创嘛，不仅是好看实用啊，其实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
5: 此外，以东方美学、天工造物为内核，匠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也是本届文博会中的一大亮点，让观众邂逅传统气韵与当代生活的相融共生，深度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玉介绍说，
9: 9号馆时尚生活展区汇聚了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居家具、新式茶饮、匠心器物等多元领域，打造集主题展览、沉浸体验、社交与商业对接于一体的品牌聚合空间，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当代生活样板。13号馆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每日常态化上演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竹丝行灯手作、文人插花等20余个项目的非遗展演。
5: 15号展馆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之姿，全面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1周年成效。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介绍说，
11: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会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会有 AI 重构影视制作，一些 AI 漫剧、 AI 短剧，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这里会有一些文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博物馆的导览系统，比如说 AR、XR， 那我们就在现场设置了有好几个互动打卡的路线，这个打卡点都是能够让参展的观众能够现场带上我们相关的设备去体验这个 AI 给文旅、给文化行业带来了一些变化的。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比如说有一些 AI 它能够作曲，然后有一些机器人它能够演奏，那我们就会有一场 AI 的音乐秀，让这些机器人来演奏相关的这个 AI 做的曲目，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5: 本届文博会以 AI 全场景应用为核心，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的深度融合，设置文化科技馆，打造人工智能展区，聚焦沉浸式文娱，新设数字演艺展区，并在11号展馆创新举办 AI 切磋大会创意市集与互动活动。 在这里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V2AGI 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切磋大会带到了文博会现场。它不只是一次展览，更像是一次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集中亮相。V2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说，
11: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它可能是一张图，可能是一段视频，也可能是一个互动的作品，甚至是一个新的传播方案。我们希望他们不只是在线上切磋技术，而是能够在文博会的现场展示自己的技能、作品，还有 AI 的能力。文博会期间，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5: 一城聚文脉，一展览风华，中外交融，古今共生。第22届文博会里的每一处光影都藏着文化的温度，每一份创意都彰显时代的活力。这场文化加科技的盛宴已然开启，正不负期许，向海内外宾客展现足够精彩。
1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0: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4: 各位听友，洪江古商城坐落在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曾是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商贸枢纽，曾见证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辉煌。如今这里更是一方仍在呼吸的烟火人间。
13: 洪江古商城有着七冲八巷九条街的整体格局，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青瓦粉墙，雕梁画栋，是我国罕有的完整保存市井商业基因的活态古城。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上集。
14: 地处雪峰山区的洪江古商城，地势起伏，坡度不等，能供给建屋建路的地方并不充足，是作家沈从文口中的小小山城。
15: 赵江福闯南北来到洪江市幸会，
14: 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与丰饶物产带来了人口的聚集。鼎盛时期，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的商贾聚居于此，因此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每一寸空间的规划无不是考虑再三慎之又慎的结果。为适应山高坡陡的狭小地形，洪江的先民们创造了冲、向、街三级路网体系。冲是当地方言，指依山势蜿蜒而上的陡峭通道。街则宽敞平直，集中了钱庄、会馆，承担着大宗贸易。介于二者之间的狭长走道便是巷。古城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就势，层层攀升，共同编织出一座立体的迷宫，让不熟悉地形的外人寸步难行。红江春卷、米豆腐、臊子面， 正是程阿姨与街坊们在这老屋里聚餐时最钟爱的几道家乡味。
16: 生意安到这里上，好，我成了啊。
17: 自己拿，
18: 哎呦。

是一种湘黔赣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居。从空中俯瞰，方方正正的屋宇犹如一枚枚印章，因此也得名印子屋。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内，密密麻麻分布着380余栋印子屋。印子屋采用回字形布局，外围以高耸的青砖烽火墙合围，屋顶从四面向中心倾斜，围出一个向下挖的天井。为应对地少人多的现实，印子屋只得向空中延伸，叠罗汉般层层加高，多数建有两层以上。行走其间，巷子狭窄如线，抬头仅见一线天光。为节约空间，不少房屋甚至共用同一面墙体，成就了这座山城独一无二的紧凑与亲密。

0: 退休的陈阿姨正在与几位老街坊操办每周的天井音乐会，虽被高墙围合，看似封闭，但燕子屋实则外壁内敞。天井是整座建筑的灵魂，它连接起堂屋与厢房，更是家庭聚会接待宾客的枢纽。这方寸天地也是洪江人最核心的社交场。但对于这380多栋燕子屋而言，他们不仅是安居的民居，更是一座座私人堡垒。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1: 洪江古城为什么没有城墙？这个呢，其实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商业的其他的原因。因为这个商业的繁荣是借助这条水道，所以呢，这个古城中间过去呢，就有很多很多商贸的这个码头。城中间一条道路一直沿到水中间，就是一个码头，船运货物到了那个码头卸货就往上面运，都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十几个码头都有这个街道连着通呢。他如果再做城墙，他好不好做？他根本无法做了。
0: 作为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者，柳素长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并多次参与洪江古商城的修复与规划工程。几十年来，他的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发现。
1: 这个就是这次会馆的这个墙角上，是这个什么呢？这是射击孔。射击孔呢就是打枪的防御的，这里不止一个还有两个，外面很窄一长条嘛，其实里面是宽的，枪啊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0: 在古城，像这样带有射击口的燕子屋还有很多，这些射击口大多分布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处，某种意义上是防御为商业的开放让的路。既然无法用城墙守护整座城，洪江人便把防御的重任交给了每一栋燕子屋。他们以高达十几米的烽火墙严实围合，仅在墙体高处开设狭小的瞭望窗，能有效防盗防匪，成为古城380余栋的私家碉堡。水在洪江人眼中是福泽与美好的象征，家家户户的燕子屋天井下都放置着一座太平缸，承接四方屋檐汇集的雨水，这既是对福泽绵长的祈愿，也有利于防火。洪江古商城三面被江水包裹，且有熊溪、蛮溪等五条溪水汇集于此，水面宽阔，水量大增，每逢汛期水位暴涨，江面可陡升10余米。但令人惊叹的是，数百年来古城却从未被大水淹没过，即便江水倒灌入城也能迅速排走，而这要归功于一套精密无比的地下排水系统。
1: 像这样一块大石板在这个路中间

0: 它这个底下就是一条排水沟，啊，这个大石板就像一个桥一样，就架在那个沟上面。大石板之间呢，它就是这是一个缝隙，就是这个水呢自然就从这个缝隙里面就流下去了。这个地方它还有人工开凿一个孔，大概可能这块石板比较宽啊，它就在这个中间又人工开凿了一个下水孔，就造成一个钱币的形状。
1: 古城里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势而建，利用天然的高低差将水迅速导向最低处的江中，而每一栋印子屋也都是这套精密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城里，走进任何一栋印子屋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屋顶向内倾斜，形成四水归塘之势，将雨水精准汇入天井下的下水口。
0: 这个水从四面的屋顶呢一排下来以后呢，就接到这个水呢落下来，但是还是呢落到这个天井这里，落到天井以后呢，然后就从这里就下到地下去，这就是下水口。每家都有天井，每家的天井里面都有下水口。这个房屋在建造之前，它就先在地下布置好排水道，在地下的排水沟再排到外面的大路底下的那个排水口。
1: 借助数以万计的青石板下依坡度铺设的暗渠，共同将天上之水、地上之流源源不断输往江中。在一年有半数为汛期的洪江，正是这套排水智慧守护着商城200余年安然度汛。如果说精妙的排水系统化解的是自然之水，那么另有一套无形的治理体系则让这里的商业支流畅通无阻。这座西南金融重镇在历史上既无官方编修的地方志，也未曾被纳入朝廷的行政区划，一种独特的古代自贸区模式应运而生，由各地商人组成的五府十八帮与十大会馆成为城市实际的管理者。这些民间组织不仅是商业行会，更承担起社会服务、纠纷调解与文化融合等多重职能。这种多元共治的会馆自治并未导致割据与封闭，反而成就了洪江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行走古城，门楣、楹联与太平冈上镌刻的并非店名招牌，而是吃亏是福、一团和气、礼人为美等50余处经商格言。这些格言板是当年洪江商人互帮互助、和气生财等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这种文化基因使得洪商在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贸易中建立了广泛的信誉，也是至今传承在洪江人身上的宝贵精神财富。8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齐聚洪江，即将展开一场环绕古城的机车巡游赛。机车队正沿着沅江的古老水道飞驰，用现代的方式重走这条千年商道。车队即将绕行的是那三个见证历史的沅江河湾，会绕过坚硬的山岩，沅水在此地连拐3道大弯，形成天然的 S 型航道，增加了河道的曲折度，巧妙地减缓了水速，加之河面开阔，适宜行驶大船，共同成就了洪江深水良港的天然优势。位于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域的洪江古商城，由此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大宗货物集散地。近千年来，各地商贾也曾像这样齐聚洪江谋生。
2: 哇，好大的码头，好多的船。这就是洪江吗？是啊，堂客，这就是洪江。
3: 对，
2: 娘说这里遍地是机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前程。
4: 可我们只有这一包袱衣裳和这把遮风挡雨的伞。
1: 这段木偶剧的创作者是退休教师张希玲。
4: 这手拿过来，打过来，
5: 对
4: 你的也
5: 是。
1: 他和孩子们表演的正是洪江独具特色的棒棒戏。棒棒戏的灵魂就在于木棒。表演者用一根竹杆控制木偶的头与身，两根手杆支配木偶的双手，三棒配合便能舞动起木偶。
4: 打比方，我想跟他说话，那么我的手呢，你这一转，我就过来看他。有时候我想跟观众说话，我这个就帮手就要转过来。
1: 这种表演形式对场地要求不高，既登得了专业戏院的舞台，也走得进寻常巷陌，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过去，洪江人甚至能端着饭碗在巷口一连看上半个月的戏。
4: 洪江我上城，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就这样使我们洪江呢繁发起来。
2: 我们夫妻二人同心同德，定能实现。
1: 在众多创业者的眼中，跨入洪江的门槛低，机会多，只要带个包袱带把伞即可实现梦想。而这份敢闯敢拼的创业精神，最初就孕育在优渥的水运条件之中。洪江其名源自大水，沅江与污水在此交汇，裹挟出一片倒三角地带，至此江面豁然开阔，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就有了洪江的称谓。而洪江不仅得名于水，更得势于水。
6: 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的俗语，讲述了洪江历史上的商业传奇。而今洪江区不仅完整保存了鳞次栉比的古建筑群，更以文旅融合为引擎，驱动全域旅游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各位听友，明天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人文名镇广播版湖南洪江下集。
7: 这里珍藏着中华

0: 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1: 汉译双极陕鲁碑刻与画像石拓片集珍展日前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出，展览以文字之碑与图像之石为双译，内容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生产生活、祥禽瑞兽等丰富题材，系统呈现汉代文化在统一帝国下的多元表达与精神高度。
0: 根据介绍，汉代开创了中国大规模使用石刻的先河，迎来了石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汉碑与画像石作为文字与图像两大核心类型，是研究汉代制度与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1: 联展打破地域界限，从石刻渊薮的西安碑林、孔孟之乡的济宁以及汉画重镇的米脂等三地博物馆的馆藏中精选78件套汉碑、汉画像石拓片珍品，并特别展出西安碑林博物馆相关馆藏石刻及陶器文物31件。
0: 展览设计以汉代美学为内核，提炼汉碑画像石经典图形，融合线条重构、古拙灵动之姿，辅以斑驳肌理与红黑褐典雅色系，形成与黑白拓片呼应对比的视觉语言。通过巨幅玄木与门立五人等特色装置，打破传统边界，构建融汇汉韵与当代审美的沉浸场域，立体呈现生机盎然的汉代石刻艺术世界。
1: 三地博物馆精选馆藏联合举办此展，旨在促进馆际资源整合与交流，实现协同发展，进而让公众更好地了解与感悟中国汉代石刻的丰富蕴含，获得和历史对话与艺术神交的精神享受，以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西安碑林博物馆原名陕西省博物馆，创建于1944年，是在西安碑林基础之上结合西安孔庙古建筑群扩建而成的专题性博物馆。
1: 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展示了汉代至近代的各类碑刻4000余方，被誉为书法艺术的殿堂、石刻文献的渊薮。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西安碑林博物馆前副馆长张云一起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去品味颜真卿书法碑刻的魅力。
2: 如果把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比作一条绵延不断的山脉，唐代书法则是这山脉中最辉煌的高峰，而雄踞在这艺术之巅的代表人物便是被誉为楷书第一人的颜真卿。颜真卿44岁时候所书写的多宝塔感应碑，这个时候呢，正是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书法风格具有明显的初唐气息，书法结构平正严谨，棱角分明，笔锋转折极为清晰，起笔落笔十分干净，点画圆整如实，撇捺平齐似刀，横笔和竖笔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显得既秀美又硬朗，俨然一种初唐楷书的风韵。颜真卿碑是颜真卿的书法创作变革前人走向完全成熟的时期，这座碑石已改变了初唐书法向中间收敛的特点，而是笔势开张，极满方格，显得宽舒圆满，雍容大度。人们常用人书俱老来形容书法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而日趋成熟。的确，颜真卿一生中最成熟最辉煌的作品就是他72岁时为自己家族撰写的颜氏家庙碑。孔门达者72人，颜氏有8，这句话足以看到颜氏家族的兴盛和荣耀，同时可以看到颜真卿书写这座碑石时那种自豪和奔放的情怀。在结构上，变紧凑为疏朗，变方正为圆满，数千字铺张开来，犹如泰山巍峨顶天立地，充满了盛唐时期的艺术气象。可以说，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正是通过书写颜氏家庙碑而达到了人书俱老、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俗话说，字如其人。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颜真卿的确是字如。

0: 其人的典范。颜真卿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也都以擅长书法而知名，就连母亲的家族同样也是书家辈出。教育的完善和盛唐文化的熏陶，不仅造就了他盖世的书法，而且融入了他忠臣烈士的刚直品性和伟岸人格。当安史之乱，国家存亡之际，他以平原太守的身份手举义旗捍卫朝廷。在李希烈叛乱时，他奉命前往劝降，在叛军营中他正气凛然，怒斥叛贼。当李希烈劝他归顺时，他义正辞严地说：“你知道颜杲卿吗？他就是我哥哥。当年安禄山反叛，他被割去舌头，依然唾骂不止，英勇献身。我要坚守哥哥的气节，视死如归，死而后已。”随后，又毅然为自己写下遗书、墓志和祭文，并指着房间的一角说：“我将死在这能够遥望长安的地方。”一代忠臣和书法巨匠颜真卿，以77岁高龄横遭毒手，为国捐躯了。然而，他那集天地正气与人间骨气为一身的伟大精神，却得到了永生。朋友们，愿我的讲解能使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颜真卿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并激发您对祖国传统文化和璀璨艺术的强烈亲情与热爱。
1: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2: 各位听友，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介绍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激活了潮汕全域文化活力。其实近年来，从莺歌舞的破圈走红，到春节潮汕地区挤满了外地游客，从《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逆袭，到归潮引发的文学讨论，潮汕文化越来越出圈。
3: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动人的故事和热闹的民俗，更是一幅幅潮汕文化的精神地图。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崇正笔下的潮人三叔，归潮、莺歌饭、家在潮州，走进他眼里的潮汕，看看那一方水土里究竟藏着怎样打动人心的烟火与乡愁。
2: 潮汕有一句老话，海水到处有潮人。从19世纪中叶开始，数以百万计的潮汕人乘着红头船过帆，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这便是归潮与给阿嬷的情书共同的历史背景。
3: 过帆是潮汕人独特的生存记忆，陈崇正的家族当中不乏过帆的族人。他写道，祖父常伏案书写寄往泰国的家书，那些泛黄的信纸承载着跨越海洋的牵挂与责任。这种切身体验使得《归潮》这本书对离散的书写具有了内视角的真实。
2: 长篇小说《归潮》、《莺歌饭》与跨文体文集《家在潮州》构成陈崇正的潮人三书。《归潮》以中国古典戏剧结构讲述海外潮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归，将家国情怀融入血脉叙事。《莺歌饭》以莺歌舞为切入点，展现潮汕文化中血性与刚健的一面，家在潮州则揉散文、小说与诗歌于一体，多维度解剖潮人绵密精细的文化基因。
3: 正像陈崇正所言，他将写作的底座牢牢焊死在潮汕平原上，却意在用外人能看懂的语言，将宗族、过帆、美食等地方密码转化为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
2: 对于每个追问“我是谁，我从何处来的”现代人而言，潮人三叔与给阿嬷的情书提供了一个温暖的答案。心安之处即是家庙，潮平之时四海归来。
3: 搬家不离家，出国不离国，是无数潮汕人在面对惊涛骇浪和在异乡艰难打拼时的内心信念，最终凝聚成了历尽千劫只为归巢的家国信念。陈崇正在《归巢》一书当中提炼的求险求实，精准概括了潮汕文化的精神底色。
2: 从明清时期乘红头船过番，到抗战时期海内外潮人共赴国难，求险精神代表着创新与闯荡，它是潮汕人血脉中敢为天下先的力量，驱使着一代代人跨越重洋，在全球落地生根。正如《归巢》这本书里的一句话，潮州文化从来都不是男耕女织，而是星辰大海。
3: 如果说求险指向远方，那么求实则指向脚下。潮汕人骨子里有着对生活的务实与精细，潮汕平原是凛冬粮仓，生活上的安康让人们对生活充满了精细的态度，这是一种融入血脉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这种精细体现在对待一茶一饭的极致讲究，也藏在岁时节令的庄重仪式里。
2: 给阿嬷的情书呈现的动人日常，八月十五拜月娘，南枝串门送油柑，舒柔的家书里提到女儿出花园，家在潮州里描绘的功夫茶和美食，正是因为潮汕人愿意在这些看似麻烦的事情上花费功夫，平凡的日子才被雕琢得有滋有味，充满了温度和厚度。
3: 陈崇正认为

0: 里非常重要的仪式感。
1: 潮州功夫茶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之一，是一种流传于广东省潮汕地区的茶叶冲泡技艺，其历史据说可以追溯至宋代。
0: 古人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潮汕人从小就习惯喝茶，将喝茶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把茶叫做茶米，可见茶在潮汕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1: 所谓功夫茶，并非一种茶叶或茶类的名字，而是一种泡茶的技法。之所以叫功夫茶，是因为这种泡茶的方式极为讲究，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传承至今，潮州功夫茶也有一套讲究茶叶、茶具、用水、冲法、品味的茶经。
0: 潮州功夫茶冲泡用茶以乌龙茶类为宜，其中本地产的凤凰单丛是潮汕人喝茶的钟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叶宇和凤凰单丛茶文化宣传大使张曼玉一起了解潮州功夫茶。
2: 韩江，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河流之一，它的上游由源自闽西的汀江和出自粤东的梅江交汇而成，由此奔流下海。韩江贯穿岭南的记忆，沉淀成江水的褶皱，携带着闽西和粤东群山的云雾与南海的潮信，在潮汕平原上铺开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潮州枕着千年的水声醒来，
3: 站在韩江边，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母亲河浸润着潮州温润绵长的早茶香，倒映着十八艘船念四周的广济桥。浮光掠影间，我们瞥见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千年文脉。如今作为由闽入粤的东大门，潮州正在将这份深厚底蕴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崭新门户。531条道路整治，上万栋房屋焕发新颜，一镇一侧，一村一侧的规划设计，让潮州的古韵和新姿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
2: 在这幅蓝图里，最鲜活的变化落在一片茶叶上。潮州人做了1000多年的茶，如今把茶园做成了风景，把茶社开进了乡镇。他们将古老的文化与智慧鲜活地铺展在每日的生活中。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潮州，头一件事儿就是坐下来喝一杯功夫茶，从这一杯里开始读懂潮州。
3: 曼玉，
4: 哎 ，Hello，
3: 久等了，
4: 来，我们赶紧来喝茶。你看，这就是我们潮州功夫茶的四宝。
3: 哦，这个水已经开了哈。
4: 对，我们潮州人说，我煮好水等你来，
3: 这就是潮州人的待客之道。
4: 是，就你还没有来之前，我已经将我们的茶叶准备好了。你看，
3: 这是什么茶？
4: 这是鸭屎香，
3: 就是单丛是吧？
4: 对，我们凤凰单丛的鸭屎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
2: 鸭屎香也叫银花香，近年来随着新式茶饮的流行，鸭屎香走红市场，成为凤凰单丛中最具人气的香型。凤凰单丛享有茶中香水的美誉，曾有人以愿冲凤凰茶山客，不做杏花醉里仙，表达对它的喜爱。在潮州，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栽培模式和制作技艺，甚至还有专属的仪式、器物与哲学。那个
4: 所谓的功夫，潮州话叫干乎，它表达的意思是极致的讲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
3: 好精致啊！看这个小杯盏，
4: 就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杯子？其实也有讲究的。这个是我们刚刚用100度的沸水泡出来的茶，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面，它会迅速的降温，那它的茶气 就会降下来，那你就没办法品到一杯非常纯正。

0: 好喝的这个功夫茶。
1: 哇，
0: 感觉怎么样？
1: 真好喝。它是入口的时候啊，略带苦涩和香甜。喝的时候啊，因为你的鼻子也会带动你的整体的感官去想象这抹茶的风味。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感受。
2: 曼玉告诉我们，2021年一项改变潮州北部山区的工程全面启动，这就是凤凰山茶旅走廊建设。这项规划面积达465平方公里的系统工程，将散落于群山间的古老茶园、星罗棋布的加工坊、沉睡的文化遗迹与淳朴的乡村，通过一条条蜿蜒的路网穿珠成链。
1: 那您作为本地人的话，这个廊道修起来了，包括整个茶园的环境改善了，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呀？
0: 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感受这个茶山很便利，很智能。以前我们是要每天来巡茶园，现在我们直接在家里打开手机，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今天需不需要灌溉啊，需要多少水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些设备，太阳能板自动的晚上补充灯会亮，所以你都不需要来给它充电哦，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太方便了。
2: 截至2025年末，潮州市凤凰茶种植面积超过29万亩，年产量达到3万多吨，产值超过95亿元。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凤凰山上那片独一无二的古茶树群落。10000多棵古树是潮州茶产业发展的镇山之宝。
1: 我们在凤凰镇能够看到这么多古茶树哈，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地方种茶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
0: 了。是的，
1: 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0: 我们这边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整个的古茶树呢，有1.5万株，
1: 而且我看到树上面还会有一些守护人的牌子，是吧？
0: 对，有的，比如说这一棵是谁家的，谁在管理，就会有他的名字写在上面。
2: 大安古茶园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主要分布在凤溪村。这些古茶树遵循祖辈传承归个人所有，以曼玉家为例，他们世代守护着30多棵树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今大安古茶树公园作为茶旅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茶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融为一体，每年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追寻这抹厚重的茶香。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就是我们的鸭屎香了。最早发现鸭屎香的时候，它就种在我们的这个土壤，你看它这样子就很像我们的鸭屎的粪便，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当地的土壤而去命名。你看它都是很沙质的，
1: 对，
0: 你一按出来它不是绵绵的，这个在我们当地叫沙仔土。这个土壤不仅是种茶好喝，种的菜也特甜。
2: 我们面前的这株古树树龄已经超过了300年，但在这片茶园里它还只算是中年，因为在这里比它年纪大的茶树还有上千棵，甚至最古老的一棵宋种树龄已经超过600年。这些古茶树产量极低，每年仅采摘一次，价格是普通台地茶的10倍以上。正是依托于这些珍稀的古茶树资源，潮州人经过世代传承与创新，成功培育出200多种香型谱系。然而凤凰茶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高山之上，被曼玉称为无价之宝的太空茶树苗正在努力生长。
1: 凤凰单丛太空茶种就是这儿了。
0: 对，就是从太空南下来的种子种在了这里。哦，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们的这个太空种子的管理人。
3: 哦，
0: 对，
1: 哇，这里面现在有几颗种子发芽了呀？
3: 现在6颗。
1: 当时送上太空是一共送了几颗种子呀？
3: 送了200克。
1: 200克。
3: 200克。然后回归我们这个原产地这边呢，就是一共是8个种子。然后呢，现在是目前是成活了6颗。
2: 中国太空育种的探索开始于1987年，在30多年时间里，普洱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诸多珍贵茶种都曾被带上过太空。2022年，凤凰单丛茶种经过183天的太空遨游后顺利归来。
1: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这几棵小茶树，经过了不到4年的生长，你看才长了这么大点儿。
3: 对，
1: 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慢的。
3: 生长速度很慢的，所以在高山这边疫苗，它日夜温差大，还有天气比较冷。
1: 所以它们经过了180多天太空遨游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呀？
3: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号啊，就比我们常规的茶叶偏大。现在我们这6棵太空茶苗，它有一个特征呢，就是每一颗的骨头它带红色的，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跟常规的茶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多时间要去慢慢去等它。按常规的，我们还是要以10年为标准。潮州市政府
2: 黄远志告诉我们。潮州人对这批太空种苗寄予厚望，希望从它们当中可以选育出抗病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的新品种，更希望这6株小树苗能在现有200多种香型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香型谱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4: 主持人朱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期盼跨越海峡说走就走，高雄夏季旅展显示大陆游在台热度不减。
1: 光影月电台，我们一起走进上海七宝，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儒学圣地好客山东旅游推介展近日亮相2026高雄夏季旅展，展区内山东黑陶、青州佛造像、鼻烟壶内画等非遗展陈与各式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上方挂满潍坊龙头风筝，四周展板上印有论语名言。
1: 参观儒学圣地好客山东旅游推介展览之后，高雄市民林先生当场呢为自己列出了一份山东深度游的计划，爬泰山看日出，去东银黄河口观鸟，在青岛海滨喝啤酒吃蛤蜊。
0: 林先生说，大约10年前我就去过山东，那里物产丰富，值得一去再去。我们老乡台湾赠给大陆的梅花鹿还生活在威海刘公岛呢，我也要去探望一下。
1: 高雄旅展是台湾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的旅展活动，今年展会期间，不少台湾民众表达了跨越海峡饱览大陆大好河山的意愿，一些两岸从业者也寻找机会深入交流，大陆游成为多方讨论的热门话题。
0: 在黑龙江漠河经营一家旅行社的徐峰此次受邀前来逛展，通过与现场台湾同行的沟通，他希望引介更多台湾游客去北极村游玩。徐峰说，台湾游客生活在南方，相信对于东北冰雪游会很感兴趣，计划为台胞专门制定一套春节游方案，欢迎大家

0: 去到漠河欣赏极光，感受东北的年味。
1: 台湾尊荣假期旅行社营运长庄清发介绍，如今呢，台胞大陆游的需求有所升级，目的地更为丰富多元，追求的文化体验更为深入。庄清发说，近年来像四川成都的休闲巴士游、甘肃兰州的丝路之旅等，在台湾游客当中热度不断上升。这些目的地兼具自然与人文风光，台胞在旅行当中能够对大陆形成更为立体生动的认识。
0: 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大陆不仅有好山好水，更有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不少旅游目的地都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很多台胞都想亲身去看一看。自己走过大陆至少一半的省份，至今仍记得当初亲眼看到长江、黄河时内心的澎湃。
2: 不只有超级英雄，
3: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4: 不只是人气 IP，
5: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我心疼你。
2: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4: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6: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拿回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2: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7: 光影乐电台。
1: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七堡是上海繁华深处的活泰古镇，这座城中之镇位于上海市西部闵行区内。
0: 走进有着千年历史的七堡古镇，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古镇的别样趣味，品尝七堡方糕、七堡汤圆等古镇特色小吃，欣赏精美文创工艺品，体验七乡雅集的雅致生活。
1: 下面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进上海七堡，与您开启一场文化名镇的发现之旅。
8: 提到上海，在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印象当中，它就是繁华国际大都市的代表。但是您可能不会想到，从上海的地标外滩出发，乘坐地铁不到30分钟，就能从高楼林立的都市进入一座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江南小镇。这座被都市包裹的城中之镇，就是位于上海市西部闵行区内的七堡古镇。这座从宋代便安居于此、核心面积仅0.65平方千米的小镇，却因千百年来积累形成江南市镇经济和文化的机理，成为现代上海地区追溯本土根脉的一扇重要窗口。今天想要追寻七堡古镇的缘起，我们的故事先得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说起。
9: 你可以看到这很明显的，它到民国的时候就只剩下了27页，这个颜色还是很鲜艳的，对，
10: 很亮。
8: 工作人员手中的经文名为《七堡藏经卷》，据说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的王妃花费5年时间用金粉正楷工笔写就，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当时统治上海地区的钱镠，在一次巡游途中游览过今天七堡境内的一座祠堂后，便将经文赐于此处。
11: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唐永瑜：
9: 七堡藏经卷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跟这个七堡镇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它是号称七堡中的一堡嘛。
8: 千百年来，人们相信七堡古镇就是得名于包括藏经卷在内的七件宝物。由于年代久远，除了这卷经文有史可考之外，剩下的6件宝物更像是七堡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宋代，上海大部分地区还是以渔业、农耕为主要谋生手段时，这座小镇却成为了当地为数不多开始孕育商业萌芽的地方。 论刮风还是下雨，凌晨四点钟，庄婷婷经营的七宝百年老店都会准时开门。
10: 老板娘，吃点羊肉。
12: 羊肉烧酒，味道特别好。
13: 原来我真没想过，老上海人
12: 老
13: 早饭吃羊肉，七宝几百年来就是这个，
12: 也是习惯了。
8: 羊肉加老酒，如此豪横的早餐搭配，就来自七宝古老的商贸传统。饭店门前的这条蒲会堂，就是昔日七宝人忙于生计的行道。这条发源于上海境内、全长仅19千米的河流，对七宝古镇却意义重大。通过蒲会堂，七宝和周边出产的物资可以经由密集的太湖水网快速抵达上海、嘉兴、苏州、杭州等古代江南的核心城市。江南地区盛产的茶叶和瓷器等货物也经便利的航运在七宝囤积售卖。数百年前，在蒲会堂上彻夜赶货运送的七宝人，在日出之后，为了犒劳疲惫的身体，早酒吃肉就成为了他们的日常。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羊肉在七宝出现是南宋时期随着大量从黄河流域移居的百姓而进入江南地区的。有趣的是，羊肉成为当地餐桌上的美食之一，可能不仅仅是人口迁徙和补充体能的因素。七宝羊肉本身就隐藏着古镇商业萌芽的秘密。历史上，七宝羊的食谱里有一种特殊的饲料棉籽。棉籽油脂丰富，而且蛋白质含量极高，这使得七宝的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明清时期便获得了南北食客们极高的评价。而七宝古镇之所以将棉籽作为饲料来源，是因为元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逐渐

0: 成为了一座真正被世人瞩目的江南小镇。每年九月到十一月是七宝古镇棉花的采摘时节，发达水系带来的松软土壤和温润的气候，使这里的棉花色泽纯净，质地柔软。金花将纤维松散的新棉快速梳理成条形，以提高纤维的整齐度，方便纺车可以将它们均匀拉伸为结实的棉线。在织布机前，金花每踩一次踏板，就可以利用缠绕棉线的纺梭，将垂直排布的数百根棉线横向交织在一起。如此反复约八百次，一米长的棉布就诞生了。相比丝绸，棉布具有更好的透气性，且成本较低。七宝优质的棉花使这里生产的棉布品质极佳，明代时就被人们冠以七宝尖的美誉，尖就是顶尖的意思。而这条横贯古镇东西的蒲惠塘，又能将七宝及周边生产的棉布以较低的运输成本，通过太湖水网抵达苏州、杭州等织造中心，或经由蒲惠塘连接京杭大运河，将棉布转运全国各地。便利的交通，再加上人们对纺织工艺的不断改良，明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因发达的纺织业而有了一匹天下的美誉。
1: 东华大学服饰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胡杰明，
2: 宋代以后有一个数据是说明80%的这个经济在今天的广义的这个江南地区，以家庭手工作坊啊，就是出产的这个棉布也是占到了非常重的比重。
0: 正是因为棉纺贸易对七宝乃至整个上海地区经济繁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时至今日，古镇的棉贸历史及七宝尖棉布的纺织技艺，在上海市的很多博物馆内都是最重要的展出内容之一，成为了本土和外来的人们了解上海历史的一扇生动窗口。如果说蒲惠塘为七宝棉布打开了中国市场的通路，那么1843年上海开埠这一历史事件，则让七宝通过蒲惠塘开始与世界相连。本就是黄浦江支流的蒲惠塘，使七宝棉布不到一天就可以抵达上海码头，再出口到欧美市场。中国棉布在欧洲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欧洲名著中的主角都会穿一种由紫花布制作的服饰，而这种布料正是来自七宝及江南地区生产的棉布。今天棉布不仅依然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上海这座时尚之都，年轻的服装设计师们还将这种棉质布料作为表达创意风格和情感的元素之一。他们通过对棉布材质、线条、纹理等元素的不断探索，为这项古老的工艺赋予了新的活力，让它更加符合当下中国越来越多元的审美需求。而此时，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棉纺织业竟然还不是七宝的全部。蒲惠塘在清末又为七宝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825年，由于清政府无力疏浚京杭大运河，道光皇帝只能将江浙漕粮试行海运。于是蒲惠塘和七宝古镇就成为了这条海运航线上

0: 重要节点。每年来自江浙两地数百万担的漕粮和不计其数的货物，在七宝囤积中转，在扬帆出海，北上进京。此时除了棉布之外，七宝还成为了江浙沪间粮油等众多物资的集散地。四方而来的商贾和从事航运的人们为古镇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年过八旬的许立德祖辈曾经在七宝经营米店，儿时七宝舟楫穿梭、店铺林立的繁荣景象，至今仍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记忆中。
1: 这个地方呢，原来是阿拉屋里开米洋的地方，这个叫永泰米洋，修在那个桥的边上，有两个门面，这个米从水上运到这里，再通过人放到这个店里的。我的父亲当时生意做得大，而且在这方圆七宝，说松江、苏锦、七宝、曹务街，这个米都是到我家里的批发拿去卖的。
0: 明清时期繁荣的商贸使七宝商户不仅分布在运输便利的河流两岸，甚至在远离河道的弄堂里，小店也随处可见。于是七宝古镇以蒲惠堂为中心，通过河道与街道连接周围大大小小的老弄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非字形城镇布局。为了满足商业活动的需求，七宝人开始建起一座座桥梁，用以快速沟通被蒲惠堂一分为二的南北两岸。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闲暇时光邀上三五好友，在金属储油罐里来品一杯茶饮，或是在旧仓库里看一场展览，这将是一种怎样的奇妙体验呢？在广西南宁，一处有着70年历史的老油库正褪去斑驳的岁月痕迹，换新成为年轻人青睐的创意园区。与城市的年轻活力相拥，动静之间的相撞，历史与新潮相融，一场极具反差感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我们跟总台记者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
2: 早晨的南宁尚未彻底苏醒，走进这处由老油库改造而成的创意园区，斑驳的红砖墙立罐上藤蔓缠绕，成排的金属储油罐静静矗立，历史的肌理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早起散步的人悠闲地踱着步子，享受着春日的安静与惬意。而在园区另一侧，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年轻人正在球场上高速滑步，挥拍击球，挥洒汗水，一天的活力在这一刻唤醒。就在这一静一动之间，老油库与年轻人完成了清晨的第一次问候。南宁市民顾能照：
3: 石化里的那个空间的改造和利用，我觉得对居民还是蛮丰富的，小而美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契合南宁市的一些生活的主题和方向的。我基本每天早上都过来这里运动，过来这里的路程可能也就是10到15分钟，然后我的球友也是住在周边的，差不多一个15分钟的生活圈。
2: 小而美，15分钟生活圈，这一个个关键词凸显的正是老油库改造后的惠民成效。但是有谁能想到，这处园区的前身是始建于1956年的南宁石油新阳油库，距今已70年。伴随城区的扩张，2007年新阳油库废弃停用，成为一处闲置工业遗产。随着国家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2025年当地抢抓机遇，让这座老油库重获新生。通过对油库进行整体规划，优化功能分区，逐步打造了集能源服务、文旅体育、商业休闲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总占地面积超5.6万平方米，实现从能源储备基地到城市生活社区的转型，并于2026年2月入选南宁首批小而美公共文旅空间名单。如今漫步在园区里，感受到的不是工业遗址的颓败，而是时光交错间焕发新生的呼吸感。参天大树下，巨大的油罐成为热门拍照打卡点，红砖墙上被形态各异的艺术作品装点，随手一拍就是大片。附近的居民和游客或嬉戏玩耍，或在咖啡店里聊天小憩。每逢假日，这里还会举办特色市集，游客愿宴折。
4: 周末来这里喝咖啡，应该是现在就是说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周末休闲方式。然后由于这边是新开发的，然后其实它整体更偏向于年轻化，然后文化氛围也比较浓厚。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需要的休闲放松的地方，其实它有一个要素，就是让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文化跟我们平常工作中接触的文化不太一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有趣很重要。
5: 工业遗址活化利用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千篇一律的商业化改造呢，只会让一处处工业遗产失去历史的价值与灵魂。如何让历史融入当代生活？老油库改造的参与者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0: 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园区内的一家咖啡店，金属的顶棚支架，略显斑驳的墙体和立柱，依旧留存时光的印记。游客们悠闲地喝着咖啡，享受着午后时光。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新阳油库的一座发油台。咖啡店老板冯岩，
2: 第一眼看到这个建筑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适合做一个咖啡店。它本来这个就是一个发油台，这些地砖包括这些柱子我们都没有改动，包括这个顶棚，因为它是蛮有历史的一个建筑，然后本身结构也很漂亮，所以我们就想保留下来。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要做太大的改动。
1: 而在园区内的另一家茶饮店，通过老建筑旧改的形式，也成为年轻人周末打卡的热门地。茶饮店老板李慧，
3: 我们是去年的6月19号来到这片地方，然后进行了油罐的旧改。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这里的可玩性是很高的，就是旧改性很高。如果能在油罐下喝茶是个怎样的体验，园区的整个氛围就是会比较新颖，吸引的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打卡。
1: 园区改造遵循的是少拆多改，保留肌理，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本样貌。红砖砌墙立罐保留了1956年的原始结构，金属卧罐从60座压缩到23座，腾出空间给运动场和公共绿地。老建筑不仅没有被大规模拆除，反而在保留原始古朴底色的同时，与时下潮流元素相融，换装成咖啡厅、餐饮店、主题文创店等。历史和现代，工业和自然共生，正如园区经营负责人所讲，工业遗址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旧，而在于旧与新之间形成的张力。中国石化销售广西南宁石油分公司代表庞建，
4: 我们把之前的每一棵树、每一个罐还有每一个砖我们都保留了下来，你能见证到中国整个能源的发展。

0: 尘封的工业记忆。
1: 一位90后创业者就在这座70年的老油库里找到了释放创意的一方天地，上演了一场老厂房与新青年的双向奔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10点，90后创业者罗荣已经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忙碌起来。这个由老油库金属卧罐改造而成的空间，处处藏着老建筑与新创意的对话。工业风的老砖墙、水泥顶与撞锦纹样撞个满怀，曾经的储油空间被改造成充满烟火气的小店，撞锦纹样的包包、手作饰品整齐陈列，每一件都带着当地特有的民族风情和文化温度。90后创业者罗荣：
3: 第一次走进老油库的时候呢，我就被这里的工业的氛围整个带给我的一个历史感打动了，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老油库给我们创作的灵感，也给了我们低成本的创业平台。
2: 文创工作室入驻之前，这些老油罐已经闲置多年，水电线路老化，墙体斑驳破损。园区改造方给了年轻创业者最大的支持，免租期扶持、基础硬装配套、创业指导服务，同时定下了保持原貌、微改晶体的硬规矩，不允许破坏老建筑的原始结构和工业机理。罗荣和团队没有大拆大建，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他们对室内空间做了功能优化和软装设计，把一个个金属卧罐慢慢改造成了兼具设计、展示与销售功能的撞锦文创工作室。
3: 很多游客来打卡都是先被老建筑吸引，再了解到我们的撞锦产品，进而认识广西的非遗文化。老油罐的历史底蕴给了撞锦不一样的价值，也启发我们进行了很多原创的设计。我们的创意不仅让撞锦走出了博物馆，走进了生活，也让老厂房有了新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2: 从锈迹斑驳到秀色可餐，南宁这座老油库的焕新不仅保留了城市的工业记忆，更激活了新价值。当年轻人走进老厂区，当新业态注入旧罐体，一场关于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正书写出更多可能。
4: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从一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7: 我要你活下去。
8: 你死了，我怎么活？
4: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10: 发呆是忘了尝了。
6: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4: 用声音描摹影像，
6: 生动越剧场。
1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

0: 七社老大。唐三来到了诺丁学院的宿舍楼，宿舍楼只有一栋，很好找，学院的学员和老师都住在这儿。正像老杰克所说的那样，能够成为魂师的人少之又少，在诺丁这种偏僻的城市更是这样。整个学院的学员和老师数量并不多，一座宿舍楼就完全足够了。学生的宿舍一共只有七间，因为初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年纪都比较小，为了统一管理，所以每个年级的学员统一住在一座大的宿舍里。而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每个年级的学员也不过四十人左右。宿舍楼的下面三层就承载了七间学员住的大宿舍，每一间宿舍都有一名老师负责。七舍是这七间学院宿舍中比较特殊的存在，而条件也是最差的，是专门给工读生住的地方。毕竟学院不是善堂嘛，工读生的学费虽然减免了，但待遇不可能像普通学员那么好。七舍是唯一一个年龄混杂的宿舍，不论年级，所有工读生都在这个地方住。
1: 唐三刚刚走进七舍门前，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喧闹声。门开着，他走到门口处向内看去。这是一个宽敞的房间，足有300平方米，里面一共摆放着50张床铺，但是只有床铺，有被褥的只有11床。此时呢，里面正有7、8个年纪在8岁到12岁之间的孩子在喧闹着。唐三在门上敲了敲，孩子们的目光顿时朝着他的方向看了过来。其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看了看满身补丁装束的唐三，朝着他走了过来。这个孩子比唐三高了接近2个头，身材在他这个年纪算是比较魁梧的了。他走到唐三面前，有些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0: 新来的工读生？
1: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善意的微笑。
2: 你好，我是从圣魂村来的工读生。
0: 我叫王胜，武魂是战虎，未来的战魂师，也是这个地方的头。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武魂是什么？
2: 我叫唐三，武魂是蓝银草。
0: 蓝银草？什么时候蓝银草武魂也能修炼了？
1: 王胜摆出了一个极度吃惊的样子。宿舍里的孩子们大都跟着爆笑起来，看着唐三的眼神呢，就像是看白痴一样。而唐三依旧面带笑容。
2: 请让让好吗？
1: 王胜没有理会唐三的话。
0: 小三子，我是这里的老大，以后你要听我的，知道吗？
1: 唐三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2: 我叫唐三，不叫小三子。
1: 长辈们亲切地叫他一声小三，他不会在意，或者是善意的称呼也都没什么。但眼前这个所谓的老大显然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王胜抬手在唐三肩头上推了一下，推得他后退几步。
0: 我就叫你小三子，怎么了？不服气啊？
1: 唐三笑了，轻轻地摇了摇头，把手中的校服放在旁边的一张床上。正在王胜有些纳闷他在干什么的时候，突然他发现面前的唐三消失了。
0: 人呢？
1: 其他学员清晰地看到唐三速度极快地踏出一步，一下子来到了王胜身后，也不回头，右臂屈起，一肘打在了王胜的腰间，同时他的右脚也正好留在了王胜的右脚前。王胜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整个人就已经跌出去了，踉跄着摔出了宿舍门口。幸好他下盘力量还不错，没有扑倒，否则就是个狗吃屎的结局。
0: 臭小子，你敢打我？
1: 王胜大怒，一转身如同猛虎下山一般朝着唐三扑了过来。唐三只是希望在未来的学院生活中不要遇到太多的麻烦，至少不要被干扰到正常的生活，所以他觉得应该给眼前这个老大一点教训，这就是所谓的杀鸡儆猴。眼看着王胜扑来，一拳打向自己的胸口，唐三不退反进，迎着王胜

0: 踏前一步。他这一步正好踏在了王胜身前，同时左手一引，右手一带，完成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动作。王胜只觉得自己挥出的右拳好像被一股特殊的力量牵引一般，竟然改变了方向，同时一股大力从唐三右手传来，脚下又正好被绊倒，身体顿时再次飞了出去。这次的平衡可就没那么好掌握了，唐三双手中简单的动作用上了唐门绝学控鹤擒龙之法，借助王胜本身的力量再加上自己的力量，王胜扑通一声顿时扑倒在一张床上。
1: 如果说第一次还是凑巧的话，那么接连两次将王胜摔出去显然就不那么简单了。其他孩子们看着唐三的眼神顿时出现了一些变化，一声明显不应该出现在孩子口中的低沉嘶吼从王胜喉间响起，隐约中能够看到王胜的身上冒起了一层淡淡的黄色光芒，扑在床上的身体瞬间弹起，不论是速度还是力量明显都不是之前所能相比的。武魂，王胜动用了武魂的力量，这个念头从唐三脑海中电光火石间闪过。可是武魂又如何呢？眼看着王胜抓向自己肩膀的双手，唐三同样抬起了自己的双手，同样呈爪形迎上了王胜的手，双脚脚尖同时向内，膝盖微屈，做出了一个前仰马的标准马步。四手相接，如果说刚才是技巧上的比拼，那么眼下完全变成了力量上的较量。两双大小规格可不一样的手已经抓在了一起。王胜显然是被唐三激怒了，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狰狞。此时王胜已经使用了自己的武魂战虎之力，虽然他也知道不能真的伤害唐三，但至少要凭借力量把这个使自己大丢脸面的小鬼摁倒在地。虎爪发力了，王胜完全有理由相信凭借自己在学员中排在前五的力量压倒眼前这个小子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唐三虽然瘦小，可他连铸造锤都可以每天挥动近千次，力量又怎么会平常呢？就在王胜发力的同时，他清晰地感觉到那双明显比自己小了好几号的手竟然坚硬得如同钢铁一般，几乎在一瞬间对方力量上就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唐三双手大拇指同时用力，王胜只觉得虎口一阵发麻，自己的魂力完全被对方压制。紧接着唐三就那么带着他的手向后跃起，王胜本身就是从空中往下扑的，唐三这一后跃顿时让他失去了平衡。他眼看着唐三的膝盖在自己面前放大，心中顿时大叫，不好！
0: 唐三这一膝是朝着他的鼻子去的，王胜知道哪怕不计算唐三本身的力量，但是自己的身体重量这样砸下去，恐怕自己的鼻梁骨也将不保了。就在这一瞬间，他心中不禁有些后悔了。而就在眼看就能重创对手的时候，唐三的手突然松开了，在力量上他占据着主动，自然能够说退就退。同时呢，弯曲的右膝伸展开来，改成了右脚脚面踢在王胜的胸口之上。这是一记弹腿，蓄力时间不长，但瞬间爆发的力量绝对不可小视。哪怕唐三把踢的力量更多的转化为送，也依旧是如此。宿舍里的学员们眼看着王胜的身体在空中不受控制地做出了一个后空翻的高难动作，砰的一声，整个人五体投地地趴在了地上。唐门虽然以暗器著名，但是实际上呢，唐门的擒拿手也是极为厉害的，只是因为暗器的光环过于耀眼才被掩盖了而已。控鹤擒龙不只是运力的法门，同样也是一种非常霸道的擒拿手法，其中分筋错骨的手段极为毒辣，当然唐三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用出来就是了。 这一次王胜摔得可不轻，挣扎了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看着唐三的眼神呢，也已经变得惊怒交加。不论怎么说，他也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面对比自己更强的人，惧怕还是要多于冲动的。唐三拿起自己的校服，
2: 你现在可以让开了吗？
0: 眼看着唐三朝自己走过来，王胜下意识地闪开。唐三就在距离门口不远的地方找了一张床，把自己的校服放在上面。王胜试探着问，
1: 唐三，你刚才用的是魂技？
2: 魂技？
0: 这个称呼唐三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了。
2: 魂技是什么？
1: 就是凭借武魂使用的技巧啊。不过你的武魂真的是蓝颜草吗？
0: 唐三抬起右手，淡淡的蓝色光芒从掌心涌出，用行动告诉宿舍里的学员们，他并没有说谎。
1: 哎，这就怪了。
0: 听到魂技二字，其他学员虽然慑于唐三的厉害，但还是围了上来。其中有一个学员说，
3: 那真的是魂技吗？好厉害呀，连王胜大哥都不是对手。
0: 唐三摇摇头，
2: 那不是魂技，只是一种搏击的技巧而已。哎，我们这里没有被褥吗？
0: 一个年纪比唐三大不了多少的学员眼神一暗，
4: 我们只是工读生，本来学费就是被免除的，哪里来的被褥啊？我们这些也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要不你先用我的吧。
2: 不用了，谢谢，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0: 王胜走到唐三面前，
1: 你刚才为什么手下留情？
0: 王胜在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也学了有5年的时间了，要是连唐三收膝改踢是为了避免重伤他，他都看不出来的话，那这5年就算白学了。唐三淡然道，
2: 我们是同学，又不是仇人。
0: 王胜的眼中闪过了一道复杂的光芒，
1: 刚才真是对不起了，每一个到这里的工读生都要面对这些，我们工读生本来就被其他学员看不起，所以我们必须要团结。我只是希望你这个新来的能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我就……
2: 所以你就要给我个下马威是吗？
1: 不，是你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才对。不过你还真是厉害啊，你应该才6岁吧？
0: 唐三点了点头。
5: 王胜拉开床前一名学员，也不客气，在唐三旁边坐了下来。
3: 唐三，你打败了我，以后你就是咱们七社的老大了。
5: 唐三赶忙摆手，
2: 我是来学习的。
3: 哎，这是规矩，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你以为老大是好当的呀？我可不是跟你谦虚啊。那你看。
5: 王胜一边说着一边拉开了自己的衣袖。唐三吃惊地看到，在王胜这双手臂上竟然足足有7-8处青紫色的伤痕。
3: 这是昨天刚到学院时弄的，我们这些工读生都是出身于贫穷的家庭，其他宿舍的学员经常会欺负我们七社的人，作为宿舍的老大必须要替兄弟们出头。其实我巴不得把这个责任转给你呢。
5: 其他学员都点了点头，看着唐三，大家脸上流露出一丝希冀的神色。正义感是侠客的基本要素，保护弱小自然包含其中了。唐三当年在唐门受到的这方面教育可谓是多不胜数，闻言也不再推辞了。
2: 那好吧，我不会看着宿舍的同学被欺负的。
5: 正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从外面传来了，
6: 这里是七社吗？
5: 众人同时朝门口处看去，一下子眼睛都有些直了。只见一个俏生生的小姑娘站在门口，看样子和唐三的年纪差不多，身高也几乎一样，俏丽的小脸蛋儿白里透红，就像熟透的水蜜桃一样，让人很有咬上一口的冲动。
1: 尽管这小姑娘衣着非常朴素，但看上去十分整洁。黑色的长发梳理成一条蝎子辫垂过臀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透着好奇。小姑娘的手里也捧着一套崭新的校服。宿舍内的学员可都是男孩，突然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女孩出现，一个个都露出目瞪口呆的样子。唐三忍不住低声问王胜：
2: 我们这里可以男女混住？
1: 王胜点了点头，同样压低声音：
3: 大家都还是孩子嘛，学校每个宿舍都不分性别的，据说到了中级混世学院才会分开。哎呀，真是怪了，去年一个攻读生都没有，今年却来了两个。
6: 老大，上，给他个下马威。
2: 不用了吧。
1: 唐三没想到自己刚刚成为这所谓的七社老大，立刻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让他去欺负一个女孩子，这事儿他可实在做不出来。门口的女孩眨了眨大眼睛，看着里面的人没理会自己，然后又抬头看了看门上那七社的标牌，脸上露出了甜丝丝的微笑。
7: 你们好，我叫小舞，跳舞的舞。
1: 王胜在唐三后背上连连捅着，示意他不能破坏宿舍的规矩啊。唐三无奈之下只得站起身，朝着女孩走了过去。
2: 你好，我叫唐三，是这里的
1: 老大二字。唐三实在是有些说不出口，脑中灵机一动：
2: 是这里的社长，你叫我名字就行了。请问你的武魂是什么？
1: 小舞眨了眨大眼睛，微笑着说：
7: 我的武魂是兔，很可爱的那种小白兔，你呢？
1: 小舞一笑起来的时候，脸上会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说不出的动人。唐三说：
2: 那你岂不是正好克我？我的武魂是你的食物，蓝银草。
1: 唐三从来没有和女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当初在唐门，他也是天天沉迷于暗器之中，此时此刻竟然有些紧张了。
7: 你真有意思，不让我进去吗？
2: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七社呢有个规矩，新来的攻读生都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武魂实力，所以我想和你切磋一下。
1: 唐三暗暗安慰着自己：
3: 切磋嘛，又不是欺负人，自己小心一点，别伤到人家就是了，也算是保留了宿舍的传统嘛。
1: 小舞对此有些怪异，他看着唐三：
7: 你确定？
2: 确定。
1: 听唐三这么说，小舞把自己的校服放在一旁，脸上流露出几分兴奋。
7: 好啊，那来吧。
1: 还没等唐三反应过来，小舞的右腿已经屈膝而起，脚尖瞬间弹出，直奔小三的下巴踢去。看上去力量并不怎么大，但速度非常快，吓了唐三一蹦啊。唐三身体朝左侧一闪，让开踢过来的脚，同时右手抓向小舞的脚踝，右脚习惯性踏出，肩膀靠向小舞的胸膛，一个标准的贴山靠，这是八极拳里的武功，唐三在唐门时学到的。在正常情况下，单脚支撑身体的小舞要真的被唐三这么靠上，那么小舞必然会摔得飞跌出去。当然了，唐三是很有分寸的，他心中已经想好了，只要小舞一失去平衡，以他自己的速度绝对来得及拉住小舞。同时唐三那一靠也没用多少力，意思意思得了，把这关一过，就算保留传统，该让的也让了。其他学员们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唐三和小舞动手，王胜眼看着唐三的动作，他眼中异彩连连呀，努力地在记忆着。王胜发现唐三的动作虽然简洁，但非常有效。

但是事情可并不是按照唐三设定的剧本进行下去的。唐三的右手刚刚抓住小五的脚踝时，突然觉得手中一滑，势在必得的一抓竟然失手了。紧接着小五踢空的腿顺势一横，已经搭在了唐三的肩膀上。面对唐三撞过来的右肩，小五的双手轻轻一挡，右脚在唐三肩头借力，另一条腿也抬了起来，顺势攀上了唐三另一边的肩头。这个时候这样子看上去就十分诡异了，小五的两条腿竟然缠上了唐三的脖子，借助唐三肩头前顶之势，上身后仰，双掌撑在地面上，柔软的双腿就像是弹簧一样，竟然就那么绞住唐三的脖子，将他向后

0: 没有和女孩子交手的经验，反应上也自然慢了半拍。当小五双手撑在地面，双腿同时发力的时候，唐三再想硬扛也已经晚了。毕竟人的脖子呀是脆弱的，他又还只是个孩子，一旦凭借功力硬扛，脖子很容易受伤。无奈之下，唐三也只能任由小五把自己摔出去了。唐三发现小五这种双腿用力以手撑地的方法，将他全部的力量最有效地发挥了出来，竟然和父亲教自己的那种以小腿发力抡锤的方式有些类似。唐三仰面摔倒在地，小五的力量并不大，而唐三又有玄天功护体，自然是不会受伤。小五摔出唐三之后，灵巧地站在地面上，转过身，似笑非笑地看着唐三。唐三可不是王胜，输了就是输了，大意不是理由。他知道，小五在把自己甩出去的时候，已经手下留情了，否则的话，小五缠在自己脖子上的双腿，可不只是摔人那么简单了。这种技巧唐三可还是第一次碰到，在他的印象中，他原本那个世界的武术里似乎没有这样的技巧。不过这种技巧也非常危险，如果那个时候唐三的反应快一点，如此近距离的接触攻击到小五身体似乎并不困难。唐三的脸微红，心中暗想，自己恐怕是七社当老大时间最短的人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叶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
3: 我是这路上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锁定两岸最流行的节拍热潮，陪你追逐当下最热门的旋律节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与两岸听友共赏两岸优质流行金曲，传递音乐力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把细腻心事唱成轻声的歌。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我们从周兴哲标志性暖声开始，这首《你好不好》

赵雷自己作词又作曲的这首《我们的时光》，以简朴而温暖的民谣风格记录青春里的风和日。朴实的旋律像一段清晨的光线，照亮了那些共同走过的日子和难忘时刻，让人不自觉地在耳边听见自己行走过的岁月脚步。紧接着送出毛不易的《消愁》，他用低沉而克制的嗓音唱出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把成年人藏在角落里的迷茫和倔强化作了八杯酒，每一口都是说不出口的孤独。

张碧晨在胡桃夹子中用歌剧般的唱腔唱出他摊开双手，他垂着头，把孤独中自我对话的那个胡桃夹子唱成了一个保护自己的童话。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极具国风韵味的抒情流行作品，由阿悠悠演唱的《你若三冬》，他以温柔的唱腔道尽人间相思。

范玮琪用他一贯的温婉的嗓音，将这首《最重要的决定》唱成了一段关于人生抉择的心语。歌词和旋律构成简单却深刻的情绪表达，像是一路走来对自己最直接的真心话。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把细腻心事唱成轻声的歌。下面我们迎来的一首节奏更为轻盈的流行作品《晚风告白》。这首歌曲纯粹又治愈，把青春里羞涩的告白和隐秘的情愫演绎得格外动人。

Fine 乐团的《呼吸决定》是由刘冠南作词作曲，女主唱的是干净利落的嗓音，把恋爱中的试探和随缘唱成了一种不强求的洒脱。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杨丞琳的《点水》唱出

艾怡良的歌曲《我们的总和》像是一场关于爱情的一堂数学课，它以加减乘除和四舍五入运算爱情的占有和失去，用它厚实又充满了骚灵质感的嗓音，唱出了分手后在逻辑上无法成立却依然无法逃脱的那种失落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把细腻心事唱成轻声的歌，接下来这首歌与其说是唱给听众，不如说是一场内心的私语。原子邦妮的这首《美人泪》将古风意象和电子编曲融合，诉说着无尽的思念和哀愁。

爱情需要勇气，而面对错失的感情，有时也需要放手的坦荡。叮当以其极具爆发力的情感穿透力的嗓音著称，他在刚刚这首《原来你都在》当中为《第三种爱情》这部电影深情献唱，歌词既有对于年少的感怀，也有对于当下的温柔笃定。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即将听到的是邓福如演唱的一首《一点点喜欢》，他用温柔的声线和略带 R&B 的律动，唱出了恋爱中女生的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嘉桦的《别再留下》，他将隐藏在每个深夜独自疗伤，祈求对方不要再心软回来的那份破碎和挣扎唱得克制而又孤独。愿每一个孤独的你都能在倾听完这些细腻的心声后，和那些无法言说的情绪坦然地说再见，迎来崭新的自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乐坛的经典之声，陪你重温那些永不褪色的动人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沈

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里的岁月与真心，在那些承载着时光印记的旋律里打捞起沉淀已久的真情和感动。开篇要为你带来的是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他用半念白式的沧桑的嗓音，把半生的爱恨情仇浓缩成一句句戳心的领悟。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刚刚听到的是梁静茹用一首满含青春暖意的经典甜系情歌《亲亲》，歌词描摹恋爱里甜蜜亲昵的一种日常的点滴。歌词描摹的是恋爱里甜蜜亲密的一种日常的点滴，将年少相恋时纯粹热烈的欢喜尽数道来，字字句句皆是岁月里最质朴的真心。梁静茹有辨识度极高的清甜的声线，将沉浸在爱意里的娇羞和幸福感娓娓唱出，感染力十足。下面的一首那英的《梦一场》，旋律动人，她用大气而略带叹息的嗓音唱出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把一段感情结束后的自省和放下唱得如梦初醒，心碎却不至于绝望。

这首经典的抒情金曲《我等你》，将漫长时光里不离不弃的赤诚真心尽数的流露。刘若英的嗓音质朴而温婉，自带满满的故事氛围感，演唱从容内敛，摒弃了繁复的演唱技巧，以平时细腻的唱腔缓缓地倾诉情绪，把等待途中的隐忍、执着和满心期待演绎得真切走心。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周蕙的《约定》，她用清澈甜美的嗓音把恋人之间的最真诚的承诺和等待唱成了 KTV 里必点的定情曲。

其郁郁空灵且干净的声线，让刚刚听到这首《橄榄树》如诗如画。歌词描绘了对归属和远方的渴望，把真心和旅途结合在悠远的旋律里。听他唱完这首《风中麦浪般的寻觅》，我们也仿佛置身在光影和心绪的交错世界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里的岁月与真心。下面要听到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曲把异地恋的辛酸和甜蜜唱成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许美静用她独特的声线演绎的这首抒情曲《蔓延》，歌词细腻刻画情愫悄然的萦绕，心事肆意弥散的一种心境，将藏在漫长岁月里的内敛深沉的情意娓娓道来，情绪在蔓延。亲爱的两岸听友，我们继续迎来一首节奏更为内敛却同样深情的作品，我可以抱你吗？张惠妹嗓音极具感染力，把面对分离的辛酸隐忍和不舍缓缓地抒发，声声句句直击心底。

林志炫清亮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将认错中情绪的悔恨和自责演绎得令人心疼。歌词直白却充满力量，旋律从低沉到高亢，像一次自我告白，让人感受到真心的坦率和脆弱。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里的岁月与真心。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黄品源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他用最朴素真挚的嗓音，把一个男人被爱情抛弃后的孤独与不甘唱得撕心裂肺。

亲爱的两岸听友，带着这份无悔，我们进入到下一段关于割舍的一种旋律，继续来听到的是《手放开》。李圣杰嗓音深情醇厚，唱腔真挚内敛，缓缓地诉说心底的纠结和释怀，把为爱放手的心酸和坦然演绎得格外真切动人。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是一首关于时间和承诺的旋律，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周杰伦独特的低音和轻快的节奏，将等待与真心的情绪融合在旋律里。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

0: 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1: 按宗归祖，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1: 快点归十单二位加一，
3: 融合荷兰各卡五瓦兰。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3: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4: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4: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8点30分，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5: 两岸开讲，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
0: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5: 好生活，
1: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咱祖雄健杠。
0: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6: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1: 爱，爱转，爱转乌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
5: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色又有料，
14: 生饭有蜜桃，
5: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5: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今嘛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的混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新竹之声，对档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在节目内容还是歌曲都会当来回放跟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近最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好像刚才我们同样先来看今天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用得传多一些内容，要跟乡亲做会来去了解。第一部分是文化卫生单元，今天介绍是咱这个博物馆里面的香肉包和显眼包，安尼一个系列节目。这个物件是收藏伫个安徽博物院，有安尼一个亲像穿越时空，为古早来到咱今嘛一个路由器。你看，伊有五张粗粗的条啊，这是天线。也伫下骹有一个长长四角的鞋，顶头阁有一款的这个纹路。也到底伊是叫啥物物件？到底是啥物款的一个用途？吼，伊内底有一挂啥物款的文物的秘密，咱今仔日就做伙来去了解。第二部分是闽南风，今仔日介绍个乡亲来分享《虎星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今仔日要分享的是第三卷《坎坷记仇》，讲的是作者沈复因翁仔某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第三部分是我们的闽南养生堂，继续跟乡亲来走入到古早人的这些养生的智慧。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继续跟我们来开讲延年益寿讲养生，这个是跟乡亲来讲到四时养生。现在要讲的是在透天光的这个三点到五点，日头要出来这段时间叫做饮食。这段时间是我们来用鱼的这个黄金的时间，也跟这个鱼筋有什么样的金币切的高挂，就用一些什么样的简单的方法来用给我们的鱼古代这些医家经验，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启发和启示，我们听好在节目当中请专家来导导我开讲。这是今天咱厝上正港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来进入文化卫散。
1: 下面来讲一个马蹄酥甲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也是无小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今仔日介绍是博物馆的香肉包，安尼一个系列节目。今仔日的这显眼包，就个香肉，就个香肉的物件，是做什么款？有得头先甲乡亲来讲一下。这个物件伊啊，这身躯分吼是长长个四角，也顶管手插五张扁扁的这圆条啊，这个条啊，佫是头较细，下骹较粗淡薄。因这个几条啊，真精髓，吼，伊长短啦、粗幼，含加之间的这距离，拢要同款。这个款样是不是大家听起来个熟悉？吼，是不是亲像咱现代人生活内底离不开的这个路由器？呀，这件香肉包啊，就是伫个安徽博物院、安徽文明史陈列的第二展厅。这鞋啊内底，你若斟酌去看，会够一款的这个花草，吼，刻的是这魂的这纹样。也一样是西周时期的物件了，不过这个物件顶头啊，无甲任何的这文字的记录，也伊的器型伫个古早的这资料内底也唔捌看到，所以要按怎个号名吼，讲伊是做啥物路用的，起码拢无法通真具体，还是讲真确定。国不离中吼，只好是根据咱这清档期的号名的关照，用伊的这花草甲伊造型，按伊这方式来号名。所以即马咱伫个博物馆看到伊的这大名，

大名是叫做混文党五条气。混文就是说它起的这款是这混的回草，党就是说它是青党制作的，五条气五柱气就是说它是五张条，这是不是也是很好记。要如果说到它是什么路营，有的又说它是乐器，有的又说它是一个什么东西的对折。这几十年来很多专家想很多，不过都没很确定的一个证据。最近这几年有研究人员会找到另外一个思路，发现说在我们的这个古早的文字跟古文跟金文里面有一个字的写法跟这个器型要像要像，这个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字惊字的这个字字，其中有一个写法就跟它这个五条器的造型很像，上面是有五支短短的这个条啊。这件器型的时间是在西周时期，也有专家就说春秋时期啊，整个社会乱纷纷，所以人口是来决定一个政权强弱的很重要一个因素，所以他就推测说这个东西很可能是一个来在求子棋子这样的器型，保庇说可以生较多的孩子有福气人丁兴旺。不过感谢这样，我们今天就做会来去了解

0: 在安徽博物院安徽文明史陈列第二展厅，有一台貌似穿越时空的路由器，五根粗壮的柱子是天线，下方是装硬件的盒子，还刻着一圈云纹，是不是一旦通上电，整个展厅的文物都能刷短视频，甚至还能穿墙照顾楼上楼下。但遗憾的是，它没有电源插口。它来自西周而不是上周，它跟路由器只是样子像。那么这件奇怪的青铜器是做什么用的？博物馆这么介绍，
1: 它不见于典籍，就任何典籍当中都没有记载。
0: 此种器型不见于朱家筑路，用途待考，也就是说没人知道它是干啥的。专家只得从纹饰和造型给出了个直观的名字，云纹五柱器。1959年，这件拥有神秘东方力量的青铜器出土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义旗镇。从那一刻起，关于他是谁，大家一直吵得不可开交。有人说它是一个底座，因为许多商周时期的底座都长得奇奇怪怪，比如曾侯乙编钟的底座是几名佩剑武士以洪荒之力把好几吨的编钟举了2000多年，胳膊也不酸。我的天哪，上海博物馆的它，12条拧巴的盘龙活像一团解不开的耳机线，中间有个孔，可以插上一面鼓，敲一遍就叫一鼓作气。如果它是底座，那么五根柱子上必定会插个更重要的物件。但现实是，当年考古队员恨不得把墓室里的每块土都筛了好几遍，什么都没发现。这可能不是个底座。后来有人说这是一件乐器，底座的空腔是个大喇叭。啊，确实，这个，这些个古代乐器都有空腔，但这五根柱子却不争气，高度一样，粗细一样，敲击后发出的音律肯定也一样，挨个敲一遍，等于把一根敲了5遍。
2: 好处了，再来。
0: 看人家曾侯乙编钟，钮钟、永钟、博钟，一大套有65件，大大小小敲出的音律高高低低，没一个是重样的。想听一首歌，得8个人忙活。这些推测都不太对，现在或许只剩下了最后一种可能，它本就神秘。
2: 嚯！
0: 2023年，还是在安�徽，400多公里外的尉迟寺遗址又出土了一件。

神秘器物，你看他俩像不像？他有柱子，他也有柱子，还比他多两根，他的用途或许和他相似。这件七柱漏孔器的身份证这么写，出土于房址内，似有专门加工，摆放和使用方式尚无定论，应是非实用器，可能是一种与宗教有关的器物。不过可喜的是，专家终于给出了一种推测，它象征着生育繁衍，因为有20多块商代甲骨都疑似刻着他的照片，这个字念子，儿子的子，求的是多子多福。同时期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上子也这么写，这可能是我们关于这件青铜器最接近真相的推测，你看像不像？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今嘛连登的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所以来这回来进入闽南风。今仔日继续甲大家来分享《虎星六记》之。和散文集，这是清朝的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一直到光绪年间，伊的这手稿残本，或者无意中被人发现以后，这部册才来刊行。到到也被人推崇成作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特别是内底在人性化的书写，有人讲是跨越时代，甲一代甲一代的这读者会当来引发一个共鸣。也更加有意思的是，两花吼伫个顶几年也有来合作，对这部小说来做改编，甲伊改编成做昆曲，搁伫个苏州的从龙亭来表演。也这从龙亭正是沈复甲文牛当年有伫个只。周围附近生活的所在，今天你要分享的这是第三卷，叫做《坎坷记仇》。这记录的是沈复甲文牛因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应该讲是理解整部册真重要的一部分。这一卷也是来甲这对恩爱夫妻伫个封建大家庭内底，无奈甲困窘，吼写甲真真实，读起来让人真唔甘、真感慨。今天你要分享的这段说的是沈复因为无头路啊，薪水也断路，国不理中只好去井冈找知府帮忙，也是路顶啊也是真辛苦，为着要安抚温娘，伊就建议讲伊是有请路啊，不过一路啊伊拢是暴练，暗时个歇伫个土地公井是真艰苦，也计当地早起问路了后，就赶紧去到井冈。坚持苦等三日，最后总算是为知府迄带借到25两银。闽南话翻译参考戴北县耳公闽南话。迄阵我已经无薪水啊，我加扛工要去请老德，通互阮安心。是的，是我第一来对打的饼，一路暴练，哪吃哪行。往东南向隔两百车河，大概行八九坡路，一路啊拢看袂到啥哩。到啊暗暝一更的时，我看到一大片的山雾，天顶的星闪着闪着。我找到一个土地公井，大概五尺高。四棵有低低树围，阁有两丛白树，就安尼，我跪咧拜求土地公，讲苏州沈某要去找亲戚，到遮煞找无路，要借土地公经带一暗，求土地公怜惜保庇我。讲了，我将经前的石香炉啊刷去边啊，身躯趴入去看卖，才有法吃半个身躯尔。我按风帽并起来盖在面内，半身坐入去，脚撑在外口，目睭开咧静静啊听，我听到风声尔，我脚酸人闲，真紧就落眠啦。困醒的时，天已经光啊。熊熊听到墙外挂有人行路讲话的声，我紧出来探看麦，原来是当地人要去赶赴金鸡城。我找因问路，因讲啊，往南行一坡路就是太兴县城，从个县城往东南行，隔一坡路就有一个土仑，隔八个土仑就是井冈， 这皆是大路好行。听到这，我才当心按香炉啊，刷起官徽，拜谢土地公，才起行。过太行城，就有车啊，通坐啊。下晡新时就到晋江，我去到门贴求见阮姊夫。过真久，过门的出来讲，范老爷出公车去上酒啊。我看伊的神态，亲像是要提示，就问讲，伊几时会倒来？因讲唔知咧。我讲，就算是听候伊一年，我也要听候伊。过门的理解我的意思，偷偷啊问我讲，你真实是范老爷的亲姑啊嘿？我讲，那唔是正亲的，我也袂听候伊。过门的讲，安尼你甭听候。过三日，过门的讲，阮姊夫得来晋江啊，就安尼找伊耍二十个牛棍。

0: 小汉的时阵，故乡是门卡口迄条溪，阮时常烫只脚，伫水内踅来。
1: 故乡是暗头时迄出丽园戏，单三姑娘互阮感动个。
0: 搁后来，故乡是梦中迄支相思树，花互风吹甲摇来搁摇去，花蜜情来会落心鼻。
1: 咱厝上正家，
0: 伫
1: 即块看到故乡的一点一滴。

0: 好，各位乡亲，我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今麦恁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港，阮的节目伫逐工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麦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混听客户端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所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1: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0: 菜、瓜、小米、
1: 好菜是切根，好鱼是开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0: 今天我们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跟我们来分享延年益寿功用心，这个来说的是喜神用心。古早人认为说一日有十二时辰，也按照天地之气，也跟咱人体总护相通相应的规律。咱今仔日要来讲的这饮食，吼，正是养气的黄金时辰。讲到这饮食，对应的咱现代的时间，吼，就是这个天要光的三点到五点，阳气才开始生发，气经当令，气气的由弱来转盛。要开始来主持咱人体在气体的循环，得来传送电液，来排出人体在无好的气体，来滋养周身有安尼的任务。中医是认为讲，气这个脏腑啊是正幼嫩，伊爱淡无爱大。饮食天要光的三点到五点，气气是上界活跃，也上过去受到内外在邪气的侵扰。这个时阵，乃当来顺应天时，用正确的方式来养生，得当来助力气气通透，增强气的功能。也那是讲，这个时阵无好好休困，吼，比如讲有的人是通宵熬夜，这寒凉会来侵扰，得来把这气经的气机阻塞掉，时间久啊，得出现咳嗽，还是讲气短这种问题，甚至也去损伤到气这个脏腑的根基。也古早人对这也真了解，根据顺时养生的智慧，我来提出一系列的养气的这重要的理念。也头先咱就对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了解讲，甲气有关的经络，咱叫伊修太阴气经，到底是什么款的意思？
3: 由于我们的生活节奏啊是越来越快，很多人呢会忽略养生的重要性，而中医呢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与自然界存在着微妙的联系，而每一个时辰呢，都与我们的脏腑健康呢息息相关。说到寅时呢，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十二生肖中的一个顺口溜：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里的每一个生肖，实际上都对应着一个地支，且每一个生肖的背后呢。都蕴藏着一个独特的故事，其中呢，寅虎作为十二生肖里的第三位，它的形象和地位尤为独特。生肖虎所对应的寅时，又与我们的健康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时间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含义。比如说吧，在十二地支的

0: 计时法中，寅时呢，它是一天当中的第三个时辰，它不仅承载了时间的流转，更蕴含着生命健康的奥秘。手太阴肺经呢，则作为人体的十二条经脉之一，其生理功能和寅时呢，又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共同演绎着生命节奏的和谐共舞。那么具体来讲呢，寅时是指凌晨的3点到5点，我们又称为平淡、黎明或早晨、日淡等。这一时间段是日夜互相交替，天呢是刚蒙蒙亮的，是阳气初生的一个时刻，预示着新的一天即将开始，也是人体内气血由安静到运动，各个脏腑开始新一轮功能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在中医子午流注学说中，一天是12个时辰，它对应着不同的经络，而凌晨的3点到5点这个时间呢，又是手太阴肺经当令的时间段，我们正处于深度睡眠状态，而能养精蓄锐。而肺经呢，则开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医呢，把肺称为了相父之官。如何来理解这个相父之官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他好像一个国家当中的宰相，他负责统筹全局，可以说是皇帝一人之下，又在万人之上。肺经通过其循行的路径，将气血送到需要的地方，确保我们体内各个部位得到充足的滋养和能量，也有利于肺脏进行自我修复和排毒，从而呢，可以减少呼吸系统的疾病发生。除了气血运行之外呢，寅时呢，也是我们进行呼吸调节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医讲，肺主气而司呼吸，而肺经呢，通过其宣发肃降的功能，在吸入自然界的清气来滋养全身的同时呢，也将我们体内的浊气把它排出去。总之呢，在寅时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手太阴肺经呢，它是最为活跃的。此时的气血呢是比较充盈，是肺脏进行自我修复、排除毒素、调整呼吸节奏的一个最佳的时间段。很多人呢觉得自己的肺脏就是一个简单的呼吸器官，其实啊，它在中医理论中可不是简简单单这一个呼吸器官，而是一个全能的选手。说到肺的功能啊，其实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它的呼吸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肺脏就像身体里一个智能的换气系统，它一刻不停地在工作着。当我们吸气的时候呢，自然界很多新鲜的空气就进到人体里来了，会让我们人体获得所需的氧气。而当我们呼气的时候呢，我们身体里产生的废气就被及时的排除出去了。而这种精妙的系统每天都要工作2万多次，可以说呢，每一次呼吸就是生命的跳动。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但肺的本事可不仅仅如此啊，它掌管着全身的水液运行，就像是在管理一个精密的灌溉系统。一方面呢，它会把水分向上输送到我们的皮肤的表面，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的鼻腔，让它通过鼻子的呼气排出气，还通过我们的皮毛，通过汗液排出气。这样呢，就把我们体内有用的水分来滋养鼻腔、滋养皮肤，又把代谢的废水和代谢的废的气体通过鼻腔和皮肤排泄出去。这样呢，保持我们的皮肤滋润，但是又不干燥，又不产生过多的废液，产生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另外一方面呢，又能把多余的水分呢向下进行疏导，通过尿液排除体外。那么还有一部分废液呢，会通过肺的肃降作用下降到大肠，在大便里也会排出一些废水来。 这就是中医讲的肺与大肠相表里的思想。所以呢，当你早上起来发现自己的眼皮突然肿了，或者你会感到皮肤特别干燥的时候，可能就在提醒你要注意您的肺的保养了。而更有趣的是呢，肺呢还像一个勤劳的快递员，负责把新鲜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呢还能把细胞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这些废物进行回收。在运动时呢，它会加快运货的速度，而在休息时呢，它又能自动调节节奏，是不是这个肺很智能呢？说到保养肺的小窍门，我特别推荐一个腹式呼吸的方法，就像给肺做按摩一样，能帮助它更好的工作。还有啊，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很重要，因为开怀大笑其实就是最好的肺功能锻炼。
2: 你是金珠，我是乌云，你是金珠。

0: 起行用心或来讲饮食，即个天麦讲的三点到五点，即个时间啊，即个气加即个气经吼上个重要，咱要按怎来好好来用好。呀，伫咧中医来讲啊，咱会有痰即个物件，也个有痰停留伫咱的身体内底，含个要按怎个排出去，其实啊，拢甲气部吼气的即个循环啦、血管的功能真有关。所以中医就提出一个经典的理念：治痰先治气。也是按照这回书咱来了解一下。
1: 我们再来说说肺朝百脉这个说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肺呢就像我们身体中的中央换气站，全身的血液都要来这里换气，就像我们小区的集中供暖系统锅炉房。锅炉房呢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肺脏，我们把热水就是含有氧的血液通过管道，也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输送到各家各户，也就是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如果锅炉房工作不正常了，那整个小区的暖气都会出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医特别重视肺脏的功能了。肺经又是干什么的呢？为什么叫手太阴肺经呢？这个手呢，是指的肺经，它主要走在人体的上臂内侧的前缘，与手相连。而太阴呢，就说明这是阴气最足的经络，太呢就是最多的意思。肺经是专门为肺输送养料的，所以说它是专门为肺来服务的。我经常跟病人打比方，肺呢就像一个发电机，而肺经呢就是输电的线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线。我们肺的功能系统出问题了，如果我们只是来修发电机，也就是肺脏，而不修跟发电机相连的电线，那我们的电还是送不出去。所以呢，我们要想呼吸顺畅，不仅要保养肺这个锅炉房这个发电站，更要维护好这个管道。下次如果您在咳嗽的时候，不妨自己按按肺经上的相关的穴位。我们先说胸口的中府穴和云门穴，它就在我们的锁骨下方。上个月呢，我做门诊的时候来了一个患者，他咳嗽老是不好，我在他的这个位置给他拔罐，第二天呢他就说胸口不闷了。我们再往胳膊上走，还有天府穴和霞白穴在上臂的内侧。去年一个患者得肺炎后，手臂他抬不起来，我就是在这两个穴位上给他扎针治疗好的。我再重点说说肘窝里的一个尺泽穴。在去年冬天，我家邻居小孩发烧咳嗽，我在他这个穴位给他放了几滴血，第二天呢他的烧就退了。您看神奇不神奇呢？再往下走就是我们说的列缺穴了。在手腕上方，我们在取列缺的时候可以这样来取，就是两个虎口交叉食指尖下就是这个穴位。很多晕车的人如果按这个穴位，它是特别管用的。大家最熟悉的要数手腕上的太渊穴了，就是平时呢我们中医在把脉的时候经常把到的，在腕横纹下这个穴叫太渊穴，是手太阴肺经的原穴。另外大拇指上还有一个穴在这儿，叫少商穴，它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上次呢有位同事他嗓子疼，他说不出话，我就在这个穴位上给他放了几滴血，立马他就能发出声了。
2: 痛痛痛痛就不痛，何动要何就要动。
3: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给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春轮一下哦。
0: 好，各位乡亲，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诶，延年益寿讲养生。今仔日来讲的是饮食通气，气血足，就是伫

0: 的饮食我们就对戏来做一个很好的用户。再来马教授跟我们来分享戏经的治疗过程当中这个案例。
1: 我们来讲三个真实的案例来说一说吧。第一位要讲的患者呢是一位姓张的先生，他来看病的时候呢，他皱着眉头说他咳嗽都半个月了，他后背呢也疼得整宿睡不着。我就给他把脉，发现他的肺经特别的浮紧，这是典型的外邪袭肺的表现。我在他的尺泽穴和太渊穴两个穴位给他施针之后，并且还配合了宣肺止咳的中药，一周之后他复诊之后，他笑着说他的咳嗽好了，后背呢也不疼了，晚上居然整宿能睡着了。我还有一个病人是刘奶奶，她有十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史，冬天呢特别的难受，我检查发现她的肺经呢非常的虚弱，于是就在她的太渊穴、中府穴两个穴位给她施以了温灸，并配合补肺健脾的中药。经过一个月的调理呢，他特意来告诉我说，哎，今年冬天呀太好过了，我的手臂呢再也没有那么冷了。这种慢性病就像年久失修的道路，需要长期养护。我跟他说，虽然您不怕冷了，但是呢您一定要注意温暖，不要受凉啊。我们看，实际上从肺经论治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刚才我们说的是肺经治疗过程当中三个这案例，我们刚才说我们有痰还是说咳嗽气滞，其实都跟这肺经阻塞有关，要古早时的这名医来治疗这种痰喘也有很多这经典的故事，我们这回来了解。
1: 下面呢我再给大家讲几个古代名医治痰喘的故事，看完您就明白治痰先治肺的道理了。这第一个故事呢，它是发生在元代。杭州城里有一个姓王的丝绸商人，咳嗽气喘三个月了都不见好，痰多得不得了，白天咳嗽晚上也咳嗽，他的胸口呢闷得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之前呢他请了很多郎中，开的都是燥湿化痰的药，比如说苍竹、厚朴等等，而且他越吃痰越多。这一天呢他找到了大名鼎鼎的朱丹溪。朱丹溪呢他是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属于滋阴派的代表，他常常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张滋阴降火。朱丹溪呢把完这个病人的脉，突然就问到了王老板，你最近是不是生意上遇到什么烦心的事儿呢？王老板一愣，您怎么知道的？朱丹溪点点头，啊，这就对了，您这是气滞生痰。原来啊，朱丹溪发现在他肺经的脉象上有弦紧之象，他是典型的气机不畅，于是呢他就开了陈皮、半夏、苏子这些理气药，还给他扎了太渊穴，说也神奇。那么三天之后呢，他的痰少了一半，胸口呢也不再闷了。朱丹溪后来总结说，治痰就像治洪水，不能光堵，要疏通河道，肺气顺了，痰自然就消了。到了清代，苏州呢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高热不退，咳嗽的小脸通红通红的，他的喉咙里呢呼噜呼噜的像拉风箱一样，总是有痰鸣音，请来的大夫都开些猛药，可孩子呢喝下去就吐，最后呢请来了叶天士。叶天士呢是清代的著名温病医家，他主张胃气营血辩证。那么这位温病大家一看就说，胡闹，孩子娇嫩的肺经哪经得起这些虎狼药呢？ 他让药童取来最轻灵的桑叶杏仁，又用三棱针在孩子的大拇指的外侧少伤穴处轻轻地点一下，挤出了几滴黑血。不到半个时辰，孩子的呼吸就平稳多了。叶天士嘱咐道：治小孩痰喘，要像春风拂柳，轻轻地把邪气带出来就好。这就是著名的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思想的临床应用。为什么治痰要从肺经入手呢？这里头有三个门道。这第一呢，说的是肺就像身体里的鼓风机，这个痰液要排出去，是不是要靠气来进行推动呢？如果肺气足了，痰自然就容易化了。这就好比厨房里有一个大的油烟机，如果风力足够的大，才能把油烟给它抽干净。第二呢，肺经这条高速公路它直通肺脏，手上的太渊穴是给肺加油的加油站，而肘部的尺泽穴它是清理肺热的洗车房。大拇指上的少商穴就像紧急出口，放几滴血就能够泄热。现代研究啊也证实了，如果刺激这些穴位，确实能够调节支气管平滑肌的痉挛，让痉挛的支气管平滑肌得到瞬间的缓解。这第三呢，是肺和大肠都是好兄弟，很多咳喘的孩子都一般有便秘的症状，这就是肺经不通就会连累了大肠，大便通了，他的咳痰喘也会减轻。现代中医呢，结合这些古法总结出了一套治痰的妙招。如果遇到了黄痰和发烧不退的，我们可以用桑白皮、黄芩清肺清热，并且配合少商穴点刺放血，就像给沸腾的锅里加点凉水一样，然后再打开锅盖放放气，再在锅底下给它彻彻火。碰到白痰气短的，就用党参五味子补补肺气，来艾灸一下太渊穴，就好比给没有力气的鼓风机加点润滑油。最后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穴位刺激最好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毕竟啊，我们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讲节目的全部内容。又得啊，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所来节目。
2: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麦是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德今麦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当在线来收听我的节目。或者讲有遮意爱的节目内容、歌曲，也当来回放点听。同时啊，搁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遮上届近、上届新的两款资讯，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或者头先咱先来看今仔日的用。

0: 合到阵行有倒一寡内容，吼，有得撮好啊，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会来讲到伫无偌久进前，一个叫做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步行者工作会议，伫个北京来举行，有50多个中央甲国家机关的相关部门来参加会议，这样也互人来看出讲对支持福建伫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画更加大步，有安尼一个明确的信号，表示讲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进入到一个快车道，吼，相关的情况，咱来去做一个观察。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甲乡亲来到伫福建泉州的中国万大岩博物馆，今两日就是因的20岁生日咯。也即个万大岩博物馆啊，真正是有真侪在台湾的元素。听讲啊，即内底有40左右的即个物件或者总品，拢是咱台湾乡亲来观赏的。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带乡亲来去看田园，相款是咧种田，也小外的两块试验田，一亩煞有通产生成百斤这产量的差别，这是安怎一回事？也咱今仔日会做伙来去到田园，来去到气象局，搁话金融体系来去找答案。第四部分是有法到三工，咱同款是看电视剧，好来了解这相关的法律知识。今仔日要分享的这部电视剧是《鬼险关系》，好来去了解精神暴力是要安怎来认定，有啥物款的危害。这是今仔日融合到阵行这部的主要内容，所来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在不久前，一个叫做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步行者工作会议在北京来举行，有50多个中央加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来参加会议，也来释放出支持福建在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行更加大步安尼的明确信号，也来表示讲啊，即马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进入到一个快车道，也已经有倒一寡成果了，刷落去有一寡啥物新的规划，咱做回来去了解。头先来去看即马只台湾少年人因上阶段的感受，就是跨越过海峡。在大陆这头就是机会，咱先来去到福建省三明市的盐碱镇，有一间工作室里面，这位20多岁的台湾少年人叫做丁月云，正跟他的这同事在研讨这社里叫做西济村的乡村振兴的设计规划。丁月云是伫台北教育大学毕业，两当前2024年的时阵啊，有一个伫大陆的活动叫做跨界组织的乡建乡创的家己的实训营，也已经感兴趣的报名了。有机会就来到福建三明来行行看看，这也是伊头一摆来到大陆。在福建这地啊，语言会通和文化也同源，丁月云真紧就融入到这地生活，也让伊来坚定一个决心，就是留在伫个大陆来发展。丁月云讲啊，伊真想要对台湾的少年人讲，咱有机会一定爱来大陆看一地，因为伫个这地有真侪优惠的政策甲平台的扶持，对台湾少年人来讲，不管是创业、就业还是旅游，拢会当来看到无同款的视野甲风景。来到大陆就业，会当看到更加多的机会，也有法通伫个无同款的领域来发展。有可能啊，对你来讲，就是一片蓝海。虽然讲跨过海峡，伫个大陆这头就是机会，尤其是啊，加丁月云同款安尼来发展的少年人愈来愈多。有一份统计数据就显示讲，2023年啊，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出台的迄一年，台湾乡亲来到福建是573,000人次，也隔两年到了2025年，得来到1,040,200人次。福建啊，作为台湾乡亲、台族企业登陆第一家园，安尼一个效应是愈来愈明显咯，也充分的来展现出示范区建设的一个效应。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这是咱的融合观察，甲乡亲来看，即马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伫个福建的建设，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快车道。顶无偌久的这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也是更加好的为示范区的建设来护林。接着来讲到伫个今年的4月12日。

一号，中共中央代办是授权来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内底就包括位于经贸合作、交通旅游、民生基建。到文化影视、青年交流这些重点的领域，就是以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来展现出咱大陆要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这个善意，还有咱的责任担当。啊，这内底大多数的措施都跟福建真相关，这也是进一步为示范区的建设来赋能。对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炳忠就表示讲，中国大陆提出来的这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伊上阶段的重点就是以两岸一家亲作为一个基础，甲台湾同胞看作是骨肉天亲。所以啊，咱讲两岸之间原本的和平发展，就是要为台湾民众来造福。也那安尼，到底是谁来成做顶头的石头？这也当然就是以民进党作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两岸的交流发展是会当为台湾乡亲带来福祉。也什么人要甲咱百姓来做死对头？这也得和台湾乡亲来配操暖。也对台湾乡亲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这种心意。民进党当局是当作无看到，佮继续来阻挠，一方面来限制佮反对台湾学生来到大陆交流，或者讲是阻挡各界人士来参与海峡论坛，佮大陆的这回台政策来抹黑、造黑。毋过咱讲，就算是种种的这政治的操弄，也无法通佮这台湾民众的这种要交流的心来动掉。有一个数据得当来证明。2025年台湾乡亲来到大陆旅游是达到489万人次，这也跟2024年来相比是增长60%。所以即马也讲啊，用卡来投票来展现出两岸交流合作内底强大民意的基础。也对这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吴强也强调讲，民进党当局的这政治操弄。无法通来阻挡台湾民众要追求美好生活的决心甲行动。你看，即马咱金门甲马祖的民众是真真正正来享受着通水，甚至对通电、通气、通桥也带来真大愿望。所以，这融合发展会来成做台湾乡亲真有感觉的一种生活日常，一定会伫个到来来引起一个共鸣，会成做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来冲破台湾当局阻挠的强大民意推力。也讲到即马举行的这个会议，叫做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保生者工作会议，进行有开计了，已经是开计四届，就是来研究甲出台两批的正十项的支持措施。也今年的中共中央代办、国务院代办主任宋德也表示讲，会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这些措施、更加有力的行动来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新局面。所以有观察也认为说啊，现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将来为一个顶层设计宏观的难度来加速度的来转化成做具体政策，也有这些实实在在看得到的实际措施。福建省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副主任陈志勇也在说，下一步福建会跟相关部门做会来继续探讨，来看要按照为台湾乡亲也有咱大族企业所关注的这些民生经济交流这些具体领域，把他们更加好的放入到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范围，来做好一个对接也有持续推进的工作，来推动这些政策先行先起，就是要道道精用台湾乡亲加台族企业的更加多的获得感。这是今天的融合观察加乡亲来关注的一个方向加话题。所以我们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家园继续来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杨德。再来，这回来进入融合家园，咱来到伫福建泉州的中国万代岩博物馆，这也是一个国家级的这博物馆。今年这座博物馆都20岁了。二十年来，这座以反映大陆跟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不但讲是真正文化同胞真重要的一个文化地标，更加是来见证一段又一段的跨越海峡的这鲜美亲情。也特别来讲的就是，在馆内或者总片内底有40左右，拢是咱台湾乡亲来观赏的。来，邓友德来去了解。
6: 坐落在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原博物馆，自2006年5月开馆以来，已走过20个春秋，累计接待观众超1770万人次，其中台胞超过103.8万人次。作为唯一一座以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它通过闽台原主题展、乡土闽台、两岸家书特展等多元展览体系，生动讲述两岸同根同源的故事。台湾博物馆原馆长施明发作为台胞代表，发表题为《跨越海峡的血脉亲情与文缘相承》的感言。
7: 我跟闽台原的关系是结缘14年了，后来又经过3批台胞的来往，我当然觉得这个馆是闽跟台嘛，所以不能没有台湾人来参加啊，所以我就来了，因为也要为闽台原这20年的贡献做一点见证嘛。
6: 20年来，博物馆积极通过入岛征集、社会捐赠、合作借展等多种方式，不断充实涉台文物藏品。目前馆藏已形成反映两岸历史关系的文物24560件，谱牒11456册，两岸家书9649件套，其中高达40%的藏品来自台胞的捐赠。活动期间，两岸信使田其畅先生再次向博物馆捐赠了5400多件书信、照片、文件等档案资料。
8: 根据闽台的统计，他们已经收到我捐给他们的6000多信件和相关的资料，包括当时台湾同胞怎么进大陆啦，凭什么香港签证啦，包括律师纸啦。
9: 因为闽台原作为一个两岸爱国基地，也是对台的最重要的窗口，尤其是对未来年轻人如何走向统一、走向融合，特别是福建省成为融合示范区，我想闽台原担负的责任就更大。那么我这些书信，它不是尘封的历史，它是一个现实的留下的记录的历史，让有心人、有年轻人来不忘这段历史，来促成更大的一个结合。
6: 从宗教造像、陶瓷器到名人手稿、谱牒家书，台胞捐赠的藏品门类丰富，每一件背后都承载着割舍不断的亲情与记忆。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李正奇道出了许多捐赠者的心声。
10: 两岸的联系那太重要了。以我来讲的话呢，我有很多的呢值得呢珍藏跟呢怀念的呢老东西啊，我会把它保护好。可是我的孩子呢，我的孙子呢，这就不一定了。那我宁愿把它呢在闽台原博物馆做终身典藏，让呢家族后代子子孙孙有时间有机会回过来到闽台原，看到他的先祖先辈留下来的东西，来让他们呢能够怀念。能够呢珍惜这个家族情怀是很重要的啊，这是我选择闽台原博物馆的原因。
6: 除了藏品捐赠，许多台胞更是以博物馆之友的身份持续贡献着力量。开馆以来，博物馆已聘任83位专家、收藏家、学者为博物馆之友，其中台胞就有61位。台北市古董文物协会理事长林家珍激动地表示，这里就像他的娘家。
11: 我非常非常的开心，嘿，一路见证他们的成长，真的是太棒了。 将近二十年，2008年就进到闽台原博物馆办几个，比如说百人扇面展，还有一些书画展，这些全部一路见证。他们也讲说，我们真的就是像回娘家，我也自己认定我就是闽台原的家人，而且他是我的娘家。
6: 作为第一位被聘任为博物馆之友的台胞，李正奇还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长久的身份——终身志工。他也相信这支队伍会越来越壮大。
10: 现在呢，我们的志工在台湾的志工越来越多，那每带一个梯队过来，我们就增加几个志工，很快就会破百位。这个工作呢，我是呢不会呢停止的，有一口气在，就会一直呢做下去。
6: 回顾二十年来的历程，台湾博物馆原馆长施明发认为，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牢牢扣住了一个原字。
7: 闽南话有一句话说，一代亲，两代表，三代不了了啊。现在台湾已经第九代、第十代、第十一代了，祖先是什么意思？他们没有那种概念。这也是闽台原很重要的工作了。闽台原要把这个原啊，血缘跟文缘啊，就是文化、民俗啊、宗教，这个原要扣牢，这样才能够促进两岸同胞啊共同认同一个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心理的理念。

0: 生立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关起关后，欢迎大家倒转来。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阮伫逐工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欢迎乡亲使用手机啊内底即混听客户端来收听，会当随时在线来收听或者是点听。稍来做会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好，咱做会来去看。今麦伫个即坛塘内底吼，小瓦罐的两块试验田，吼，毋过差别是真大。一亩有法通产生成百斤的产量的差别。也这是按照一回事，其实这答案不是说在这经济有什么差别，颠倒是在这化肥，还在一个咱目睭看不到的感测网。现在在山东的主婆这个农业生产将来为看天吃饭，变成是来了解天时再来做，并且可以很精准的到某一块地，还是精准到这个多一点钟。也过去和这种田做事的乡亲很爱头疼的这些大自然的气候变化，现在正好一条又一条的这风险提示来提前化解，也这是安怎来做到的。来，咱头先来去田塘内底了解一下。
3: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4: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浔溪村的种粮大户

0: 的窗口期。
1: 八点开始的，八点开始封，它那个封小了，封小了基本上是封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0: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 以你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中五低五，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盘三方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12号11。
2: 到16号就不适宜。
1: 不适宜，建议你在干热风来临前选择11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盘三方作业。
0: 老文回忆，像这样通过精准到地块的气象和农业生产管理建议，帮助他度过难关的例子还有不少。去年3月份，到了小麦该浇反清水的时候，农场的500亩麦田要是全部浇透一遍水，需要花费大约1.3万元。而气象部门精准的预报，让他省下了一大笔浇水钱。
1: 这500亩地啊，这500亩地一亩地是20多块钱，得1万3千来块钱，那就省13000。
0: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2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穗数明显要多一些。
1: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的看，就亩穗数就多，只能看到下地是，只有是看的是全体大亩穗数，是亩穗数多。
3: 各位乡亲，现在时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倒转来，看见新大陆又得甲大家倒来开讲吼。咱今仔日是来到伫个山东主埔的一个产横内底吼，来看相关的两块产横为虾米种出来，这产量差别有遐尼啊多。头拄仔咱讲到，经过去年玉米季的检验以后啊，这数据会当予咱一个上个直观的答案。就是伫个主埔市2005年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试验地块，也就是因讲的种精准地吼，相比在上季的这产量，每一亩平均增产会当达到96斤，增收每一亩增收是81.3元。乡亲讲，这个每一亩增加收入80几元，听起来可能不是真多，不过咱讲那是对这种规模化的正式来讲，这样绝对是一大笔钱。要按呢，咱讲气象加农业农村部门是按怎来做到咱头拄啊讲的这种精准、精准去服务到具体这产横。记者来到竹埔市的气象局。
1: 济南、淄博、滨州跟潍坊这一带仍然有高温持续的迹象，估计今天跟明天仍然会有部分地区温度超过35度。
2: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3: 你可以看到这个，
4: 这是5月14号。
3: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那个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域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中暑大户的手里去。”
2: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灾害风险加剧，且不确定性愈加凸显。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国北凉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5: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

0: 精准的知道，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1: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田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1: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山东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峰坦言，在跨部门合作中，数据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等现实问题的确存在。对此，他们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对策。
3: 工作明晰啊，责任到人、时间都有相应的节点，这样便于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绩效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协动啊，也要建立一种周汇报啊、月度汇报的一个工作机制啊，把这个信息差尽量在工作过程中去消除或者减弱啊，这样能形成合力。
1: 通过风险减量平台的建设，不同部门间联动与技术迭代，原本孤立的数据和产品得以融合，最终精准服务于作物的需求。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新设机构、新增人员，但是却涉及多部门联动、涉及工作流程的重构等等。淄博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敏表示。
0: 这样我们淄博局在实践过程中也积极的探索，然后将相关的工作进行提前谋划，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然后在后续的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评优，然后相关的一些评审中有倾向性，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4: 各位乡亲，现在时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看见伊身大绿，又得个大家等来开讲。好，咱头段的记者来去到竹北市的气象局，了解到讲有真侪遮个科技的应用，比如讲有雨景，吼，也有一寡建议。所以即马遮个咱的农民，因也是讲手机一叮当，吼，因就知影讲，哎，有啥物款的信息提示，还是风险提示。唔过咱的这位老板，吼，即马看这手机呀，稍有淡薄啊，咧，唔知要怎么办，因为伊明知影讲即个大烈风伫要来咯。唔过要拍农药的无人机，要去倒落找，也买药的钱相信来付。万一若是讲无拄好，吼，这损失要阁算谁的？这五境信息为电脑到产横，要安怎会继续行落去？答案伫个另外一个所在，这是竹北的金融体系内底，咱继续来去了解。
1: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2: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瞬时风达到了八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八级啊、九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1: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3: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预计赔付是763.74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1: 除了试点开发气象指数保险，保险机构还利用智能平台精准推送气象信息，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减少灾害损失，全链条保障农户收入。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张健说，
4: 从传统的事后这个理赔逐步向事前风险减量、事中精准服务、事后高效理赔的这个全链条转型。
1: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5: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1: 截至四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6: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围绕着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这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亿。
1: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
7: 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各位观众，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到顶家，因为大家大家等来开讲，各有淡薄时间，咱再回来进入有法到三讲。最近这几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家庭暴力啊，进来的不是干那一个厝内门关起来家己的代志。施暴者袂去讲，因为这个代志是发生伫个家庭内部，对当去排除伊伫个法律约束方面的这责任。佮有一种就是精神暴力，同款也是家庭暴力的这个理念，这个也好愈来愈侪人来了解知影咯。也毋过咱讲这种精神暴力要按怎来认定？精神暴力的核心是要让对方袂欢喜，还是讲要让对方失去自我、失去自主性？来，咱的那看电视剧，好，那对法官来去做相关的法律知识的了解。
1: 都市情感伦理剧《危险关系》中，大学副教授严玲与丈夫罗良的婚姻，在外人看来堪称模范。罗良是位精神科医生，温柔体贴，专业可靠。让人想不到的是，罗良一边在家里到处安装摄像头，一边让徐峰将严玲的私密视频发到网上。
2: 她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3: 她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她的对立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1: 剧中，精神科医生罗良在家安装八个摄像头，切断妻子严玲与外界联系，反复否定严玲的记忆和感受，让他彻底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罗良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4: 剧中，罗良通过扭曲事实、否认现实、制造怀疑等所谓的煤气灯效应手段，让妻子严玲逐渐丧失对自身判断力和记忆力的信任，以实现对妻子的精神控制。这些伤害外人看不见，法律上能否触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分析，
5: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显然，法律中已经明确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早已打破了只有身体伤害才算家暴的传统的认知。
4: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做了列举式扩充。刘月庆说，
5: 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以动恶或者经常性的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将精神暴力的外延从谩骂、恐吓扩展至了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多种形式。
4: 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令人不快的控制行为都能被认定为精神暴力。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分析，
6: 法律不会苛求夫妻之间保持永远的相敬如宾，偶尔发生的言语冲突，比如说夫妻吵架时情绪失控说了一些难听的话，甚至是扎心的话，但只要不是长期反复的侮辱谩骂，一般都不构成法

0: 律上所谓的精神暴力。比如说性格不合导致的沟通不畅，一方性格强势，控制欲强，经常对另一方的生活指手画脚。但如果说这种暴力没有达到使对方产生精神恐惧，丧失自我的程度，法律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婚姻中的性格冲突而非暴力。
1: 生活中，夫妻吵架后互相不予理睬，情感冷漠或长期冷战，或者每天例行查岗，查看配偶的手机，询问行踪，这是否属于精神暴力？刘月庆说，
2: 拒绝沟通，冷漠对待，不履行夫妻间的关怀义务，这些行为啊，确实会对配偶造成情感的伤害。但是司法实践中，单纯的冷漠通常不能被视为是家庭暴力，除非伴有其他形式的这种威胁啦、侮辱或者控制，配偶因为嫉妒或者占有欲而询问行踪、查看手机，这在很多婚姻之中都存在。除非是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到了限制人身自由、威胁恐吓的程度，否则在法律上一般不将其视为精神暴力。
3: 李警官说，那个整理出整套 PUA 理论的人名叫先生，他很懂得揣摩人心，是绝对的专业人士。他们认为你就是先生。
4: 我也说过，如果你想走，随时都可以。结婚证放在哪，你很清楚。
5: 剧中，严玲鼓起勇气向丈夫罗良揭露她靠精神控制杀人的事实。罗良没有愤怒，反而平静地说，随时可以放严玲走。严玲该如何逃出丈夫为她打造的精神牢笼？
1: 精神暴力的认定涉及对一个人内心感受的判断，这本身就具有高度主观性。夫妻之间的语言和行为又不能像陌生人之间那样用精确的法律尺度去衡量。陈晨说，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暴力的认定始终在有效保护受害人与防止滥诉和过度干预之间寻求平衡。法院会重点审查哪些方面呢？
0: 法院在认定精神暴力时，首先要审查的就是行为到底是不是具有控制的本质。精神暴力它核心不是说让对方感到不开心，而是说让对方失去自主性。加害人通过长期的语言打压、威胁、孤立等手段，使受害人逐渐丧失自我判断能力，不得不服从于加害人的意志。比方说，这个剧中罗良的行为之所以接近精神暴力的边界，正是因为他的每一个所谓关心都是指向一个共同的目的，让严玲不再相信自己。此外，还要审查行为是否具有经常性、持续性，有足够的时间跨度和行为频率。最重要的是审查到底是否达到了侵害人格尊严的程度。
1: 刘月庆指出，任何实施暴力的行为，不论施暴者和受害人是什么关系，都是违法行为。一旦遭遇家庭暴力，要注意收集证据，主动寻求帮助和保护。
2: 一旦遭遇家暴，一是要注意收集证据，包括报警记录、聊天记录、录音录像、医院的诊断证明、证人证言等等等等；二是要报警，或者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三是要这个联系妇联、居委会、心理咨询等专门的机构寻求专业的帮助。
5: 本期法眼提示：精神暴力与身体暴力一样，都是违法行为，情节恶劣的精神暴力可构成虐待罪，需承担刑事责任。
6: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因为大家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几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
3: 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
2: 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